0: 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0: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8: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9: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 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8: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3%，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74.5%。 装备制造业中八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8%， 较上月提高 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 12%， 数十融合加速跃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任继球：
10: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8: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
9: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第二产业用电量55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工业用电量55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5%；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0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1%；第三产业用电量15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9%。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61.9%、42.8%。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99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此外，今年一月至四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333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4%。
8: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26年就业促进工作重点任务，提出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培育扩大就业容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扩容提质双向赋能良性循环。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在会上表示，要凝聚就业促进工作合力，以更加有力举措抓好各项工作，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加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领域挖潜扩容，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此外，还要推动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和落实，办好百日招聘等人才供需对接活动，实施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中小企业人才服务专项行动，发挥好国家卓越工程师实践激励作用，打造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平台，持续提升部署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时效，加强产业人才需求预测和毕业生就业监测，鼓励广大毕业生到基层、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 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

0: 及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请听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 派克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迟疑，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0: 第8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昨天在中南民族大学举行，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共聚，在交流互动中增进心灵契合。当天，来自两岸人工智能、文化、医疗、餐饮、教育等领域的17名青年登台分享了求学、生活、创业、就业经验及感悟，歌舞、机器人表演、情景演绎等节目穿插其中，展现青年创造力与活力。期间，湖北发布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涉及文体交流、求学实习、就业创业、融合发展等方面。在促进鄂台青年文体交流方面，将邀请1000名台湾青年担任湖北文旅体验官，持续举办辛亥手艺文化、三国文化、屈原文化等鄂台青年文化交流项目，支持台湾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等体育项目青年爱好者来鄂比赛交流。 聚焦服务台青求学实习、就业创业，湖北将支持

0: 台高校加强校际交流与合作，依托千港迎台青、才聚荆楚等项目，向台湾青年提供不少于2000个优质实习就业岗位，择优扶持一批台青参与的创新创业项目，完善台湾青年实习就业创业基地服务体系，为台青提供法律咨询、注册登记、贷款融资等一站式服务。在增进鄂台青年融合发展方面，支持成立鄂台青年企业家联盟，在武汉、襄阳、黄石等台商集中地区打造青年企业家交流合作平台。本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期间，还将举办千港迎台青实习就业招聘会、青年教师交流会、传统体育嘉年华、美食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并在武汉、襄阳、宜昌等地设分会场，为两岸青年搭建交流交心、互学互鉴平台。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19号，赖清德就职将满2周年前夕，台立法机构针对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结果显示共有56票同意弹劾赖清德，50票反对，未达到弹劾门槛，但仍创下岛内史上首次弹劾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记录。去年12月19号，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民代在台立法机构议场前举行联合记者会，宣布将提案弹劾赖清德。同日，弹劾赖清德网络联署平台上线，投票人数迅速突破800万，远超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的得票数。根据台湾地区相关规定，对于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的弹劾权由台立法机构行使，提议人数需为台立法机构全部民代人数一半以上。决议人数需达到全部民代人数2/3以上，并申请台司法机构审理。岛内舆论认为，弹劾案虽被通过，但却是对赖清德2年施政、民进党10年施政的一次民意审判。台媒指出，民进党自2016年上台后，光电案、枪击案、受贿案等争议层出不穷，几乎人人有份。台湾民众的相对剥夺感越发强烈。从蔡英文到赖清德，绿营施政10年，人民心中自有一把尺。文章强调，岛内施政者如果仍过度沉溺于政治攻防、统独对撞，而忽略台湾百姓对民生、产业、居住与公平正义的真实焦虑，中间选民的疲乏感只会持续加深。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5: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国家气象中心将优化完善农业气象灾害监测与预报产品，每周发布2次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开展精细化气象服务。各地气象部门将强化监测预警与风险提示，持续提升精细化气象服务能力，全力做好夏季农业生产气象服务。
5: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0: 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今天起正式开售。据了解，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0: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
6: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0: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
7: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0: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6: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7: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5: 以色列方面19号晚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0: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5: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5: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0: 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素拉沙潘叉伦沃拉宫19号表示，内阁会议已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15号，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韩、港、澳、台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赴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日。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曲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3: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栏目为您关注，近日岛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的受访台湾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稍后节目中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的解读。
3: 赖清德上台满两周年，其执政乱象尽显，对内肆意掀起政治恶斗，施行政治打压，施政不力，致使岛内物价高涨，民生困境凸显。对外顽固秉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阻断两岸交流，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就相关话题，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今天的热点解读。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的受访台湾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正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此外，有 65.8% 的受访民众明确表示，谁能保障台湾的安全与幸福，我们就应该支持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民意出现的新变化？接下来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先生的解读。
4: 首先我们要看到，正建立在对大陆日渐强大实力的一种不得不承认不得不认可上的，因为从去年的93阅兵所展现出的我们的装备的这种跨越式的进步，只要愿意睁眼看世界的人都能理性的认识到今天大陆的实力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那这样的一种深刻的认知会在台湾社会内部转化为一种支持两岸交流和平统一呼声的逐步的升高。因为台湾民众其实相当的务实，他们也在思考台湾究竟要向何处去，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才对台湾最有利。事实上，过去十年两岸关系的冷冻，两岸关系由热和平热发展进入到冷和平冷对抗，甚至有滑向热对抗的风险，已经让相当多的台湾社会民众感受到和平这个东西是要极力维护的。和平这个东西对于台湾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台湾毕竟由于它的地理环境的限制，它只是一个岛，它存在着能源供给等一系列致命的短板。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清楚了，以台湾现在的地理环境特点和实力，是根本没有实力去搞台独的。所以与大陆搞好关系是台湾发展好的一个必然。因此支持两岸交流，支持两岸和平统一呼声的升高，其实就是对两岸好台湾会更好的这样的一句朴素道理的一种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会看到近期显示出台湾社会民意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变化。当然我们也要辩证的认识到，这样的一种期盼两岸互动交流，支持两岸交流，甚至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呼声，在台湾社会内部还不够强，还没有真正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政治的行为。因为我们强调，台湾的路台湾民众自己要选好，而能不能翻转台湾的政治生态，能不能把民进党当局赶下台，是考验台湾社会真正走向理性做出正确选择的重要一步。因此我们期待台湾社会内部这种理性的声音，理性的力量更强，更希望这种声音能够实实在在的成为一种更加切实的行动。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两岸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赖清德上台满两周年，其执政乱象尽显，对内肆意掀起政治恶斗，施行政治打压，施政不力，致使岛内物价高涨，民生困境凸显。对外顽固秉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阻断两岸交流，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就相关话题，为您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展开解析。朱教授您好。 纵观赖清德当局这两年的施政表现，您对其治理作何评价？
5: 纵观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的执政表现，可以做一个总体判断，那就是民进党当局并没有把台湾带向稳定、和解和发展，反而呢，把台湾推向政治撕裂、民生焦虑、两岸紧张和对外依附相互叠加的困局。他的执政成效乏善可陈，执政乱象集中体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首先呢，就是政治治理从少数执政滑向对抗执政，朝野恶斗成为常态。赖清德2024年虽然赢得选举，但是呢，民进党失去了立法机构的多数席位，台湾进入了民进党双少数的政治格局，也就是说呢，他是用少数选票赢得了领导人选举，在立法机构内部也是少数派。按理说呢，这要求执政者呢更加重视协商、妥协和制度平衡。但是两年以来呢，民进党当局没有形成成熟的少数执政治理的能力，反而呢把政治斗争置于公共治理之上。预算争议、财化法争议、房屋特别预算争议、行政与立法的冲突、大罢免的风波、在野党对于赖清德的弹劾提案，接连的就把台湾的政治呢推向高度的对撞。2025年岛内的国民党和民众党主导削弱和冻结预算，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呢持续的僵持。2025年的这个大罢免当中呢，针对这24名国民党民代的这个罢免呢全部失败，显示台湾的社会呢并没有接受民进党试图改变立法机构结构的这种政治动员。这也充分说明呢，赖清德当局的突出问题并非是单一的政策失误，而是呢治理逻辑出现了偏差。他把政党的利益凌驾于台湾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上，把反对力量视为必须清除的政治障碍，把司法、舆论、政治资源、行政资源不断地卷入到政党斗争。柯文哲案在台湾社会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么这种状态之下呢，台湾社会的，尤其是台湾政治的核心功能，已经从解决问题转向制造敌人，社会对立被制度化，政党恶斗呢被日常化。第二就是民生治理失焦，能源、物价、产业安全这三重压力呢持续的累积。赖清德当局呢常常以所谓的总体经济数据自我包装，但是呢台湾岛内的民众感受到的却是生活成本上升、能源风险扩大、产业前景不稳。岛内的主计主管部门的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岛内的 CPR 的这个年增率为 1.66%，表面上低于 2% 的警戒线，但是呢像鸡蛋、食品、肉类、外食、房租、燃料、像电价等等这些民生项目呢持续上涨。岛内的能源政策呢更是暴露出民进党当局的结构性短板。因为呢在民进党上台执政之后呢长期推动所谓的非核家园，最后一座核电站机组已经在2025年被停运了，但是呢岛内的像 AR 产业和半导体产业用电的需求持续的增长。2025年核能重启的这个所谓的公投虽然赞成票占多数，但是呢因为没有达到法定门槛而没有通过。与此同时呢，像台电巨额亏损、电价调整、财政补贴，还有呢像这个供电压力相互交织。现在呢报道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了台湾岛内的这个台电累计亏损已经接近130亿美元。台湾方面一方面压低电价，因为它要选举嘛，不敢提电价。另外一方面呢，用财政补贴来填补这个缺口，这就充分说明了民进党当局的能源治理存在着明显的本末倒置，把意识形态的承诺置于供电安全、产业竞争力和民生成本之前。第三就是他的两岸政策顽固冒进，对外政策过度依附，台湾安全和发展的空间被进一步的压缩。两年以来赖清德当局在两岸关系上没有认同九二共识，反而呢不断的这个否定九二共识，不断的挑拨两岸之间的关系，不断的强化两岸所谓的互不隶属、台湾主权独立等等这些分裂主义的这个叙事，不断的制造两岸之间的矛盾，把两岸关系推向更深的对抗，也使得两岸旅游、青年、经贸、民间交流持续的受阻。岛内的陆委会呢还以安全风险为理由呢强调旅游社的这个组团赴大陆不应该恢复。更严重的呢是赖清德当局把台湾安全寄托于外部势力，结果换来的并非是真正的安全，反而呢是台湾被当作筹码。美国的官方文件呢也明确提到台方的这个企业将在半导体供应链、 电子制造、AI、能源等等这些领域呢，显著的增加对美投资，并且呢，带有台方的一个金融支持的安排。其实这正暴露出啊，民进党当局依美谋独的根本困境，就是他越是对外部势力献媚书城，台湾呢越容易被外部势力定价、交易和消耗；他越是煽动两岸的对抗，台湾呢越难获得稳定的发展环境。所以总体来看呢，赖清德两年执政的突出特征就是政治上制造对立，民生上缺乏章法，两岸上扩大风险，对外上丧失自主。他的治理失败的根源呀，就在于把所谓的抗中保台的政治叙事当作是遮蔽治理无能的工具，把政党利益啊包装成所谓台湾利益，把外部依赖啊美化为所谓的安全保障。那么这样的执政路线继续下去，受损失最深的只能是台湾社会本身，承担代价的也只能是台湾岛内的民众。
3: 那么朱教授，在岛内半导体产业、传统制造业、农渔业等核心产业领域，台当局在治理过程中具体存在哪些透支产业未来、牺牲产业利益的行为？赖清德当局持续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一味依附外部力量换取所谓政治支持，这种对外依附的策略对台湾地区的发展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
5: 首先呢，岛内半导体领域的最大问题啊，是把台湾最核心的产业筹码不断的向外输送。台湾半导体产业原本是台湾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那么赖清德当局呢，却不断的迎合美国，不断的配合台积电啊，扩大赴美投资，把这个先进制程、供应链的配套、人才的训练和这个产业组织的经验向美国转移。台积电在2025年啊，就宣布啊，新增1000亿美元的赴美投资。连同既有的计划，那么它的总投资规模达到了1650亿美元。内容呢，包括新增的晶圆厂啊、先进的封装厂和研发中心。美台在2026年的这个贸易安排当中呢，这个包含了引导台湾在美国科技产业追加投资的内容。应该说，这不是普通企业国际化的问题，而是呢台湾产业安全被政治化交易的问题。台积电的价值呢，并不只在于是单一的企业利润，更在于它是牵动台湾的工程师群体、上下游的供应链、科研生态、这个税收来源和国际议价能力的。所以说呢，民进党当局把赴美投资包装成所谓的台美合作，实际上效果呢却是美国获得制造能力、就业机会和供应链的安全，而台湾呢是承担了成本外溢、人才流失、产业空心化和战略筹码稀释的风险。第二呢，就是传统制造业和农业领域的突出问题啊，是民进党当局为政治路线牺牲市场利益的这个非常充分的一个表现。台湾岛内的传统制造业长期依赖大陆市场啊，依赖这个两岸供应链和这个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就是 ECFA 形成的这个成本优势。民进党当局呢，不断的拉高两岸的对抗，拒绝回到两岸协商和这个产业合作的轨道，结果导致呢，台湾岛内的传统产业直接承受巨大的压力。2024年大陆宣布啊，这个终止 ECFA 之下的这个134项台湾产品的关税减让。此前呢，已经在2023年12月份终止了部分产品的这个优惠。原因呢，就包括台湾方面长期的对大陆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等等一系列的。总之啊，都是赖清德当局、民进党当局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迫使大陆不得不采取相关的措施。那么这样的一些措施，这个发布之后呢，受影响领域涉及到岛内的传统制造、石化、纺织、机械等等这些行业，而这些呢，恰恰是台湾岛内的中小企业和基层就业的重要支撑。岛内的农业问题同样严重。像台湾岛内的农渔产品啊，过去长期依靠大陆市场消化，像凤梨、释迦、莲雾、石斑鱼等等这些产品，一旦失去了大陆的市场，那么受伤最重的呢是岛内的基层农渔民。大陆呢希望呢岛内的民众啊依然享受到这个因为和平发展而享受的两岸和平的红利。民进党呢根本不愿意让岛内的民众啊这个受到相关的这个优惠。所以说呢，他不断的拉升两岸之间的对抗啊，这个因为这样的两岸的对抗呢，才符合民进党的这种对抗逻辑，才符合民进党的政治动员的这个政治标准。所以说两岸政治对抗的升级啊，代价首先落到了农渔民和这个岛内的中小企业身上。更值得警惕的是呢，这个美台的这个2026年的贸易安排当中呢，台湾方面呢立即取消美国牛肉、乳制品、玉米等等多项农产品这个最高啊达 26% 的关税，并且呢接受美国汽车安全标准以及医疗器械、药品相关标准的安排。 那么这样的一些做法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直接迎合这个美国的这个一系列的让步。那么这些做法呢，会进一步的挤压台湾岛内的这个本地农业和传统产业的空间。民进党当局啊，一面让台湾岛内的农产品失去大陆的大市场，一面呢又向美国的农产品和工业标准让步，本质上呢就是在用岛内的基层产业的利益换取就是外部势力的这个政治背书。第三呀，就是对外依附的最大危害啊，是台湾逐步的从产业主体变成外部势力的交易筹码。赖清德当局啊，把依美谋独当成政治路线，把对美输诚啊当成安全保障，结果呢是台湾得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安全，而是呢更深的被动。台湾越依附越容易被索取，民进党当局越表态效忠，那么台湾越缺少讨价还价的空间。那么这种路线呢，对于台湾岛内的这个发展的负面影响十分的清楚。首先呢，就是产业外移加速。台湾岛内最有价值的半导体集群呢被拆解，未来的高端就业、研发积累和税收基础呢都会受到侵蚀。第二呢，就是传统产业和农业被迫承受两岸对抗的市场代价，又要承受啊美国的关税标准和市场开放的压力，基层经济更加脆弱。第三呢，就是台湾发展战略呢被安全议题绑架，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和人才政策都服务于对外依附，长期的竞争力不断的透支。总的来看呢，赖清德当局所谓的强化对外合作，实质上呢是在不断的让渡台湾的产业利益，所谓的争取国际支持呢，实际上是把台湾岛内的产业、财政和安全资源啊交给外部势力来定价。那么半导体被要求赴美，传统产业被两岸对抗拖累，农业被迫在失去大陆市场和开放美国农产品之间呢两头撑压。那么这样下去呢，台湾留下的很可能只是政治口号，流失的呢却是产业基础、就业机会和发展的未来。
3: 两年间，赖清德当局始终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持续阻碍两岸人员往来、经贸交流、民间合作，全面封锁两岸良性互动渠道。那朱教授，您怎么来看其在两岸关系方面阻交流断往来的一系列政治操弄？
5: 首先呢，阻交流断往来的本质啊，是民进党当局啊用政治恐惧来压倒民生的需求。两年以来呢，赖清德当局把两岸正常交流不断的污名化、敌意化，像旅游、探亲、求学、就业、经贸、文化、青年交流呢，这些本来都属于两岸民众日常往来的正常范畴，但是呢却被民进党当局呢放进了安全风险、统战渗透、认知作战的这个框架当中呢加以管控。岛内的陆委会呢至今仍然强调说，这个台湾旅行社组团赴大陆的旅游啊不得恢复，理由呢是所谓的人身自由和旅行安全上不能得到保证。这个表态呢说明啊，民进党当局并非是没有能力开放交流，而是呢有意把这个开放交流呢设置成为高政治门槛。那么这种操作的危害呢非常的直接，它切断的是两岸民众相互了解的渠道，损害的呢是台湾岛内的观光业、航空业、餐饮业、文创业、农渔业和中小企业的现实利益。大陆方面2025年、曾宣布准备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台团队的旅游。2026年呢又释放出来恢复部分航点、恢复部分农业产品的输入、推动啊青年交流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信号。但是呢，民进党当局仍然是以政治理由赊账啊，这就充分的说明呢当前两岸交流的主要障碍集中在民进党当局的政治算计和台独分裂主义路线。第二就是阻交流断往来的政治目的啊，是维持对抗叙事，遮蔽治理失败。赖清德当局深知啊，一旦两岸恢复正常交流啊，岛内的民众呢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大陆的发展机会、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就业空间和生活便利，也会重新认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现实收益。民进党当局呢最担心的正是台湾社会对大陆的真实认知和突破绿色的政治叙事，因此呢他必须不断地制造恐惧，不断的渲染威胁，不断的把交流合作呢说成风险，把和平发展呢说成投降，把民生利益呢说成安全漏洞。那么这类的表态表明呢，这个赖清德当局并没有试图缓和两岸的关系，而是呢在持续的加固台独分裂主义的叙事。他越无法解决岛内的低薪、高房价、物价上涨、能源短缺、财政失衡、产业外移等等这些问题呢，就越需要把台湾岛内的注意力呢转向两岸对抗。对民进党而言呢，对抗啊可以制造基本盘，可以巩固基本盘，恐惧可以动员选票，敌意可以转移责任。对岛内的民众而言呢，这种路线只会带来更高成本、更少机会和更深焦虑。
3: 是的，赖清德执政两年，政治乱象害台毁台。当前台湾社会的对立情绪、民生困境、台海危机、产业危机持续叠加。那么对于台湾民众和台湾社会而言，想要摆脱当下的困局，最核心、最迫切需要扭转的问题是什么？朱教授。
5: 台湾摆脱困局最迫切需要扭转的是台独分裂主义路线绑架台湾发展的错误方向。当前，台湾社会面临的对立情绪、民生困境、台海危机、产业危机，表面上是不同的问题，但是根子都跟民进党当局、跟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分裂主义路线有关。政治上，他把不同意呢视为是敌对力量，来制造朝野恶斗。经济上呢，它牺牲大陆市场和两岸产业合作空间，导致呢岛内的传统产业、农业、观光业和中小企业承受压力。安全上呢，它把台湾推向外部势力的战略棋盘，让台湾呢承受对抗的成本。社会上呢，它以所谓的抗中保台来压制理性的讨论，使得岛内的民众长期生活在焦虑和撕裂之中。那么两岸经贸受损啊，已经有了现实的结果。应该说，台湾岛内的很多的这个订单开始减少啊。企业的成本开始上升，农渔产品的销路受限，基层就业的压力进一步的增加。台湾未来要走出困境，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重新回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治基础之上啊，认同九二共识，恢复两岸的对话，恢复两岸的人员的正常往来，恢复两岸的正常的经贸合作，恢复两岸正常的民间交流。台湾的安全不能靠制造敌意获得，台湾的发展不能够靠依附外来势力来维持，台湾岛内的民众的福祉呢，更不能被台独分裂主义的这个路线反复的透支。台海和平稳定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停止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冒险，承认两岸关系的属性是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承认两岸关系本身的这个一中属性、民族属性、历史属性、法律属性让交流呢重新成为常态，让合作重新产生利益，让和平重新成为台湾岛内社会最大的公共利益。
3: 感谢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带来的点评与分析。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据台军政人士近日透露，台军政规划未来将美制海马斯系统前推部署至澎湖东引岛。据了解，民进党当局此前向美国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若全数完成交货，台军将拥有111套海马斯系统和504枚战术导弹。那么，如果台军将海马斯系统前推部署至澎湖东引岛，能否如其所说获得更多的防卫空间与时间？就相关话题，接下来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宋康飞。
6: 今年二月，台军对外声称计划将海马斯系统前推部署至澎湖与东引岛，声称打击范围能覆盖福建、浙江等地。那如今台军再次叫嚣将进行相关前推部署。张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地

0: 的部署。那么，海马斯系统呢，和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系统之间可以交互运用，增加作战运用上的灵活度。那么，再看洞引岛呢，距离大陆沿海只有几十公里啊，这是在台湾海峡北部设立的一座重要的军事要塞。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退守台湾之后啊，将这里打造为反攻大陆的前哨站。东引岛呢，还布置了一些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阵地。你像台军射程达到150公里的雄风二反舰导弹就部署在这里，而东引呢更加靠近大陆，如果部署海马斯系统，射程范围北达浙江温州啊，南至福州的相关基地以及雷达站和防空导弹阵地。台军妄图建立一个让解放军无法靠近的所谓的死亡地带，幻想让解放军原驻扎于沿海一线的战机、援火啊以及物资中转站，撤往距离海岸线300公里外的二线基地。这样的话，解放军渡海登陆的这个距离和战机飞行的时间将大幅度的增加，试图呢以此来打乱大陆快打速决的作战方式。但这种设想呢，完全是异想天开。台媒所谓的这个台军政人士啊，以匿名形式受访，估计呢也是担心这个想法过于幼稚而被嘲笑。
1: 我们还注意到，台军在追加采购后，未来台军海马斯的总规模将达到111套。此外，台防务部门还规划未来采购射程高达500公里的精准打击导弹。台绿媒炒作称，届时海马斯系统即便部署在台湾本岛，也能发挥所谓跨海效果。张老师，您对此怎么看？解放军对海马斯系统有哪些压制手段？
0: 如果仅仅从覆盖范围来看呢，精确打击导弹在台岛发射确实能够覆盖到大陆相当大的范围，而且呢，它的速度快，突防能力要比巡航导弹强一些。不过呢，海马斯无论是部署在台湾本岛还是外岛，解放军都有非常丰富的手段打击海马斯系统，包括多种型号的远火、近程弹道导弹、隐身的无人机、巡飞弹，包括隐身的战斗机。当然，打击海马斯呢，最关键的是要及时对它进行定位和探测。海马斯实际上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的缩写，它的一大特点就是采用轮式底盘啊，可以到处机动，通过机动呢来规避对方的侦察、探测和定位。但是解放军的卫星星座啊，无人机暂时呢可以对台岛进行全天时无死角的探测，然后呢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快速识别定位，特别是一些无人机和卫星搭载的合成孔径雷达。具备很高的广域探测能力，它的扫描速度也非常快，而且呢，具备这种动目标指示功能，即便海马斯系统进行机动，也能够快速的发现。合成孔径雷达呢，还能够穿透云雾、穿透伪装啊，可以说海马斯系统一露面就会被定位，一旦被定位就意味着将被摧毁。如果说它侥幸存活啊，发射火箭弹或者导弹，会产生非常明显的红外信号，也容易呢被无人机或者卫星的红外传感器所探测和定位。台岛的面积只有大约3.6万平方公里，而且呢属于多山地形，海马斯系统可以机动的区域非常有限啊。即便有些导弹发射出来，解放军的轰79、轰79防空反导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对它的导弹进行拦截。
1: 是的，正如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所言，从前推武器部署到发动所谓先制打击，台独分子的想法越来越荒诞不经、自不量力。台军增购海马斯和精准打击导弹，无非还是想以武拒统。张老师，您认为这是台军豪猪战略的重要一环吗？在台军的作战行动中，海马斯和精准打击导弹将被赋予什么任务，又将换来怎样的下场？
0: 台军最初计划采购29套海马斯系统和84枚陆军战术导弹，后续进行了增购。按照计划呢，海马斯系统呢将列装它的第六、第八和第十军团指挥部，也就是说，现有的3个军团指挥部都会装备海马斯火箭炮。按照台军的设想呢，这些火箭炮首先将被用于反登陆作战，妄图使用陆军战术导弹打击解放军的登陆集结地啊，利用制导火箭弹打击登陆点，甚至是海上的登陆舰船啊。其次呢，如果解放军登陆台岛，那么这些火箭炮主要用于支援台军地面部队作战。由于它发射的制导火箭弹最大射程超过90公里，那么陆军战术导弹呢，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后者呢，从台岛发射，基本上可以覆盖整个台湾岛，所以呢，它可以进行跨区的支援。具体作战的时候，它会进行机动作战，并不局限于它的部署地点。可以说，这是所谓的豪猪战略的一部分。当然了，最值得警惕的是他采购的超过500枚陆军战术导弹。那么，使用这些导弹进行所谓的源头打击，就已经超越了 豪猪战略的反

0: 豪猪战略总体上是防御型的，而台军妄图用陆军战术导弹打击大陆的纵深的目标，试图呢效仿近年来地区局部武装冲突中的导弹战，这是台独呢在不归路上的疯狂的试探，十分的危险。对此呢，我们还是用蒋斌大校的一句话来回应：在解放军的强大实力面前，台独武装若敢挑起战端，必遭灭顶之灾。
1: 好，非常感谢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那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收看啊，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来点击我们过往的精彩音频。
2: 当然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我们的直播去旅行，有趣的去，去旅行，既可以看到直播呢，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旅行账号下面的很多精彩的关于旅行出去玩的各种短视频。
3: 那不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观众朋友，我们去旅行的粉丝呢，各位宝子们简称为去旅行的宝，去宝。期待呢各位去宝呢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同步的下方啊文字留言区，通过文字留言评论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现在很多朋友出去旅行呢，已经不满足于像传统的只是游山玩水，也非常喜欢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去打卡，然后也会引起很多网络上的新风尚，比如说之前的风靡两岸社交平台的淄博烧烤，还有持续火热的哈尔滨的冰雪旅游等等，这每一个坐标，每一种体验都在等待着我们去解锁，去发现和感受。
3: 互联网时代，动动手指真的可以说走就走啊！比如说有的网友呢去到长沙，在橘子洲头，就是为了拍那样一张网红的照片，然后凑一个帅气的九宫格。有的朋友呢可能只是为了去某一家网红的咖啡馆啊，画一个特别的妆造，拍一张照片，说走就走，手机一点就去到了泉州，去到了山东，去到了柳州，这天南海北啊，真的是畅游神州。
2: 从单纯的镜头定格到全身心的沉浸参与，大家的玩法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元了。
3: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出门旅行，您是那个一定要拍到同款美照的这个叫做氛围感大师呢，还是更加倾向于啊这种深度体验的啊体验派的这种玩家啊，去到旅游目的地生活当中去沉浸的。在你的旅途当中到底又有怎样精彩的故事呢？期待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2: 我们可以从众多参与节目的趣宝当中啊抽出两位哈，随机抽出两位趣宝成为我们的获奖的听众。我们也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就是能够带回家的旅行点亮心情的手作，手工 DIY 的一个小提灯，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3: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旅途安排啊。首先呢，跟着学长走四方，要邀请我们的台湾学长，我们的表弟，去到的一定是那种氛围感大师首选的旅游目的地啊，一定要打卡拍同款的，那就是我们的天空之境茶卡盐湖。
2: 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去体验扬州的非遗，看传统文化如何融入日常生活。
3: 哇，好吃不停嘴的这个麦造单元呢，要跟趣宝们一起去品尝这个棒棒鸡，汤红肉嫩啊，非常鲜美。
2: 还有走进博物馆，博物馆也有新的玩法，一起沉浸式的游览多伦诺尔博物馆和中国古动物馆。
3: 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去旅行，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那说到国内的旅游胜地和视觉盛宴啊，这几年青海绝对是无数旅行者心中的天花板啊。
6: 是的，尤其到了夏天，很多朋友会选择一定要去一趟青海的西宁，因为这里被称为中国的夏都。哇，太凉爽了啊。
5: 是的，
6: 说到了这里呢，在夏天感觉就是每天都在做 SPA。
5: 那么更难得的是西宁呢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哈，走在街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现代都市的那种便捷，但是也有非遗文化的底蕴，可以说是完美交融。那再加上近年来呢也不断加密的航班和高铁的网络，无论是追寻大西北环线的这种大环线的壮阔，还是想要体验一把公园城市的惬意，西宁呢都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舒适的起点和丰富的可能性。
6: 没错，这一次大西北之旅啊，西宁只是一个起点而已。我们沿着西宁一路向西啊，顺着这个青藏公路啊，我们一路向西就可以遇见那个让无数旅人都魂牵梦萦的地方，那就是茶卡盐湖天空之境了。
5: 相信很多人已经在网上看到茶卡盐湖的照片了，它是镶嵌在柴达木盆地东部的天然的结晶盐湖。那远远望过去呢，因为湖面和天际连在一起了，纯白的湖面，湛蓝的天空，在水平线上完美缝合。
6: 哇，很多旅友都说啊，茶卡盐湖呢是这一生啊，人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走在这个湖面上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氛围感的旅行啊，这种氛围感的大片就出来了，人就像在云端漫步一样啊，整个天空倒映在湖面之上，实在是太美了。
5: 所以到茶卡盐湖呢，肯定是要拍一张这样的倒影的，对吧？这是必打卡的照片。而且呢，还可以坐小火车呢去深入湖心。那么真正的茶卡盐湖其实还有很多鲜活的体验，比如说你可以亲手在盐滩上捡一块那种千姿百态的盐晶，或者你可以坐一坐游船，去听一听茶卡盐湖的精细变迁。
6: 那今天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要有请的是来自台湾的表弟。哎，前不久他去了一趟青海，当然少不了茶卡盐湖的打卡氛围感大片的这个拍摄，印象非常深刻。
5: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台湾学长一起去看一看那片纯净的天空之境吧。
7: 大家好，我是表弟，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站是许多人向往的诗与远方，茶卡盐湖。它曾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人一生要去的55个地方之一。茶卡盐湖有天空之境的美誉，在这里啊，可以看到水映天，天接地，人在湖间走，宛如画中游的奇景。第一次踏上洁白的盐盖啊，看自己的身影倒映在天地之间，那种感觉啊，十分奇妙，仿佛漫步云端，分不清天空与湖面的界限。能形成这样的幻境啊，源于它独特的地质结构。茶卡盐湖是一个固液并存的卤水湖，湖底啊覆盖着厚厚的盐层， 湖水很浅，不含矿物质。每逢天气晴好，湖面平静无风时，它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清晰地倒映出蓝天、白云与远山。前往这片秘境啊，除了自驾，还可以选择从西宁出发的天空之境号旅游专列，列车上午9点从西宁出发，下午1点左右抵达茶卡，返程列车傍晚5点多出发，晚上回到西宁，很适合一日游的安排。进入景区后啊，游览方式很丰富，最经典的就是乘坐着复古的轨道小火车，缓缓地驶向湖心，沿途可以欣赏到岩马古道等岩雕群，感受关于岩湖的古老传说。除了乘坐小火车啊，还可以选择游船进、火车出的路线，先从码头啊乘船深入湖中，欣赏了水上风光，再到湖心码头下船，换上景区提供的防水鞋套。这时啊，你会惊喜地发现自己真的可以站在湖面之上。在湖心区域啊，拍照呢是一大乐趣，建议女士啊着鲜艳衣裙啊，走到人少的地方，更容易拍出天地间唯一一人的空旷感。除了拍照啊，静静的看云影在岩面上流动，感受高原的风拂过脸颊，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茶卡盐湖的美啊，十分依赖天气，最佳游览的季节呢是每年的6月到10月，尤其在夏季，蓝天白云的几率最高，不过高原天气多变，一片云飘过就可能带来一阵雨，因此防晒和保暖都很重要哦。高海拔、紫外线强，墨镜、帽子、防晒霜必不可少，早晚温差大，一件防风外套也同样关键。白天的天空之境令人沉醉，夜晚的岩雕在灯光点缀下就好像梦幻城堡。景区呢还融合了当地文化，推出非遗手作、剧情任务等互动体验，值得尝试。值得一提的是，门票支持48小时内多次入园，让大家有充足的时间感受不同光影下的盐湖之美。茶卡盐湖啊，就是这样一处地方，用最纯粹的自然之力为每个人编织一场关于天空的梦。如果你也向往这片镜像世界，不妨挑个好天气出发吧。
6: 是的，正所谓天高任鸟飞，关于天空的向往是人类啊发自内心的一种渴望。当然来到茶卡盐湖的话呢，这种极致的倒影会满足你的这一份幻想。不过被这个云卷云舒洗涤完心灵之后，另外一种渴望又会被唤醒的。
5: 吃吧就是人间烟火和热气腾腾的美食，对吧？我们走出盐湖的这个梦幻哈，我们可以把视线拉回到大地，沿着草原公路继续前行。那离开茶卡呢，我们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金银滩草原。如果说茶卡是天上的仙境，那这里呢就是人间的牧歌了。
6: 哇，说到这个金银滩草原啊，这个金银滩，金银滩名字非常的梦幻，就是因为在草原上开满了金露梅还有银露梅，就像漫天的繁星点缀在绿色的地毯之上，真的非常的浪漫。那么这里呢，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样优美歌曲的来源地。除此之外，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它有隐秘而伟大的两弹一星的峥嵘岁月。
5: 哎，对于远道而来的旅人来说呢，可能有很多的体验项目啊，比如说草原策马，比如说藏袍的体验，还有就是要尝尝这里的地道风味
6: 啊。对啊，策马狂奔之后饿了，我们就来一顿这个热气腾腾的美食啊，这真的是舌尖上的狂欢。
5: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随台湾学长表弟的脚步走进金银滩啊，然后呢我们再去西宁的巷弄寻找那份地道的烟火气吧。
7: 离开茶卡盐湖啊，下一站是充满故事的金银滩草原。金银滩草原啊，名字源于盛夏时漫山遍野的两种小花，金灿灿的金露梅和银闪闪的银露梅，远远望去啊，黄白相间，好像是繁星洒落人间，非常的漂亮。来到这里啊，小伙伴们可以尽情的拥抱最纯正的草原风情，可以骑上一匹温驯的骏马，慢悠悠地漫步在草坡上， 感受高原风拂过耳畔

0: 也可以走进热情的牧民帐房，换上一身精美的帐袍，蓝天白云和连绵群山做背景，哎呀，充满民族风情的旅行纪念。七八月是草原最美的季节，野花遍地，绿草如茵，成群的牛羊像珍珠一样闪落其间，好像一幅壮阔的高原牧歌图。到了金银滩啊，大家可以到原子城纪念馆走一走，感受厚重的历史。湖泊草原之旅结束，我们返回西宁，最期待的当然是吃上地道的美食。新海路和交通巷这两条充满本地烟火气的老街，藏着最真实的高原风味。在新海路啊，时光仿佛被食物的香气拉长，清晨可以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碎开始，汤头呢清澈而醇厚，是用羊骨素绞时慢熬所得，碗中呢是处理的干净的软嫩的羊肚、羊肠与羊心，撒上一把翠绿的香菜与提味的胡椒粉，一口下去，暖意瞬间从胃扩散至全身。如果是中午啊，败家酿皮的档口总是时刻不绝，这里分黑酿皮与白酿皮两种，黑酿皮呢口感更厚实劲道，白酿皮呢色泽呢愈白更为滑爽，无论哪一种浇上了红油、辣子、香醋和蒜泥，酸辣香鲜橙的递进是许多西宁人从小吃到大的味觉记忆。傍晚时分啊，空气呢开始弥漫着炭火与油脂相遇的交响，烤肉的美食城的烤羊肉串选用本地的草瓢羊，肥瘦相间，在通火的炭火上快速翻转，撒上粗粒的盐、辣椒面与孜然，外皮呢微焦，内里呢汁水丰盈，堪称宵夜灵魂。转入几步之遥的交通巷，是另一种市井热闹的景象。当夜幕降临时，特色的炕锅的门口便坐满了食客。所谓的炕锅是一种厚重的铝锅，主角是切成大块的带骨羊排与土豆块、手工粉条、洋葱、青椒等同在锅中用慢火炕制，羊排的油脂啊被徐徐逼出，浸润着每一种配料。土豆边缘呢炕出焦壳，内里粉润，粉条啊吸饱了浓郁的肉汁，一锅上桌啊香气扑鼻，是结束高原一日奔波后最踏实最满足的温暖犒赏。金银滩草原的辽阔与深沉，到西宁街巷里滚烫而实在的烟火气，眼睛呢揽尽奇观，肠胃呢被地道纯粹的风味啊安放，这正是一趟完整旅程所能抵达的最温暖的幸福。
1: 听着表弟的讲述啊，我们感觉这趟旅程呢真的是既厚重又鲜活呀。从金银滩的美丽草原到新海路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交通巷那一锅炕羊排，这眼睛和肠胃好像都被妥帖的安置了。
2: 是的，这就是大西北的魅力了，它既有苍茫雄奇的一面，也有这种温热哎呀可口的一面啊。希望刚才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的表弟为大家分享的这两段旅程呢，可以为大家在西北出行，在我们的旅程安排当中呢增加一些灵感。
1: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出门旅行您是一个一定要去拍那种网上同款照片的那个氛围感大师，还是更倾向于去深度体验目的地生活的这种体验家呢，体验派的玩家呢？那大家可以在旅行当中把自己的精彩故事分享给我们，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找到去旅行的直播，在旁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3: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不是一定要去拍照打卡，还是更倾向于深度体验，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我看到了我们的一些趣宝已经发来信息了。欣柔说呢，其实我觉得两种体验都要有，对吧？我既想深度体验，但是我也肯定不会放过拍照我也要拍出美丽中国各地的美景。有道理。
1: 他说呢，读万卷书，古诗词中古人描绘的祖国的美景，然后是行万里路啊，要跟随着古诗去旅行。另外，观美景，用手机来记录目的地的美景，永远留存在朋友圈里做分享。最后是深度体验，入乡随俗啊。他说，去云广贵体验民族服饰，那是别样的体验。
0: 吴静呢也发来信息，他说，我觉得出门旅行呢，我更倾向于的是在当地有朋友，有在地人推荐，
1: 对
0: 吧？
1: 对，
0: 当向导，这个才是真正的深度游吧。
1: 是，欣柔也说，他说，入乡随俗，要体验烟火气息里当地的早市。这个不错，
0: 有道理。
1: 品尝当地的小吃美味，要吃个遍。
0: 对，我觉得去早市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项。还有些人专门去菜市场，
1: 对，
0: 就是像刚才不是有朋友说想找当地的导游嘛，但是不见得你当地都有朋友嘛。现在其实你可以在一些旅游软件上，他们也有那种，就是你会看到有一种小团，就是在地的半日游或者一日游的那种小团。好，往往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学生啊，或者他们做兼职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喜欢旅行的人，他特别喜欢把家乡的美景介绍给你，就是不是旅行社设计的那种常规路线，可能就是带着你 city walk 半日啊。我觉得你去报一些这样的线路也是可以的。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旅行？一种呢是氛围感拉满的这种打卡拍照，网上有的那张网红照片我一定要拿到手分享到朋友圈。另外一种呢，就是深度的沉浸式的体验，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去早市呀，甚至去菜市场啊，看这个当地的叔叔阿姨怎样跟小贩啊讨价还价，深度的体验这一份带着温度的烟火气。那不管是哪一种旅行，都期待在我们的文字留言区看到您精彩的点评。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一个非常有体验感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那就是扬州。那提到扬州呢，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啊，千古名句。那么想到了瘦西湖的烟雨朦胧，想到了个园的叠石雅致，还有东关街的市井烟火。但是呢，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其实是它把雕版印刷、漆器的技艺，还有茶点制作等等这些非遗瑰宝，从博物馆的橱窗里面请了出来，变成了大家可以参与的鲜活场景。
1: 如果说茶卡盐湖是大自然的这个壮美啊，现场拍照是绝佳的场景，可能体验的东西相对少一点，那么我们的扬州呢，真的是体验式旅游的课代表了。在这里呢，像刚才刘洋说到的啊，不是看过，而是体验过。你可以通过宣纸的拓印啊，通过漆器上啊那一笔一笔精致的描绘，在这一茶一盏一针一线当中，一笔一墨当中啊，来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来体验这座城市的魅力。
0: 当古老的非遗遇上了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这种活起来的文化才是旅行当中最珍贵的伴手礼。那么总台记者孙鲁静和钱程啊，就专门前往了一趟江苏扬州，和扬州台的记者丁志新一起走进了这座没有围墙的非遗之城，我们一起跟他们去感受一下吧。
2: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3: 雕版印刷现场工作人员陈清：
4: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是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5: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的，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4: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可能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5: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4: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5: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2: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6: 你看这个就是，
7: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3: 扬州非遗珍宝馆文创宣传部主任、扬州漆器修饰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韩丽娟。
8: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7: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3: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
9: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2: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9: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了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2: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13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10: 四八，请您用餐了。
11: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12: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11: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2: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 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13: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0: 看来啊，扬州的这种非遗加模式啊，真的是戳中了大家的心。
1: 嗯，
0: 我看到很多趣宝也在留言啊，趣宝指尖上的旅行，他说以前觉得非遗高冷，去扬州我亲手做了一个螺钿的钥匙扣，
1: 嗯，
0: 瞬间觉得哇，老祖宗的手艺太潮了，这才是文化自信嘛。
1: 是的，这边我们看到趣宝啊，碳水炸弹不吃饱不改名儿。这位趣宝说，为了那一笼蟹粉汤包，我专门飞了一趟。
0: 嗯，
1: 说在这个茶社里听着清曲，吃着早茶，才懂得什么叫做早上皮包水。
0: 哎，
1: 这种体验呢，比单纯的打卡瘦西湖要治愈多了。
0: 哎，看到心柔也说，刚才不是有提到说跟着电影去旅行嘛？他说我们还可以跟着电视剧去旅行。他说呢，我就看了那个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然后就去了新疆去体验阿勒泰的世外桃源，用时间深度去体验阿勒泰的风土人情。
1: 是的，大美中华值得大家呢不停地去探索，不停地去记录啊。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关注到的互动话题是要么打卡要么体验。说的再详细一些，你是更倾向于这种氛围感拉满的网红打卡地的旅游呢，还是更倾向于可以体验当地烟火气息的深度体验游呢？
0: 嗯，
1: 大家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2: 麦造，
1: 吃货的天堂。
3: 继续锁定收看收听我们的趣旅行啊，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会发现我们节目当中有点玄学，就是每当我们聊完了大好河山自然风光之后呢，大家好像接着就觉得是不是该坐下来歇会儿吃点东西了，
2: 馋虫被勾起来了。
3: 是的，我们中国人讲究呢，靠山吃山，
2: 对，
3: 靠水吃水。那但是有一个食材呢，我觉得好像特别通吃啊，
2: 哇，
3: 哪儿的地方的人都喜欢吃它，而且都能玩出花样来，那就是鸡肉了。
2: 哇，大家想想看啊，广东，
3: 哎，
2: 清远的这个
3: 白切
2: 鸡、非常简单，那就是配上一点点这个葱姜蓉，感觉那个哎呀真的可以掀掉眉毛，
3: 就是食材得特别好，所以才有那个鲜嫩感、
2: 然后再考考大家，新疆你的家乡，
3: 大盘鸡、
2: 哎呀，一定是那种宽面，对不对？豪迈的感觉。
3: 哎呀，配上宽面皮儿。
2: 我再想想，云南。
3: 哎，云南，云南那个酸辣鸡丝米线，是不是？
2: 酸汤的米线，
3: 要加上柠檬。
2: 对，一点点鸡丝就可以了。哇，再有，我再想想啊，你看，
3: 东北，
2: 小鸡炖蘑菇，
3: 对
2: 啊，对不对？湖南。
3: 啊、
2: 四川，
3: 对，四川是红油鸡，是吧？
2: 有各种各样的鸡啊，没有一只鸡能逃出我的家乡。每一个人的家乡应该都可以找出一道跟鸡有关的美味。
3: 哎，比如说像川渝大地上的四川雅安的棒棒鸡。
2: 棒棒鸡，
3: 哎，提到川菜，大家可能第一印象都是麻辣，对吧？但其实川菜的精髓在于一菜一格，百菜百味。那这棒棒鸡呢，可以说是川菜冷菜里面的节奏大师了。
2: 哇，大家知道这个棒棒鸡呢，首先是精选当地的这个跑地鸡、这运动量很大，非常的健康。然后煮熟晾凉之后，这个刀工非常的考究，一定要把它切得非常的均匀，而且非常薄的这样一片一片的鸡肉。
3: 然后呢，最重要的让它封神的还是那个红油酱料，对不对？它有熟油辣椒的焦香，有花椒的麻香，还有芝麻酱的醇厚，再配上白糖来提鲜，陈醋来解腻，那各种调料呢在碗中激烈碰撞又完美交融。
2: 哦，薄薄的像纸一样的这样一片鸡肉啊，浇上红油的汤汁，然后再撒上这个芝麻的花生的碎，哇，香气扑鼻啊，夹起来还没有夹起来就已经是垂涎三尺了。
3: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啊我们的这个味道调查员、美食制作者彭大哥、周大姐一起啊，去听一听这道麻辣鲜香的雅安棒棒鸡到底有多巴适吧。
4: 1块钱一片，买鸡喽！
5: 叔叔你好，
6: 叔叔、
5: 这是卖什么呀？
4: 这个就是棒棒鸡。
5: 大伙儿觉得好吃吗？
7: 好吃，好吃
4: 啊！
5: 我尝尝这个味道。
4: 可以可以可以
5: 啊，
4: 好的，
8: 快尝一尝。
4: 巴适，
8: 好不好？
4: 真巴适。
9: 这道动静不小的美食就是四川远近闻名的小吃棒棒鸡。棒棒鸡皮脆肉嫩，汤汁红亮，麻辣爽口，让人吃上一口就忘不掉。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两人靠着祖传的手艺经营着一家棒棒鸡老店，在当地家喻户晓。彭文斌招呼生意，妻子周世英下厨做菜，两人配合默契。念旧的彭文斌偶尔也会捧着饽饽沿街叫卖，重现当年棒棒鸡在街头大受欢迎的热闹场面。而喜欢钻研的周世英最近准备在传统棒棒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尝试用养殖的不同品种的鸡来制作。色彩斑斓的七彩山鸡、毛色黑亮的乌鸡和颜色金黄的跑山鸡， 它们在外表上千差万别，如果做成棒棒鸡，在味道上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这制作棒棒鸡的棒棒又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4: 先要在火上把那个瓤毛漂了，漂了弄来水池洗干净，我们就开始煮鸡。哦，
9: 三只鸡去毛，去除内脏，鸡脚清洗干净，就可以开始烹制了。七彩山鸡通体雪白，跑山鸡局部微微泛黄，乌鸡呈现灰黑色。三只整鸡冷水入锅，不加任何辅料，煮鸡肉为什么不加调料去腥呢？
4: 这个是本地厂房土鸡，自身就很鲜很香，就没得必要。
5: 所以说咱们煮这个棒棒鸡
4: 啊，就白水煮。
9: 当地散养的鸡，喝着山泉水，吃着粗粮和青草，肉质鲜美细嫩，直接白水炖煮，鸡皮和鸡肉之间形成一层胶质，让鸡皮达到脆爽的口感，鸡肉紧实细腻，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此时周世英开始处理辣椒和花椒。雅安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下雨，空气湿度很大，买回来的辣椒湿气重，必须充分烘干才好保存。周世英几经酸盐，在电磁炉上加一整筐辣椒，再用保温性能好的帆布罩住，保证热度不会消散。经过三天三夜烘干，辣椒干香十足。周世英说，吃的时候还得有一道费时费力的工序，才能把辣椒的干辣香气充分激发出来。
5: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捣辣椒的这个容器，对不对？
4: 我们云南人叫对窝。
5: 对窝。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花椒和干辣椒放进去了，是不是？
9: 捣辣椒果真是个力气活，两人轮番上阵，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完工。
5: 捣完之后，这个辣椒啊，真的香味啊，释放的这就更浓郁了。
4: 海椒面中好了，没中花椒。
9: 棒棒鸡想要味道好，红油调料尤为重要。冲好的辣椒末、花椒末均匀细腻，和熟芝麻混合，被热油一浇，一股麻辣鲜香的味道扑鼻而来。

0: 中的鸡肉经过一个小时的中火慢炖，浓郁的香味早已弥散开来。
1: 你看到我们这个鸡已经煮好了，出锅了。哇！这个就是跑山鸡，煮来就是黄澄澄那个乌骨鸡煮出来就很均匀的，知道不？
2: 太香了！
1: 你要不把它晾着了才能够吃。
0: 周世英说，整鸡出锅不能马上切片食用。棕榈叶打结挂到鸡脖上，一根筷子插进去，吊起来晾干。这种吊鸡手法能让鸡肉中的水分快速流失，防止鸡肉切片后变得松散。棒棒鸡的红油调料此时还需要最后一步升华，使用煮鸡肉的高汤，按一碗汤半碗红油辣子的比例进行调配，再加入盐、糖和花椒粉，红艳艳的一大碗调料大功告成，浓郁霸道的香味让人欲罢不能。煮好的整鸡经过一夜的悬挂之后，终于可以切片了。周世英拿出了他的终极武器棒棒，开始了切肉片的炫技时刻。眼前的木棒有的表面坑坑洼洼，有的带着裂痕，饱经沧桑的棒棒损耗不一，见证了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俩半生相濡以沫与棒棒鸡相伴的岁月。周世英说，生意好的时候几乎每月都会损坏一根棒棒，那么如此有故事的棒棒到底有怎样的使用诀窍呢？
1: 首先我们在鸡肉下把鸡切成八大块敲嘛。
2: 哦，就这样敲啊？
1: 哎，
2: 哦，好好好，
1: 很不错，棒棒敲得好。用棒槌敲呢，就一个是片子切得匀称，二个是顺利。
0: 棒棒鸡的切片非常重要，不能用刀直接切碎，要用菜刀配合棒棒的敲击，需要两人合作才能完成。一人持刀，一人持棒，切片的力度就增大了许多，方便做到一刀分离。这样切出来的鸡肉整整齐齐，
3: 厚薄均匀，
0: 且肉质还能保持紧致。这种制作技法是让棒棒鸡口味独特的终极奥义。
2: 咱们把切好的鸡就摆到那个盘里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夫妻两人默契配合，根据鸡的大小，一只鸡能够切100到300片左右，片片鸡肉又被重新归位，按照各个部位摆放出来。切好的棒棒鸡淋上红油调料，经过红油调料的充分浸润，外皮和鸡肉香辣入味，切开的骨头里都是红油的香味，还没入口，麻辣鲜香的味道就已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三种棒棒鸡的味道了。
1: 我们煮了三种不同的鸡，这个是最原始的棒棒鸡制作方。这个鸡头你看起来一个花一样。现在我们就每个就是品种都品尝一下哈。
0: 吃到口中，先是麻中带辣，再是鸡肉嫩爽，回味鲜甜，滋味浓郁，让人胃口大开。三种不同品种的鸡肉口感也是各有特色，乌鸡肉质软糯，鸡皮香滑，咀嚼不费力，七彩山鸡脂肪含量少，肉质筋到弹牙，跑山鸡肉质细嫩，汁水充盈。
4: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5: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遇
6: 著著名的秦始皇陵。
7: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
6: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7: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8: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9: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4: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9: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4: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9: 爱上博物馆。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走进博物馆，体验游怎么少得了博物馆。很多朋友是因为一座博物馆而奔赴一座城的。
10: 哎，现在博物馆确实很热啊，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提前预约，否则的话很可能就约不上了，尤其是在节假日啊，黄金周这样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呢，就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这里有一座刚刚揭开面纱的宝藏博物馆，叫做多伦诺尔博物馆，它正以全

0: 均来自多伦本地考古发现，涵盖辽代贵妃家族墓葬、黄土坑遗址、东凉亭遗址、毡子山古墓群等重要出土文物。游客李先生：
1: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家乡的历史，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很震撼，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咱们多伦县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后我也会带着孩子经常的来。
0: 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2: 我们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多伦的历史记忆，比如辽代贵妃家族墓葬出土的文物，马具展厅则彰显了草原民族的生活特色，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博物馆的独特优势。
0: 多伦诺尔博物馆展厅总面积达4390平方米，设有辽金时期展厅、元明时期展厅、清代至民国时期展厅、马具展厅等六大主题展厅。此外，博物馆同步配套咨询服务、休息区、文创展示区，打造集文物收藏、文化展示、科普教育、研学交流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2: 未来，我们将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出更多特色社交活动、文创产品，同时持续优化服务，让博物馆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连接群众与文化的桥梁。
3: 好的，我们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也该告一段落了。然后我们先来公布一下今天两位参与节目的趣宝哈，获奖的趣宝。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冰城小杨子，他给我们发了很多信息，但是节目时间关系啊，没有机会分享了。不过大家可以去登录看一下。
4: 对，
3: 还有是心柔，也感谢您作为老朋友呢，常常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希望两位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 QLX 趣旅行的汉语拼音手写字母的缩写 @cctv.com。我们的小编曲小行呢会和您联系给您发奖。
4: 再次提醒我们的冰城小杨子还有我们的心柔这两位趣宝，再次感谢两位的全程守候参与。今天呢我们原本啊在这个走进博物馆单元当中还有一站就是中国古动物馆，这一看时间来不及了，每次行程都这么满啊，每一站都这么精彩。在这里呢，主持人刘洋、嘉华代表我们责任编辑许瑞要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3: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4: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2: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载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如今的福清核电基地内，34项智慧应用、25项关键设备陆续投入使用，持续支撑核电基地转型升级。这些智慧应用和关键设备都有哪些呢？如何助力核电基地运营效率稳步提升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在北京，上百所中小学打破了校园围墙的限制，公园里的自然课堂越来越多了。那这些北京的户外课堂啊，叫做乐学公园。户外课堂给孩子们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成长与收获？城市公园又如何变身优质的户外研学阵地呢？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如今的很多父母在孩子的教育路上都喜欢把目光聚焦在分数上，然而呢，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就会明白优异的成绩或许决定了孩子起跑时的位置，但是决定他能够跑多远、跑多稳的那些在日复一日中养成的习惯同样重要。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台湾老师廖嘉欣将和我们分享在成绩之外父母可以着力培养孩子的几个核心习惯。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分享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呢，是福建省载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那累计安全发电超过了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2: 福清核电基地2006年挂牌，今年呢正好是20周年。从滩涂荒地起步，到完成6台机组建成投产，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
3: 如今的福清核电基地内34项智慧应用、25项关键设备陆续投入使用，持续支撑核电基地转型升级。那这些智慧应用和关键设备都有哪些呢？如何助力核电基地运营效率的稳步提升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6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百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5: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7: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5: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3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3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0000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7: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5: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7: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5: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 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6: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6: 接下来生活乐分享，我们来关注孩子上课的时候可以逛公园，这草木为课本，天地做教室。在北京啊，上百所中小学打破了校园的围墙限制，公园里的自然课堂越来越多了。你看孩子们围坐在林间，在讨论这竹子它到底是草还是树，攀爬树木，观测飞鸟，解锁自然的奥秘。
5: 这些散落在北京的户外课堂呢，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乐学公园。依托乐学公园建设，连片的公园绿地不再只是休闲散步的去处，不少公园呢已经变身开放共享的户外育人空间。孩子们走出教室，在公园劳作，在绿地探索。户外课堂能够给孩子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成长收获呢？城市公园如何变身优质户外研学阵地呢？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我现在坐的是圈圈休息站这个座椅里面。
8: 如果是用布来编的话，它不透气；用这个绳子来编，它就比较透气。
9: 在北京丰台区庄宜公园，方庄二小的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就地取材，利用园林修剪下来的枯枝木料拼接打磨，专心打造长颈鹿木工摆件。平日里不起眼的旧轮胎也在孩子们的巧手下缠绕编织，变成造型可爱又实用的圈圈座椅。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第二小学的劳动教师张伟说，在这处乐学公园，学校开展劳动实践课，引导学生改造废旧物料，打造公园景观。
10: 同学们将这些轮胎组合成毛毛虫的造型，设计成一个公园中的小花坛，还有的同学也制作了适合放在林间的桌子和椅子，可以供游人们休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既锻炼了自己的美术设计能力，同时将我们的劳动制作的这些技巧融于一体，进行了跨学科的这种综合的体验。
9: 以公园为载体，以自然为教材，如今在北京丰台，一批批乐学公园落地见效，远离课桌，拥抱草木，自然教育的玩法也在不断翻新。同样在乐学公园，丰台区外国语学校的特色自然爬树课格外受欢迎。丰台区外国语学校教师李润新介绍，从最开始的校内攀爬架，再到朴素的上树，再到如今安全成熟的工具辅助和徒手爬树，学校通过精心的设计和迭代，让同学们能够更大胆地去释放天性，亲近自然，同时强健体魄，掌握避险技能。
11: 在1.0形态，我们会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先锻炼这些上肢力量。到现在的3.0形态，他们可以徒手的往上爬，然后我们也会设置一些比较有趣的这样的小任务，在上面挂一个小篮子，然后孩子们戴上头盔，起到这样一个保护的作用，去摘松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赛。
9: 动手劳作，户外运动之外，生态探索、科创实践也深度融入这些乐学公园里的课堂。在丰台五小新发地分校，孩子们也会在公园里观测野生鸟类，结合日常观察积累的经验，自主构思设计，借助 3D 打印技术量身打造出适配鸟类生存环境的树脂鸟巢。学生郭思义说，
12: 这个它是斜坡，它不会积水，然后这个孔呢，后期我们想安装一些传感器，让它们就是跟那个实现自动鸟窝一样，就是能让它也检测到是什么鸟为它的活动情况。
9: 目前在北京丰台已有120所学校与公园结对共建，并开展半年以上课程，4至8年级学生每周安排半天在乐学公园上课。北京发布乐学公园教育新地图，依托数字化手段，把散落各处的乐学园地、特色研学基地等资源整合串联，打造出步行可达、便捷实用的15分钟研学圈。 十一学校丰台小学校长曹军告诉记者，乐学公园模式跳出了传统课堂框架，倒逼多学科融合教学，实现学以致用。
13: 您看这个过程当中，它和过去的学习最大的改变呢，就是一个真实任务驱动了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关联。孩子们面对如何设计一个园林这个真实问题，就展开了新的学习。他们就要去实地踏勘，去调查的土壤环境的特点，场地的测量涉及了数学，它的土壤的检测是科学。
9: 校园牵手公园，教育拥抱自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处长马红说，未来将持续扩大结对规模，深化自然教育课程开发。
14: 我们打破了校园和公园的物理边界，希望孩子们走进公园，去触摸泥土，去体验，去感受万物的生长。同时，我们也把园林绿化工作者、科学家们融入到校园，形成了双园联动，让孩子们学习相关的知识。
9: 看得见的是课堂地点的改变，藏在背后的是教育模式和城市治理思路的升级。丰台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伯涵介绍，他们正整合多方力量，一同打造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在研学实践中参与公园治理与志愿服务。
15: 搭建平台，成立了街道的社区理事会，努力地打造家校社政企协同的育人平台。第二个是打造场景，我们连同相关部门对公园进行改造，打造了教育加公园加治理的育人新场景。同时引入资源，导入专业机构、高校还有企业的相关资源，打造特色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参与到公园的课程中，那么实际上也参与了基层社会治理，将公园打造成全园育人、全龄友好和全民共建的生态新空间。
9: 从课堂到公园，乐学公园的价值不在于新增了多少处户外教学点位，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大众对教育边界的固有认知。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说，立足素质教育发展新格局，培育新育新智育人能力，就要持续推进时空重构、领域交叉、角色互通、消费升级，全方位拓宽成长空间，为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筑牢坚实的素质根基。
16: 乐学公园是我们过去一系列走出校园的那些活动的升级版，升级版不是简单的延长线，在时间轴上也打破了原先我们线性的教育教学的思路和脉络。原来我们是讲完第一章，讲第二章，讲完这个学科，讲那个学科。如今乐学公园是培养学校以及社区、园林等多部门的合伙人意识，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当中研究和学习真问题，激发孩子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孩子的创造性思维非常好，先把草都种上，我们自然踩出来的路就是路。
5: 在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安安，当他在新闻里看到北京的小朋友在公园里上课观察植物的时候，熟悉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像极了他小的时候提着工具篮蹲在草丛里上自然课的户外教学时光。
6: 嗯，在他看来啊，这两岸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种更加温柔也更加广阔的教育观念。最好的课堂从来不止在教室里。那么接下来，安安将我们一起啊，带我们一起去回忆他在阳光下观察昆虫，在农场里尝试劳作的成长片段，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当孩子的手掌触摸到泥土，当他们的眼睛望向真实的草本，究竟会有哪些更珍贵的东西正在悄悄地生根发芽。
17: 我印象很深的是小时候的自然课，有时候我们

不只是会坐在教室里面去听，而是真的会被带到户外去。我们会去观察昆虫，看它们怎么爬，怎么移动，就不只是看课本上的图片，而是蹲在草丛里，树荫下一点一点慢慢的去看。有时候老师也会带我们去农场。我记得我第一次尝试挤牛奶的时候，我当时非常的紧张，手都不敢太用力，生怕弄疼了母牛，也怕自己做不好。但我当时挤出来的那一刻，天哪，又会忍不住觉得非常开心。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也会去接触其他的小动物，体验一些简单的农事，或者是到老街参观做手作，了解民俗文化。那些时光其实没有课业压力，却在不知不觉中把很多画面和感觉都留在了心里。现在回头看，那些户外教学的经验就特别的珍贵，也很多东西当下没有告诉我它有多重要，可是日后呢，我都会一直放在记忆的深处。也正因为有这些很具体很温暖的童年记忆，孩子可以走出封闭的教室，亲近自然，走进生活，用眼睛看，亲身的去感受，认识真实的世界。就像报道里面的公园课堂，孩子们在观察植物，认识生态环境，认真记录，互相分享，大胆提问，不是被动听讲，而是主动的去探索，主动的去思考，那种在自然里的放松学习的状态真的是很打动人的。那么现在在大陆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户外研学自然课堂其实挺普遍的，学校和家长不只是单纯看重考试分数，也在意孩子的身心感受、观察能力啊，还有对生活、对世界的理解。这样的教育观念在我眼里其实是一件很温柔也很值得肯定的事情。当然还是会有人疑惑，户外上课、研学体验到底有没有用呢？我很能够理解这样的担心，但我越来越觉得有些能力本来就不只是只靠坐在教室里就可以养成的，愿意走出去，愿意去看，去摸，去体验，和真实的世界产生连接，在这个过程里慢慢就会学会观察，学会耐心，学会独立思考，这些收获不一定立刻会反映在成绩上，却会日积月累，成为一个人内在的素养和底蕴。其实我觉得不管名字是叫户外教学还是叫研学，外在形式怎么去改变，有一件初心从来都没有改变，那就是希望孩子不要被局限在教室四面墙里，走出去看见更辽阔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学习想得太严肃太刻板，以为只有坐在教室读书刷题才叫学习，其实最好的课堂从来不止在教室，最重要的成长也不止发生在课本里。所以我还想说一句，教室很小但世界很大，书本很薄但自然很广，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那些真正属于内在的眼界、温度和能力，往往都不是在课本里被会的，而是在你愿意迈开脚步走出去去感受世界的那一刻，一点一点慢慢长出来的。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如今呢，许多的父母在孩子的教育路上都喜欢把目光聚焦在分数之上，亲子关系啊，因此时常紧绷。然而，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你就会明白，优异的成绩或许决定了孩子起跑时的位置，但是决定他能跑多远、跑多稳的，那些啊是日复一日当中养成的习惯，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2: 这些习惯呢，是父母能够留给孩子，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亿的财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台湾老师廖嘉欣将和我们分享，在成绩之外，父母可以着力培养孩子的几个核心习惯。从学会独立，做事有闭环，到管理时间，懂得感恩，一起来听一听廖老师的分享吧。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大家一样，时刻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如今啊，很多家长啊，把全部的心思都盯在孩子的分数上，辅导作业啊，鸡飞狗跳的，看见试卷啊，又红叉，哎，特别满心紧张。可是如果把人生拉长来看，咱们就会明白了，成绩只是决定孩子起跑的跑道，而好习惯能够决定他能够跑多远，跑多稳。比起一张满分的试卷，底层的好习惯呢，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的，咱们做父母的留给孩子珍贵的财富。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咱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要培养孩子养成独立的习惯。那我这里呢也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位初一的小男孩，他的这个日常起居啊全部被妈妈包办了，什么起床啊，找衣服，收拾书包，哎，妈妈样样全包。在某天啊，妈妈生病了，没人照料啊，哎，孩子不仅迟到了，还忘了带课本，结果被老师批评了，回家他还埋怨父母呢。所以你们看，过度的包办不是疼爱，而是剥夺孩子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从整理书包、洗小件的衣服开始，能够让孩子学会为自己负责，其实就是在帮他走进成长的第一课。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凡事咱们要有交代啊，件件要有着落，建立闭环思维。不少孩子接东西啊就随手乱扔，哎，答应的事啊转头就忘，而有一些闭环的思维的孩子啊，你会发现他做事有始有终，做完了必有回应。所以这种靠谱的处事习惯呢，将来走入社会，步入职场，远比名校文凭更受人认可。所以还有第三个，就是咱们用完物品的时候一定要归位啊，我们这是在培养孩子内在的秩序感。那这里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分享一下，有一个学霸他就跟我分享过他的这个学习秘诀。首先呢，他说他从来不浪费时间找东西，书桌呢分区域整齐，把物品收纳好，同时物品呢随手就归位，所以这样很容易找到。反观很多孩子啊，常年在找玩具、找试卷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培养孩子懂得去做这样的一个收纳，物品有秩序，咱们的孩子的大脑才有条理，才能够打理好生活，才能够有很好的厘清学习逻辑的思维习惯。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咱们要培养孩子主动分担家务啊，然后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意识啊，这个也很重要哦。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从小就参与洗碗、收拾家务，孩子呢会明白自己是家庭的一份子，懂得付出，感受价值，内心责任感自然就会生根发芽。再来第五个呢，就是遇事找方法，咱们不找借口，这样子可以培养孩子拥有成长型的思维。举个例子哈，比方说考试考差了，那这个呢会消极孩子，只会抱怨题目太难、运气差。其实这个是一个可能对家长来说可能是一个借口，但是我们仔细去看哈，如果有好习惯的孩子会主动分析他考差的原因，还有分析他错的题目，甚至是查漏补缺，及时补强。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抱怨是本能，但是解决问题是本事。所以咱们从小要养成不推诿、敢担当的心态，才是我们要给孩子最重要的东西，人生低谷也能触底反弹。再来第六，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坚持每日阅读，练就咱们这种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样看见落叶，普通的孩子只会简单的一个描述，但是爱阅读的孩子能说出原理，甚至是常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这就是差异。成绩只是阶段性的，但是阅读却是一辈子的底气啊。所以咱们爱读书的孩子，理解力、表达力、共情力都会远超同龄人，他的后劲是非常强的。 再来

第七，咱们学会管理时间，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教孩子做自己时间的主人。同样是周末作业，有的宝贝啊，哎，他就拖延到了最后，在熬夜赶工，全家啊弄得焦虑得很。懂时间规划的孩子啊，他就会列好计划，把这个 schedule 排出来，劳逸结合，高效完成。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培养孩子用好清单，用这个番茄工作法，甚至是拆解任务，帮孩子告别这些拖延症，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的自律。再来就是勇敢学会拒绝，守住自身的一个边界感，是我们要教孩子的，培养孩子的，这个很重要。有边界感的孩子啊，他就敢于温和坚定的说不。所以从小教会孩子守护自己的权益，懂得拒绝不合理的要求，远离讨好型的人格，才能真正的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还有一个第九个，就是常怀感恩，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这个也很重要，也是廖老师觉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不懂得感恩的孩子啊，他会挑剔这个生活上吃的饭菜啊，任性的发脾气。但是心怀感恩的孩子啊，他会懂得体谅长辈的辛苦，爸爸妈妈的辛苦啊，甚至是爷爷奶奶啊这些长辈的辛苦，还会珍惜身边亲朋好友的善意。首先啊，感恩不是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善良与知足。所以咱们培养孩子拥有这份能力，领悟出这种能力，孩子一生内心就是丰盈的，他还会自带幸福感。最后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就是好习惯呢，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它其实是藏在每天咱们在生活一些琐事，像是叠被子啊、整理房间啊、主动担责任啊、遇到事情自我反省的日常生活里。教育呢，本来就是一场这种缓慢的艺术，那咱们呢，要懂得去放下对分数的执念，用心培养孩子底层习惯。所以不必再去为啊这几分的成绩和孩子剑拔弩张，其实咱们更多的要去把这个眼光放得更长远，帮孩子扎根好习惯，这才是真正让孩子赢在未来啊。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4: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3: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4: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3: 掌握实用小妙招，
4: 爱上两岸好生活。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奶类消费啊整体疲软，传统的零售渠道整体承压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以烘焙、新茶饮、咖啡、西餐作为代表的新型渠道的消费是逆势增长，异军突起了，带动了奶类消费的小幅微涨。那其中呢，新型消费的这个新型的渠道消费啊是显著增长的，在奶类总体消费量当中的占比呢也是不断增加的，已逐步成为了拉动奶类消费增长的主力军。
5: 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呈现怎样的特点？这些奶类产品会对奶营养打折扣吗？如何理性消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牛奶被称作白色血液和最接近完美的食物，它营养丰富并且利于人体吸收。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您算过自己一天摄入的奶量有多少吗？够不够这个数呢？算的时候啊，别忘了把你喝的奶茶、含奶的咖啡算进来。或许对不少年轻人来说，这些才是一天中最主要的奶量来源。记者在云南蒙自某商场采访了解到，多数奶茶店采用的奶制品是鲜牛奶、纯牛奶。部分商家在养生保健方面还寻求创新。某奶茶店负责人张丽表示，
8: 因为现在人们对健康保健这一块都比较注重，所以这两年对新奶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使用的都是真茶、真果、真奶，都在往养生啊这些方面都在不断的创新。
7: 部分咖啡店的用奶种类也在不断创新，品种多样。某咖啡店工作人员小李介绍，
9: 我们咖啡店的用奶情况是冬天多夏天少，然后一个月的话大概就是30件左右。最近的话节假日啊、周末啊这种用奶情况的话就比平常上涨量比较多一点。平常我们用到的牛奶就是有鲜牛奶啊、什么燕麦奶之类的，就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口味来调制不同的口味。
7: 现在大街小巷、商圈楼宇随处可见烘焙店、茶饮店、咖啡厅、西餐馆等市场业态。近些年他们开始普遍使用乳制品作为原料，比如茶饮店、咖啡厅用巴氏鲜奶、纯牛奶做原料，蛋糕店用奶油做蛋糕，西餐店用奶酪制作菜品等等。乳制品在这些渠道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牛奶首席分析师杨珍妮表示，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增长十分可观，在奶类总体消费中的占比也在不断增加，甚至直接带动了整体消费的小幅微涨。
10: 根据我们的估计呢，2024到2025年这个渠道的乳制品消费已增至消费总量的10%。那么我们预计未来这个占比它还是会继续增加的。比如我们以新茶饮为例，2025年全国主流的这种茶饮的品牌，它的新开门店同比增长了15%。而且呢，近期我们也调研了，发现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鲜奶茶这种含乳的产品，这样的消费者会占到调研总量的70%左右。含乳的这种饮品呢，也逐渐成为了消费的新宠儿。随着这种的新业态的一个加速布局吧，可以说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它未来的增长是必然的趋势。
7: 浙江安吉一家融合创意餐厅主打烘焙西点、西餐和特色咖啡饮品，店内绝大多数餐品饮品的制作都离不开鲜奶。店主黄柳亚告诉记者，想要面包的口感好，一般用鲜奶，效果会比用水好，因此门店鲜奶日常消耗量十分可观。
11: 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一箱左右吧，大概有12升吧。像夏天如果咖啡喝的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会更加会用到15升这个样子吧。我们会选择像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奶味重一点的，像我们的话会选择蛋白质含量在3.6的样子。
7: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渠道消费虽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奶类消费空间，但产品营养健康属性定位尚不明确。随着公众奶类消费意识的提升和观念的转变，对食品饮品原料是否天然的认识越来越准，对优质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旺。杨珍妮指出，目前新型渠道奶类消费营养健康属性偏弱，产品原料同质化强，
10: 很多的这种新型渠道的主体他们还做不到优先的来使用天然的乳制品。新型渠道所用的乳制品的原料大多都是以这种奶酪、稀奶油等深加工产品为主的。乳企在面向这类产品的时候会积极的上产能增产线，这就可能会导致同类型的生产扎堆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也需要加强对企业的一个引导。
7: 事实上，新茶饮行业还没有建立起行业自律规范，仅有很少一部分声称使用的是真茶真奶。调研发现，部分主体为了低价竞争压低成本，存在使用廉价原料的情况，比如植脂末，也就是奶精使用率超50%，短期内可以增加盈利空间，但长期看可能后劲不足。杨珍妮也提醒消费者，购买这类产品时建议选购以鲜奶为生产原料的产品。
10: 如果我们来选购这种新茶饮咖啡这些产品，就是去冲着喝奶补充营养去的，那么我肯定建议就是优先选购以鲜奶为原料的这种产品。因为这类的产品它当中的乳铁蛋白呀，包括免疫球蛋白这些活性营养物质保留的是较多的，它的营养也就更丰富。当前有一些茶饮店就有类似的产品，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一般会标注鲜奶的字样，这个显示它用的就是80鲜奶了。
7: 此外，奶茶虽然好喝，但不能代替纯鲜奶，建议适量饮用。除了喝，新型渠道的乳制品还有液态以外的形态，比如奶酪等干乳制品，常见的芝士焗披萨、奶酪片配面包都属于这种类型。杨珍妮表示，这类制品也可作为奶类摄入的渠道。
10: 消费者在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将这种奶酪融入到我们的餐食里，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奶酪去做蛋炒饭呀，或者是用作火锅的底料，那在营养加倍的同时也能实现营养健康，来丰富我们家庭营养的餐桌。
7: 新型渠道奶类消费朝气蓬勃，未来可期，是乳制品行业乃至餐饮行业、食品行业的增长关键点。针对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发展前景，杨珍妮认为应倡导以鲜奶真奶为原料，提升80鲜奶占比，加强新型奶业渠道调研监测与信息共享，完善法规标准，护航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0: 我们应该来倡导以鲜奶真奶这种原料进行生产，比如说用液态奶来代替奶粉，然后包括在产品里面提高80鲜奶的一个使用比例，这样可以赋予这个新型渠道产品更多的营养健康属性。行业应该加大对于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一个调查。

0: 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景亮，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开场的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勇气》。这首歌收录在她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之中。虽然说不是梁静茹的第一首歌曲哈，也没有在梁静茹的首张专辑之中出现，但是这样的一首《勇气》却成为了梁静茹的成名曲，也是给过很多人爱的能量。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陶喆的演唱《寂寞的季节》。

听到的歌曲来自 Fall in Love 的演唱《命中注定》。这个组合呢，曾经是由四个青春阳光的女生来组成的，她们的音乐以略带未来感的柔美抒情歌为主哈。另外呢，也有一些结合了摇滚与电子节拍的动感歌曲。整体上，她们的声音都是那种稚嫩甜美、青春洋溢的。继续来听歌吧，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听到的歌《明天过后》，虽然说是一首情歌，但是却传达了不要放弃、勇敢面对、积极努力的人生态度。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遇见》。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收录在逃跑计划发行的首张音乐专辑《世界》之中，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和憧憬，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呢，真的都会听到那些关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随。相信很多人在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之中，都可以听到曾几何时的自己哈。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何洁的演唱《你是我的风景》。

纸飞机这首歌写的是存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童年记忆，歌词简单却很动人，歌曲的开场和串场之中孩子那种细细的声音会让人觉得甜美悦耳，简单的吉他映衬林忆莲干净的歌声，让整首歌呈现出了清爽真挚的动人氛围。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唱《演员》。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演唱《无底洞》，这首歌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陌生人》之中。弦乐的加入让这首歌显得大气有态度。整首歌呢，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描述了很多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会让人感同身受。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许慧欣的演唱《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温暖动人，十分的唯美，把这样的一首歌曲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3: 各位听友中午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

0: 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0: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世卫大会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
1: 壳丘头南岛语族文化陈列展览成功入选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0: 广东深圳高校密集增设硬核工科专业，并大规模扩招职业本科。
1: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同心共绘闽台园，中国闽台园博物馆四成藏品为台胞捐赠。
0: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请听报道。
2: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3: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4: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2: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5: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2: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6: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2: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7: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2: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8: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2: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9: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2: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3%，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74.5%。 装备制造业中八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8%， 较上月提高 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 12%， 数十融合加速跃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任继球：
11: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第二产业用电量55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工业用电量55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5%；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0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1%。第三产业用电量15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9%。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61.9%、42.8%。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99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此外，今年一月至四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333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4%。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26年就业促进工作重点任务，提出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培育扩大就业容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扩容提质双向赋能，良性循环。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在会上表示，要凝聚就业促进工作合力，以更加有力举措抓好各项工作。 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加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

0: 领域挖潜扩容，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此外，还要推动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和落实，办好百日招聘等人才供需对接活动，实施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中小企业人才服务专项行动，发挥好国家卓越工程师实践激励作用，打造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平台，持续提升部属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时效，加强产业人才需求预测和毕业生就业监测，鼓励广大毕业生到基层、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1: 第8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昨天在中南民族大学举行，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共聚，在交流互动中增进心灵契合。当天，来自两岸人工智能、文化、医疗、餐饮、教育等领域的17名青年登台分享了求学生活、创业就业经验及感悟，歌舞、机器人表演、情景演绎等节目穿插其中，展现青年创造力与活力。期间，湖北发布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涉及文体交流、求学实习、就业创业、融合发展等方面。在促进鄂台青年文体交流方面，将邀请1000名台湾青年担任湖北文旅体验官，持续举办辛亥首义文化、三国文化、屈原文化等鄂台青年文化交流项目，支持台湾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等体育项目青年爱好者来鄂比赛交流。聚焦服务台青求学实习、就业创业，湖北将支持鄂台高校加强校际交流与合作，依托千港迎台青、才聚荆楚等项目，向台湾青年提供不少于2000个优质实习就业岗位，择优扶持一批台青参与的创新创业项目，完善台湾青年实习就业创业基地服务体系，为台青提供法律咨询、注册登记、贷款融资等一站式服务。在增进鄂台青年融合发展方面，支持成立鄂台青年企业

0: 叠加联盟，在武汉、襄阳、黄石等台商集中地区打造青年企业家交流合作平台。本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期间，还将举办千港迎台青实习就业招聘会、青年教师交流会、传统体育嘉年华、美食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并在武汉、襄阳、宜昌等地设分会场，为两岸青年搭建交流交心、互学互鉴平台。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阳涛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由福建省文物局推荐报送，福建博物院平潭综合实验区考古遗址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联合打造的壳丘头南岛语族文化陈列展览，获得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据介绍，壳丘头南岛语族文化陈列展览依托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与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近70年的考古研究成果，以起源交流交融为主题，构建起本土起源、跨海迁徙、文化交融完整叙事体系。展览分设向海而生、封号扬帆、南岛意蕴三大展厅，系统论述平潭距今7500至3000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框架，完整呈现南岛语族先民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中国台湾、东南亚散布至太平洋深处的数千年迁徙史诗，以此展现早期人类依托海洋开展文化交流、技术传播与族群融合的壮阔文明历程。日前，第25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福建省选拔邀请赛举办，共有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理工大学、闽江大学六所高校参与。本次赛事的辩题是人工智能加背景下，青年就业更具机遇还是更具挑战？当代青年实现个人价值，借势比修身更重要还是修身比借势更重要？聚焦人工智能时代下的青年就业与个人价值实现。经过激烈角逐，厦门大学获得冠军，福建师范大学获得亚军。这两支队伍将作为福建省代表队，参加7月下旬在福州举办的第25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之前，福建省厦门市陆青驿站发布会在思明区举办，推出多项青年友好服务举措，助力厦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来听报道。
5: 布会上，全市六区22个陆青驿站集中揭牌，将为快递员等青年群体提供休息、充电等便民服务。其中，思明区正式发布了青年成长计划，通过构建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形成技能提升、创业扶持、社群扩列、权益守护四大机制，开设青年夜校，配套青创岗与人才公寓，为青年就业、创业、社交生活提供全方位支持，以务实举措护航青年成长，让青年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创业大学生代表王晴格：
6: 我感觉非常的温暖，在这边能够真真实实地感受到是在关心我们，想我们之所难，然后为我们提供资源来帮助。我希望陆青驿站能够成为一个青年服务圈，配齐创业就业咨询、充电休憩，然后还有一些政策解读等基本的措施。
5: 当天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云当湖畔青春剧场15分钟青年友好生活圈，启动健康共建项目，切实把便民服务送到青年身边。青年圆桌沙龙上，各界青年代表分享在下成长经历，共话城市与青年双向发展。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5月19日，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在广东广州启幕，这也是该项全国性盛会主会场活动首次落地广州。作为全国文旅领域年度标杆性盛会，本次主会场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广东省21个地市联动举办280余项配套特色活动，推出超10亿元文旅惠民补贴。启动仪式当晚，融合莺歌舞、醒狮、越剧等岭南非遗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为全国观众呈现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潮流质感的岭南文化视听盛宴。 活动现场还打造非遗文创、广阔行天下、农文旅融合、优质文旅项目四大主题市集，集中展示广东省文旅产业发展成效、乡村文旅振兴成果。今年全国高校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新增38种本科专业，调整力度空前。近日，广东深圳多所高校陆续公布了本科招生计划，将密集增设硬核工科专业，并大规模扩招职业本科，形成了鲜明的深圳特色。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曾平、郑柱子的报道。
7: 深圳高校本轮新增专业以产业需求倒推专业设置，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绑定。2025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1.67万亿元，占 GDP 比重43%。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八大集群保持2位数增长。庞大产业规模需要大量高素质本科人才，直接推动深圳职业本科大规模扩招，硬核工科专业密集增设。其中，深圳技术大学增设工业软件专业，同时还新增10多个与华为等企业共建的校企合作特色班。深圳技术大学教务部主任刘宏伟：
8: 我们这个专业呢，涵盖了像电子呀、机械呀、车辆啊、计算机、集成电路等等方面啊，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新工科的专业的一个重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呢也深度的进行这个产教融合，同时呢也为国家工业软件的发展来提供坚实的人才和技术支持。
7: 深圳理工大学聚焦芯片全链条与机器学习等核心方向，新增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人工智能2个本科专业，本科专业总数增至9个。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新增人工智能专业，计划招生55人。另外，深圳职业本科院校成为本轮专业扩容的核心增长极，招生规模与专业数量同步大幅增长。其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本科招生计划预计超过2500人，较去年翻一番。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新增开源技术开发与应用、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等7个本科专业，推行产业真场景、人才真订单、企业真项目、岗位真技能培养模式。21世纪教育研究院南方中心主任臧敦健：
9: 深圳的高等职业教育、应用型的高等教育一直以来呢，就是深圳的教育的强项。原因呢，就是深圳它产业好啊，然后我们这些学校呢离的产业比较近，这样的话呢，学校就比较方便的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啊，就业呢就会比较好。
0: 日前，同心共绘闽台园中国闽台园博物馆开馆20周年座谈会在福建泉州举行。20年来，这座以反映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不仅成为两岸同胞重要的文化地标，更见证了一段段跨越海峡的血脉亲情。值得一提的是，馆内40%藏品来自台胞的慷慨捐赠。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4: 坐落在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园博物馆，自2006年5月开馆以来，已走过20个春秋，累计接待观众超1770万人次，其中台胞超过103.8万人次。作为唯一一座以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它通过闽台园主题展、乡土闽台、两岸家书特展等多元展览体系，生动讲述两岸同根同源的故事。台湾博物馆原馆长施明发作为台胞代表，发表题为《跨越海峡的血脉亲情与文缘相承》的感言：
10: 我跟闽台园的关系是结缘14年了，后来又经过3批台胞的来往，我当然觉得这个馆是闽跟台嘛，所以不能没有台湾人来参加，所以我就来了，因为也要为闽台园这20年的贡献做一点见证嘛。
4: 20年来，博物馆积极通过入岛征集、社会捐赠、合作借展等多种方式，不断充实涉台文物藏品。目前馆藏已形成反映两岸历史关系的文物24560件，谱牒11456册，两岸家书9649件套，其中高达40%的藏品来自台胞的捐赠。 活动期间，两岸信使田其畅先生再次向博物馆捐赠了5400多件书信、照片、文件等档案资料。
10: 根据闽台的统计，他们已经收到我捐给他们的6000多信件和相关的资料，包括当时台湾同胞怎么进大陆啦，凭什么香港签证啦，包括律师纸啦。因为闽台园作为一个两岸爱国基地，也是对台的最重要的窗口，尤其是对外来年轻人如何走向统一、走向融合，特别是福建省成为融合示范区，我想闽台园担负的责任就更大。那么我这些书信，它不是尘封的历史，它是一个现实的留下的记录的历史，让有心人、有年轻人来不忘这段历史，来促成更大的一个结合。
4: 从宗教造像、陶瓷器到名人手稿、谱牒家书，台胞捐赠的藏品门类丰富，每一件背后都承载着割舍不断的亲情与记忆。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执行会长李正奇道出了许多捐赠者的心声。
11: 两岸的联系那太重要了。以我来讲的话呢，我有很多的呢值得呢珍藏跟呢怀念的呢老东西啊，我会把它保护好。可是我的孩子呢，我的孙子呢，这就不一定了。那我宁愿把它呢在闽南博物馆做终身典藏，让呢家族后代子子孙孙有时间有机会回过来到闽台看到他的先祖先辈留下来的东西，来让他们呢能够怀念。能够呢珍惜这个家族情怀是很重要的啊，这是我选择闽台园博物馆的原因。
4: 除了藏品捐赠，许多台胞更是以博物馆之友的身份持续贡献着力量。开馆以来，博物馆已聘任83位专家、收藏家、学者为博物馆之友，其中台胞就有61位。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理事长林家珍激动地表示，这里就像他的娘家。
12: 我非常非常的开心，一路见证他们的成长，真的是太棒了。将近20年，2008年就进到闽台园博物馆办几个，比如说百人扇面展，然后有一些书画展，这些全部一路见证。他们也讲说，我们真的就是像回娘家。我也自己认定，我就是闽台园的家人，而且他是我的娘家。
4: 作为第一位被聘任为博物馆之友的台胞，李正奇还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长久的身份——终身志工。他也相信这支队伍会越来越壮大。
11: 现在呢，我们的志工在台湾的志工越来越多，那每带一个梯队过来，我们就增加几个志工，很快就会破100位。这个工作呢，我是呢不会呢停止的，有一口气在，就会一直呢做下去。
4: 回顾20年来的历程，台湾博物馆原馆长施明发认为，中国闽台园博物馆最核心的价值就在于牢牢扣住了一个“园”字。
10: 闽南话有一句话说：“一代亲，两代表，三代不了了啊。”现在台湾已经第9代、第10代、第11代了。祖先是什么意思？他们没有那种概念。这也是闽台园很重要的工作了。闽台园要把这个“园”呐，血缘跟文缘呐，就是文化、民俗啊、宗教这个“园”要扣牢，这样才能够。促进两岸同胞啊，共同认同一个中华民族的最基本的心理的理念。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曲飞，代表责任编辑刘洋涛、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3: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栏目为您关注，近日岛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的受访台湾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稍后节目中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的解读。
3: 赖清德上台满两周年，其执政乱象尽显，对内肆意掀起政治恶斗，施行政治打压，施政不力，致使岛内物价高涨，民生困境凸显。对外顽固秉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阻断两岸交流，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就相关话题，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今天的热点解读。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的受访台湾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正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此外，有 65.8% 的受访民众明确表示，谁能保障台湾的安全与幸福，我们就应该支持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民意出现的新变化？接下来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先生的解读。
4: 首先我们要看到，就建立在对大陆日渐强大实力的一种不得不承认不得不认可上的，因为从去年的93阅兵所展现出的我们的装备的这种跨越式的进步，只要愿意睁眼看世界的人都能理性的认识到今天大陆的实力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那这样的一种深刻的认知会在台湾社会内部转化为一种支持两岸交流和平统一呼声的逐步的升高。因为台湾民众其实相当的务实，他们也在思考台湾究竟要向何处去，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才对台湾最有利。事实上，过去十年两岸关系的冷冻，两岸关系由热和平热发展进入到冷和平冷对抗，甚至有滑向热对抗的风险，已经让相当多的台湾社会民众感受到和平这个东西是要极力维护的。和平这个东西对于台湾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台湾毕竟由于它的地理环境的限制，它只是一个岛，它存在着能源供给等一系列致命的短板。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清楚了，以台湾现在的地理环境特点和实力是根本没有实力去搞台独的，所以与大陆搞好关系是台湾发展好的一个必然。因此支持两岸交流，支持两岸和平统一呼声的升高，其实就是对两岸好台湾会更好的这样的一句朴素道理的一种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会看到近期显示出台湾社会民意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变化。当然我们也要辩证的认识到，这样的一种期盼两岸互动交流，支持两岸交流，甚至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呼声，在台湾社会内部还不够强，还没有真正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政治的行为。因为我们强调，台湾的路台湾民众自己要选好，而能不能翻转台湾的政治生态，能不能把民进党当局赶下台，是考验台湾社会真正走向理性做出正确选择的重要一步。因此我们期待台湾社会内部这种理性的声音，理性的力量更强，更希望这种声音能够实实在在的成为一种更加切实的行动。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两岸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赖清德上台满两周年，其执政乱象尽显，对内肆意掀起政治恶斗，施行政治打压，施政不力，致使岛内物价高涨，民生困境凸显。对外顽固秉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阻断两岸交流，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就相关话题，为您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展开解析。 朱教授您好，纵观赖清德当局这两年的施政表现，您对其治理作何评价？
5: 纵观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的执政表现，可以做一个总体判断，那就是民进党当局并没有把台湾带向稳定、和解和发展，反而呢，把台湾推向政治撕裂、民生焦虑、两岸紧张和对外依附相互叠加的困局。他的执政成效乏善可陈，执政乱象集中体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首先呢，就是政治治理从少数执政滑向对抗执政，朝野恶斗成为常态。赖清德2024年虽然赢得选举，但是呢，民进党失去了立法机构的多数席位，台湾进入了民进党双少数的政治格局，也就是说呢，他是用少数选票赢得了领导人选举，在立法机构内部也是少数派。按理说呢，这要求执政者呢更加重视协商、妥协和制度平衡。但是两年以来呢，民进党当局

0: 没有形成成熟的少数执政治理的能力，反而呢把政治斗争啊置于公共治理之上。预算争议、财划法争议、房屋特别预算争议、行政与立法的冲突、大罢免的风波、在野党对于赖清德的弹劾提案，接连的呀就把台湾的政治呢推向高度的对撞。2025年啊，岛内的国民党和民众党啊主导削弱和冻结预算。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呢，持续的僵持。2025年的这个大罢免当中呢，针对这24名国民党民代的这个罢免呢，全部失败，显示啊，台湾的社会呢，并没有接受民进党试图改变立法机构结构的这种政治动员。这也充分说明呢，赖清德当局的突出问题啊，并非是单一的政策失误，而是呢，治理逻辑出现了偏差。他把政党的利益啊，凌驾于台湾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上。把反对力量啊视为必须清除的政治障碍，把司法、舆论、政治资源、行政资源不断地卷入到政党斗争。柯文哲案啊在台湾社会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么这种状态之下呢，台湾社会的，尤其是台湾政治的核心功能，已经从解决问题转向制造敌人，社会对立啊被制度化，政党恶斗呢被日常化。第二就是民生治理失焦，能源、物价、产业安全这三重压力呢持续的累积。赖清德当局呢常常以所谓的总体经济数据自我包装，但是呢台湾岛内的民众感受到的却是生活成本上升、能源风险扩大、产业前景不稳。岛内的主计主管部门的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岛内的 CPI 的这个年增率啊为 1.66%，表面上低于2%的警戒线，但是呢像鸡蛋、食品、肉类、外食、房租、燃料、像电价等等这些民生项目呢持续上涨。岛内的能源政策呢更是暴露出民进党当局的结构性短板。因为呢在民进党上台执政之后呢长期推动所谓的非核家园。最后一座核电站机组啊已经在2025年被停运了。但是呢岛内的像 AR 产业和半导体产业用电的需求持续的增长。2025年核能重启的这个所谓的公投啊虽然赞成票占多数，但是呢因为没有达到法定门槛而没有通过。与此同时呢像台电巨额亏损、电价调整、财政补贴，还有呢像这个供电压力相互交织。现在呢报道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来啊，台湾岛内的这个台电累计亏损已经接近130亿美元。台湾方面一方面压低电价，因为它要选举嘛，不敢提电价。另外一方面呢用财政补贴来填补这个缺口。这就充分说明呢民进党当局的能源治理存在着明显的本末倒置，把意识形态的承诺置于供电安全、产业竞争力和民生成本之前。第三呀，就是他的两岸政策顽固冒进，对外政策过度依附，台湾安全和发展的空间被进一步的压缩。两年以来啊，赖清德当局啊在两岸关系上没有认同九二共识，反而呢不断的这个否定九二共识，不断的挑拨两岸之间的关系，不断的强化两岸所谓的互不隶属、台湾主权独立等等这些分裂主义的这个叙事，不断的制造两岸之间的矛盾，把两岸关系也推向更深的对抗，也使得两岸旅游、青年、经贸、民间交流持续的受阻。岛内的陆委会呢还以安全风险为理由呢强调旅游社的这个组团赴大陆啊不应该恢复。更严重的呢是赖清德当局啊把台湾安全寄托于外部势力，结果换来的并非是真正的安全，反而呢是台湾被当作筹码。美国的官方文件呢也明确提到啊台方的这个企业啊将在半导体供应链、电子制造、AR、能源等等这些领域呢显著的增加对美投资，并且呢带有台方的这个金融支持的安排。其实这正暴露出啊，民进党当局依美谋独的根本困境，就是他越是对外部势力献媚书城，台湾呢越容易被外部势力定价、交易和消耗；他越是煽动两岸的对抗，台湾呢越难获得稳定的发展环境。所以总体来看呢，赖清德两年执政的突出特征就是政治上制造对立，民生上缺乏章法，两岸上扩大风险，对外上丧失自主。他的治理失败的根源呀，就在于把所谓的抗中保台的政治叙事当作是遮蔽治理无能的工具，把政党利益啊包装成所谓台湾利益，把外部依赖啊美化为所谓的安全保障。那么这样的执政路线继续下去，受损失最深的只能是台湾社会本身，承担代价的也只能是台湾岛内的民众。
1: 那么朱教授，在岛内半导体产业、传统制造业、农渔业等核心产业领域，台当局

0: 于在治理过程中具体存在哪些透支产业未来、牺牲产业利益的行为。赖清德当局持续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一味依附外部力量换取所谓政治支持，这种对外依附的策略对台湾地区的发展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
1: 首先呢，岛内半导体领域的最大问题啊，是把台湾最核心的产业筹码不断的向外输送。台湾半导体产业原本是台湾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那么赖清德当局呢，却不断的迎合美国，不断的配合台积电啊，扩大赴美投资，把这个先进制程、供应链的配套、人才的训练和这个产业组织的经验向美国转移。台积电在2025年啊，就宣布啊，新增1000亿美元的赴美投资。连同既有的计划，那么它的总投资规模达到了1650亿美元。内容呢，包括新增的晶圆厂啊、先进的封装厂和研发中心。美台在2026年的这个贸易安排当中呢，这个包含了引导台湾在美国科技产业追加投资的内容。应该说，这不是普通企业国际化的问题，而是呢台湾产业安全被政治化交易的问题。台积电的价值呢，并不只在于是单一的企业利润，更在于它是牵动台湾的工程师群体、上下游的供应链、科研生态、这个税收来源和国际议价能力的。所以说呢，民进党当局把赴美投资包装成所谓的台美合作，实际上效果呢却是美国获得制造能力、就业机会和供应链的安全，而台湾呢是承担了成本外溢、人才流失、产业空心化和战略筹码稀释的风险。第二呢，就是传统制造业和农业领域的突出问题啊，是民进党当局为政治路线牺牲市场利益的这个非常充分的一个表现。台湾岛内的传统制造业长期依赖大陆市场啊，依赖这个两岸供应链和这个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就是 ECFA 形成的这个成本优势。民进党当局呢，不断的拉高两岸的对抗，拒绝回到两岸协商和这个产业合作的轨道，结果导致呢，台湾岛内的传统产业直接承受巨大的压力。2024年，大陆宣布啊，这个终止 ECFA 之下的这个134项台湾产品的关税减让。此前呢，已经在2023年12月份终止了部分产品的这个优惠。原因呢，就包括台湾方面长期的对大陆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等等一系列的。总之啊，都是赖清德当局、民进党当局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迫使大陆不得不采取相关的措施。那么这样的一些措施这个发布之后呢，受影响领域涉及到岛内的传统制造、石化、纺织、机械等等这些行业，而这些呢，恰恰是台湾岛内的中小企业和基层就业的重要支撑。岛内的农业问题同样严重，像台湾岛内的农渔产品啊，过去长期依靠大陆市场消化，像凤梨、释迦、莲雾、石斑鱼等等这些产品，一旦失去了大陆的市场，那么受伤最重的呢是岛内的基层农渔民。大陆呢希望呢岛内的民众啊依然享受到这个因为和平发展而享受的两岸和平的红利。民进党呢根本不愿意让岛内的民众啊这个受到相关的这个优惠。所以说呢，他不断的拉升两岸之间的对抗啊，这个因为这样的两岸的对抗呢，才符合民进党的这种对抗逻辑，才符合民进党的政治动员的这个政治标准。所以说两岸政治对抗的升级啊，代价首先落到了农渔民和这个岛内的中小企业身上。更值得警惕的是呢，这个美台的这个2026年的贸易安排当中呢，台湾方面呢立即取消美国牛肉、乳制品、玉米等等多项农产品这个最高啊达 26% 的关税，并且呢接受美国汽车安全标准以及医疗器械、药品相关标准的安排。那么这样的一些做法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直接迎合这个美国的这个一系列的让步。那么这些做法呢，会进一步的挤压台湾岛内的这个本地农业和传统产业的空间。民进党当局啊，一面让台湾岛内的农产品失去大陆的大市场，一面呢又向美国的农产品和工业标准让步，本质上呢就是在用岛内的基层产业的利益换取就是外部势力的这个政治背书。第三呀，就是对外依附的最大危害啊，是台湾逐步的从产业主体变成外部势力的交易筹码。赖清德当局啊，把依美谋独当成政治路线，把对美输诚啊当成安全保障，结果呢是台湾得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安全，而是呢更深的被动。台湾越依附越容易被索取，民进党当局越表态效忠，那么台湾越缺少讨价还价的空间。那么这种路线呢，对于台湾岛内的这个发展的负面影响十分的清楚。首先呢，就是产业外移加速， 台湾岛内最有价值的半导体集群呢被拆解，未来的高端就业、研发积累和税收基础呢都会受到侵蚀。第二呢，就是传统产业和农业被迫承受两岸对抗的市场代价，又要承受美国的关税标准和市场开放的压力，基层经济更加脆弱。第三呢，就是台湾发展战略呢被安全议题绑架，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和人才政策都服务于对外依附，长期的竞争力也不断的透支。总的来看呢，赖清德当局所谓的强化对外合作，实质上呢是在不断的让渡台湾的产业利益。所谓的争取国际支持呢，实际上是把台湾岛内的产业、财政和安全资源交给外部势力来定价。那么半导体被要求赴美，传统产业被两岸对抗拖累，农业被迫在失去大陆市场和开放美国农产品之间呢两头撑压。那么这样下去呢，台湾留下的很可能只是政治口号，流失的呢却是产业基础、就业机会和发展的未来。
0: 两年间，赖清德当局始终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持续阻碍两岸人员往来、经贸交流、民间合作，全面封锁两岸良性互动渠道。那朱教授，您怎么来看其在两岸关系方面阻交流、断往来的一系列政治操弄？
1: 首先呢，阻交流、断往来的本质是民进党当局用政治恐惧来压倒民生的需求。两年以来呢，赖清德当局把两岸正常交流不断的污名化、敌意化，像旅游、探亲、求学、就业、经贸、文化、青年交流呢，这些本来都属于两岸民众日常往来的正常范畴，但是呢，却被民进党当局呢放进了安全风险、统战渗透、认知作战的这个框架当中呢加以管控。岛内的陆委会呢，至今仍然强调说，这个台湾旅行社组团赴大陆的旅游不得恢复，理由呢是所谓的人身自由和旅行安全上不能得到保证。这个表态呢，说明民进党当局并非是没有能力开放交流，而是呢有意把这个开放交流呢设置成为高政治门槛。那么这种操作的危害呢非常的直接，它切断的是两岸民众相互了解的渠道，损害的呢是台湾岛内的观光业、航空业、餐饮业、文创业、农渔业和中小企业的现实利益。大陆方面2025年曾宣布准备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台团队的旅游。2026年呢又释放出来恢复部分航点、恢复部分农渔产品的输入、推动青年交流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信号。但是呢，民进党当局仍然是以政治理由赊账这就充分的说明呢，当前两岸交流的主要障碍集中在民进党当局的政治算计和台独分裂主义路线。第二就是阻交流断往来的政治目的是维持对抗叙事，遮蔽治理失败。赖清德当局深知一旦两岸恢复正常交流岛内的民众呢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大陆的发展机会、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就业空间和生活便利，也会重新认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现实收益。民进党当局呢最担心的正是台湾社会对大陆的真实认知和突破绿色的政治叙事，因此呢他必须不断地制造恐惧，不断的渲染威胁，不断的把交流合作呢说成风险，把和平发展呢说成投降，把民生利益呢说成安全漏洞。那么这类的表态表明呢，这个赖清德当局并没有试图缓和两岸的关系，而是呢在持续的加固台独分裂主义的叙事。他越无法解决岛内的低薪、高房价、物价上涨、能源短缺、财政失衡、产业外移等等这些问题呢，就越需要把台湾岛内的注意力呢转向两岸对抗。对民进党而言呢，对抗可以制造基本盘，可以巩固基本盘，恐惧可以动员选票，敌意可以转移责任。对岛内的民众而言呢，这种路线只会带来更高成本、更少机会和更深焦虑。
0: 是的，赖清德执政两年，政治乱象害台毁台。当前台湾社会的对立情绪、民生困境、台海危机、产业危机持续叠加。那么对于台湾民众和台湾社会而言，想要摆脱当下的困局，最核心、最迫切需要扭转的问题是什么？朱教授。
1: 台湾摆脱困局最迫切需要扭转的是台独分裂主义路线绑架台湾发展的错误方向。当前台湾社会面临的对立情绪、民生困境、台海危机、产业危机，表面上是不同的问题，但是根子都跟民进党当局、跟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分裂主义路线有关。政治上他把不同意呢视为是敌对力量，来制造朝野恶斗。经济上呢，它牺牲大陆市场和两岸产业合作空间，导致呢岛内的传统产业、农业、观光业和中小企业承受压力。安全上呢，它把台湾推向外部势力的战略棋盘，让台湾呢承受对抗的成本。 社会上呢，它以所谓的抗中保台来压制理性的讨论，使得岛内的民众长期生活在焦虑和撕裂之中。那么两岸经贸受损啊，已经有了现实的结果。应该说，台湾岛内的很多的这个订单开始减少啊，企业的成本开始上升，农渔产品的销路受限，基层就业的压力进一步的增加。台湾未来要走出困境，最核心的一点啊，就是要重新回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治基础之上啊，认同九二共识，恢复两岸的对话，恢复两岸的人员的正常往来，恢复两岸的正常的经贸合作，恢复两岸正常的民间交流。台湾的安全啊，不能靠制造敌意获得，台湾的发展不能够靠依附外来势力来维持，台湾岛内的民众的福祉呢，更不能被台独分裂主义的这个路线啊反复的透支。台海和平稳定的根本出路啊，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停止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冒险，承认两岸关系的属性啊是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承认两岸关系本身的这个一中属性、民族属性、历史属性、法律属性啊，让交流呢重新成为常态，让合作重新产生利益，让和平啊重新成为台湾岛内社会最大的公共利益。
0: 感谢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带来的点评与分析。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据台军政人士近日透露，台军正规划未来将美制海马斯系统前推部署至澎湖东引岛。据了解，民进党当局此前向美国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若全数完成交货，台军将拥有111套海马斯系统和504枚战术导弹。那么，如果台军将海马斯系统前推部署至澎湖东引岛，能否如其所说获得更多的防卫空间与时间？就相关话题，接下来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宋康飞。
4: 今年2月，台军对外声称计划将海马斯系统前推部署至澎湖与东引岛，声称打击范围能覆盖福建、浙江等地。那如今台军再次叫嚣将进行相关前推部署。张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地方？澎湖和东引的地理位置有何特殊之处？
5: 如果把海马斯部署到澎湖，可以相较于台湾本岛向前挺进数十公里啊，扩大海马斯的打击范围。台军的相关人员认为，它的战术导弹射程呢，可以直接覆盖解放军泉州啊、厦门以及漳州的登陆集结地，乃至深达大陆内陆150公里以上的二线补给中心啊。另外呢，台湾地区自行研制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系统目前呢就部署在澎湖，金马等外岛啊则是按照它的战术运用规则及任务进行战术性的部署。那么海马斯系统呢和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系统之间可以交互运用，增加作战运用上的灵活度。那么再看东引岛呢，距离大陆沿海只有几十公里啊，这是在台湾海峡北部设立的一座重要的军事要塞。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退守台湾之后啊，将这里打造为反攻大陆的前哨站。东引岛呢还布置了一些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阵地，你像台军射程达到150公里的雄风2反舰导弹就部署在这里。而东引呢更加靠近大陆，如果部署海马斯系统，射程范围北达浙江温州啊，南至福州的相关基地以及雷达站和防空导弹阵地。台军妄图建立一个让解放军无法靠近的所谓的死亡地带，幻想让解放军原驻扎于沿海一线的战机、远火啊以及物资中转站撤往距离海岸线300公里外的二线基地。这样的话，解放军渡海登陆的这个距离和战机飞行的时间将大幅度的增加，试图呢以此来打乱大陆快打速决的作战方式。但这种设想呢完全是异想天开。台媒所谓的这个台军政人士啊以匿名形式受访，估计呢也是担心这个想法过于幼稚而被嘲笑。
4: 我们还注意到台军在追加采购后，未来台军海马斯的总规模将达到111套。此外，台防务部门还规划未来采购射程高达500公里的精准打击导弹。台绿媒炒作称，届时海马斯系统即便部署在台湾本岛也能发挥所谓跨海效果。张老师，您对此怎么看？解放军对海马斯系统有哪些压制手段？
5: 如果仅仅从覆盖范围来看呢，精确打击导弹在台岛发射确实能够覆盖到大陆相当大的范围，而且呢它的速度快，突防能力要比巡航导弹强一些。不过呢，海马斯无论是部署在台湾本岛还是

0: 地对台岛进行全天候、全天时、无死角的探测，然后呢，利用人工智能系统快速识别定位，特别是一些无人机和卫星搭载的合成孔径雷达，具备很高的广域探测能力，它的扫描速度也非常快，而且呢，具备这种动标指示功能，即便海马斯系统进行机动，也能够快速的发现。合成孔径雷达呢，还能够穿透云雾、穿透伪装啊，可以说海马斯系统一露面就会被定位，一旦被定位就意味着将被摧毁。如果说它侥幸存活啊，发射火箭弹或者导弹，会产生非常明显的红外信号，也容易呢被无人机或者卫星的红外传感器所探测和定位。台岛的面积只有大约3.6万平方公里，而且呢属于多山地形，海马斯系统可以机动的区域非常有限啊。即便有些导弹发射出来，解放军的轰击19、轰击9防空反导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对它的导弹进行拦截。
1: 是的，正如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所言，从前推武器部署到发动所谓先制打击，台独分子的想法越来越荒诞不经、自不量力。台军增购海马斯和精准打击导弹，无非还是想以武拒统。张老师，您认为这是台军豪猪战略的重要一环吗？在台军的作战行动中，海马斯和精准打击导弹将被赋予什么任务，又将换来怎样的下场？
0: 台军最初计划采购29套海马斯系统和84枚陆军战术导弹，后续进行了增购。按照计划呢，海马斯系统呢将列装它的第6、第8和第10军团指挥部，也就是说，现有的3个军团指挥部都会装备海马斯火箭炮。按照台军的设想呢，这些火箭炮首先将被用于反登陆作战，妄图使用陆军战术导弹打击解放军的登陆集结地，利用制导火箭弹打击登陆点，甚至是海上的登陆舰船啊。其次呢，如果解放军登陆台岛，那么这些火箭炮主要用于支援台军地面部队作战。由于它发射的制导火箭弹最大射程超过90公里，那么陆军战术导弹呢，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后者呢，从台岛发射，基本上可以覆盖整个台湾岛，所以呢，它可以进行跨区的支援。具体作战的时候，它会进行机动作战，并不局限于它的部署地点。可以说，这是所谓的豪猪战略的一部分。当然了，最值得警惕的是他采购的超过500枚陆军战术导弹。那么，使用这些导弹进行所谓的源头打击，就已经超越了豪猪战略的范畴了。豪猪战略总体上是防御型的，而台军妄图用陆军战术导弹打击大陆的纵深的目标，试图呢效仿近年来地区局部武装冲突中的导弹战，这是台独呢在不归路上的疯狂的试探，十分的危险。对此呢，我们还是用蒋斌大校的一句话来回应。在解放军的强大实力面前，台独武装若敢挑起战端，必遭灭顶之灾。
1: 好，非常感谢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3: 飞不过海。

特地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成海啸，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两岸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同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是由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组成。星际湾区我们将会听到好听的动漫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万次热爱》。年轻电子制作人 Hina 的加入也是为作品注入了新月的音色设计和艺术实验性。汪苏泷丝滑的声音对旋律的极致掌控，让律动在利落的节奏中收放有度。真正的热爱从来不是无痛的，它总是要经历过破碎、等待、反复重来，最后才显出自己的光。所谓一万次热爱，不是轻巧的重复喜欢，而是即便经历一万次坍缩，仍然愿意再振翅一次。好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曾沛慈《孤单心事》。

孤单心事是由曾沛慈演唱，这首歌原曲略带摇滚气息，痛快地诉说暗恋一个人的执着，而在曾沛慈的诠释下，情绪更显沉静深刻，如同一场漫长孤寂中的心碎独白。这一次跟着曾沛慈一起回到一切的起点，在那个懵懂的年纪还不懂爱为何物，但暗恋一个人的孤单心事却已经悄悄萌芽。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9号音乐作品，来自萧秉治，频率。

0: 听到的是萧秉治演唱的《频率》，这首歌呢是奇幻疗愈电视剧《向流星许愿的我们》献唱的片头曲。《频率》是以寻找彼此频率为核心意象，歌词描绘了两个灵魂在命运洪流中逐渐靠近、共振，最终在爱中合而为一。《频率》的温柔旋律描绘了灵魂寻找彼此频率的过程当中，在命运与爱的共振当中唤醒最真实的自己，为这段跨越记忆和身份的爱情故事揭开了序幕。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本周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好，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刺》。成长总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它已经超出负荷，便会长出深入骨髓的刺。河流呢，是分隔过去与未来的界限，而这座连接两岸的桥是有执念的人无法通过的。我们需要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带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我为自己而战。这首歌非常励志。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1号音乐作品，来自刘雨昕演唱的《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好，听到的是刘雨昕演唱的歌曲《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刘雨昕用极具叙事感的嗓音演绎成年人藏在平静日常里的释怀与念旧。歌曲的曲风偏向舒缓治愈的都市抒情流行，编曲摒弃了繁复华丽的器乐堆砌，以轻柔钢琴旋律为基底，搭配浅淡弦乐来铺衬氛围感，旋律平缓绵长，没有跌宕起伏的高音爆发，恰似平淡日子里无声翻涌的情绪，清冷又温柔，氛围感直接拉满。好，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周英婷《今世情人》。

终都错过，谁留声放？

0: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周英婷演唱的《今世情人》，这也是继歌曲《三生有幸》之后周英婷再度交出的年度催泪情歌。这不仅是一首关于爱的故事，更是一场跨越前世今生的灵魂相认，深刻描绘出在时间洪流当中那份无法分割、坚定不移的宿命爱恋。一向以硬朗形象示人的周英婷，在《今世情人》中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温柔面貌，歌声当中流露的不仅是坚毅强悍，更是对平凡日常的细腻爱意以及守护爱人的决心。好，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大家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当日微博之下给我们留言。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进入到云听 APP 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新津湾区我们听到的是好听的动漫歌曲，开篇我们听到的是阿兰演唱的浴火重生，这首歌是国产动漫《灵域》的主题曲。歌曲所表达的即使妥协也不会投降的热血气势，这种气势在阿兰起承转合的演绎当中让人热血沸腾，斗志满满。好，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一起来听到的是 R1SE 演唱的《少年如故》。

好，听到的是 RYC 演唱的《少年如故》，这首歌也是国产动漫中的优质的 OST 歌曲。歌曲以细腻的笔触和荡气回肠的旋律，描绘出少年一入江湖之后的义无反顾以及坚定勇敢的决心。 RYC 充满少年感的声音，在多种传统乐器编配的旋律之下，更彰显出了少年身上的英雄豪迈之气。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不愿回头》。

0: 好，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不愿回头》，这是国产动漫《镇魂街》的主题曲。这首主题曲一如这部动漫，充满了热血燃情的斗志，承诺与守护从来都不会让人轻易放弃。正因为心底的一份坚持和勇敢，让自己在困难面前不胆怯，让自己拥有乘风破浪的勇气。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金志文演唱的《勇敢的我》。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听到的是金志文演唱的《勇敢的我》。这首歌除了音乐人为金志文量身打造词曲之外，金志文本人也参与到改编制作当中。音乐人在流行摇滚当中融入了宏大史诗般的旋律编配，金志文以高亢具有爆发力的声音来诠释，让人听歌的同时会为之震撼。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后弦演唱的《画风》。

画风是以北京的香山为题材创作的歌曲，后弦在歌曲当中描绘了许多香山的美景，以及对那一闪而过却记忆深刻的身影的描绘，让整首歌充满了神秘浪漫的味道。接下来来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领主不悔》。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领主不悔》，歌曲是国产动漫《画江湖之领主》当中的一首 OST 歌曲。歌曲在音乐制作上是运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乐器，比如竹笛、古筝、琵琶，同时还采用了大气磅礴的交响弦乐团相结合，将中国古典与西方古典音乐进行了完美融合。好，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歌曲是周深为国产动漫《斗破苍穹二》演唱的《对》，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有声有戏，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何以令人动容，引发广泛情感共鸣呢？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东沙湾下集。
3: 传承由我走进定州克斯制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程苗新，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织梦经纬。
4: 巴雅会馆一起赏析孙卫的《高逸图》。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特意火车，特意火车。
0: 有声，
6: 你不要怕。
7: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8: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9: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10: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8: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8: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3: 各位听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中，票房一路高涨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这部全素人出演的电影，以真挚的情感和纯粹质朴的乡土质感，获得网友一致好评。来听总台记者刘一晨的报道。
11: 本月以来，《给阿嬷的情书》在电影市场掀起不小波澜，全素人出演、潮汕方言、中小成本，种种属性使它起初并不被看好。上映首日票房只有600多万，但紧接着好口碑直接撬动了影片的市场表现。目前电影票房持续逆势上涨，票房预测更是上涨至超4亿元。故事围绕乔皮展开，揭开了一段潮汕人下南洋的尘封往事。重情重义的郑木生，默默守护的谢南之，坚强感恩的叶淑柔，在乱世中相逢的三个人，演绎了刻入中国人基因里的情与义。观众邱美成。
12: 我没有想到，就是说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比我就是期望的那种情感会更加浓烈，从头到尾一会笑一会哭，然后就是笑着哭到尾，然后感觉纸巾都不够我擦。
11: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引发跨语言情感共鸣，还带动潮汕文旅消费，激活影旅融合效应。随着电影热映，在广东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取景地相继成为热门打卡点，部分地区还推出了跟着电影游古城活动，通过场景还原、路线设计与主题活动，把电影情绪进一步转化为线下消费，观众从看电影变成进入电影，而城市则借助影视内容完成了一次情绪传播。游客林女士就特意走上了电影主人公定情的石桥。
13: 这个桥呢，就是当时木生跟淑柔他们定情的这个位置，所以很有意义，所以今天特意来感受一下。然后这里也非常的漂亮啊。
4: 影院里不少观众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外地观众来

0: 力量能够跨越地域与语言，直抵人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的报道。
1: 感慨落泪，心动凉了，
2: 不敢摇摇。
3: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4: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3: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5: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3: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6: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说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7: 没有明星阵容，没有浩荡的宣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其实绝非偶然。一部方言电影的出圈，偶然中蕴含必然。从调研300个家庭到翻阅大量侨批，一场跨越数年的真心创作才最终成就了这封信给观众的银幕情书。
0: 让我们继续走进导演蓝宏春，倾听他的创作谈，真实做底色，真心换真心。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其实绝非偶然。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导演蓝宏春聊起了他多年的创作积淀，从调研300个家庭到翻阅大量侨批，一场跨越数年的真心创作才最终成就了这封献给观众的银幕情书。
9: 没想到阿嬷除了广东以外还有那么多全国观众的喜欢，这是我们非常欣喜的。就是因为我们到现在拍了3部电影嘛，其实原则都是一样，就是说你内心必须被一个很强烈的情感触动，你才决定去讲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至少认证了一个点，就是说你发自内心的很认真的去讲好一个你自己被触动的故事，我觉得这个点是有被认可的，我们就很开心。我之前拍这个纪录片叫《四海潮味》，2019年的时候有调研了有差不多300个家庭故事，然后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很多很生动的人，这个其实是我整个后来阿嬷创作很大的一个素材宝矿来着。包括我说的去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去看了大量的以前的华文小说，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经过很多素材的积累之后原创出来的一个偏虚构的故事嘛，但是素材大部分是真的素材，就是

0: 细节上的素材，大部分接近90%是一个真的素材。决定搬上荧幕，决定去做一个关于乔皮和阿嬷的故事，就是反而是更多基于我认识很多真实的个体，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让我决定说好值得去做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乔皮。前期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很在意就是每一个重要情节转折点的那封乔皮，但是每封乔皮都要写很久，相当于我们没有办法从现在的乔皮档案馆里面直接照抄一手出来，因为你要就着剧情去写，那只能怎么做呢？就是先读透以前的乔皮的，买好多本就一直看看，看他们的语法语感。江海湾里这封呢，是整个里面最重要的，它是属于男子第一次代替了木生，需要一个非常唯美的中国古典的意象。后来是讲到了那个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嘛，借了这个意象，把它转译成叫做“生意昌顺，行船入夜”。
1: 港姐生明月，一路激水，碰着心头故乡，起雾路边界感伤。
0: 专业和非专业，这个它不是第一原则。我选他们纯粹就是因为他们确实非常匹配我的角色。我们也没有说拒绝找专业演员，我们在海选过程中也有找过专业演员，但是适配度不高。一个年轻的20岁的会潮汕话的，然后很多 buff 叠在一起，你去找一个专业演员就很难找到了。所以他们俩包括小慧，就是因为适配选到他们，当然刚好他们也三个是素人嘛。
2: 像老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3: 挖行李头。
4: 观众看过电影之后收获了什么？这部电影究竟是如何完成从地域到全国的跨越，质朴又直击人心的？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的报道。
5: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6: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7: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5: 在时代背景下，乔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乔慧，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乔慧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8: 给阿嬷写的情书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5: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9: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 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5: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10: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5: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11: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0: 儿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番禺沙湾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岭南古镇，人文与自然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历史文化底蕴积淀深厚，民间文化艺术丰富多彩。
2: 广东沙湾古镇向海而生的智慧，耕读传家的文脉，将繁华的烟火人家谱成一曲永不落幕的岁月交响。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请听《广东沙湾》下集。
4: 在长久与海取甜的进程中，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围海造田带来的农业变革，不仅孕育出甘甜的甘蔗、饱满的稻谷，更意外地催生出沙湾古镇一种闻名遐迩的特色甜品。
5: 尝一下哈，谢谢谢谢。
4: 王秀田，岭南一代著名的奶牛皇后，沙湾本地人则一致地称她田姐。
5: 都买来边个嘅？小朋友将买来。
4: 田姐的祖上是沙湾四大家族之一的王氏家族，其祠堂牌坊笃声名唤，彰显着家族曾经的荣光。而将买奶的技艺，就是王氏祖上流传下来的。现在，田姐是沙湾水牛奶传统小食制作技艺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水牛奶烧至80摄氏度，与碗底浆汁碰撞冷却，水牛奶中的酪蛋白与浆汁中的生姜蛋白酶反应剧烈，凝结固化，入口即化，甜中带辣，香醇爽滑。这道起源于明清时期的小食，最初是为驱除岭南湿气，沙湾人将优质水牛奶与姜汁巧妙结合，造就了独特的岭南风味。在上千年围海垦田的时光里，水牛成了沙湾地区农业变革的重要伙伴，而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的沙土尤其适合广泛种植甘蔗和稻米，人们以这些作物作为辅料，犒赏相伴而生的水牛，产出的水牛奶酪蛋白含量更高，这才成就了一碗奶香醇厚的姜买奶，誉满天下。适应自然、就地取材的智慧，不仅体现在沙湾人的饮食生活中，更深深烙印于他们改造环境、铸造家园的实践中。宝墨园坐落于沙湾古镇的西北角，院内3万多块青砖上雕刻着当时世界最大的砖雕作品《土雁》和《冥币》。创作这幅作品的就是沙湾古镇砖雕技艺传承人何世良。沙湾砖雕刀工细腻，素有挂线砖雕之称，其技艺讲究细， 用繁复的线条勾勒出画面，极富层次感。方寸之间，匠人以刀代笔，忠实记录下沙湾古镇数百年来助力中外文化交流前沿的开放胸怀。沙湾古镇砖雕技艺的蓬勃发展，源于一项支撑整座古镇的重要产业——青砖制造。沙湾一带砖瓦烧造历史悠久，至明清时已有年产2000万块的规模。直到今天，在广州各大博物馆内还能看到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砖瓦及其衍生工艺品。
6: 广州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林辉：
7: 那这些砖上面呢都带有铭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砖里面的这个广州两个字啊，其实也是广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了文物上面的一个见证。
4: 岭南地区气候湿热多雨，因青砖良好的耐腐性与隔热性，自古便是当地传统建筑中的常用材料。明代以来，随着沙湾所在广州地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经济体量和城市规模飞速发展，由此产生了对于砖瓦巨大的需求。加之沙湾浓厚的耕读文化，沙湾青砖通过雕刻呈现出独特的韵味和极高的审美价值。沙湾古镇由此成为享誉全国的砖瓦重镇和砖雕艺术发源地。如今何世良之子何哲进学习砖雕技艺，也通过短视频传播这项艺术。
8: 有关的讲肯定就细节生动很多了，那我们现在好多又要聊一多集的了。
4: 两代人在手绘与 AI 设计、慢工细活与效率至上的观念碰撞中，寻找传统技艺的当代传承之路。
9: 传统的这种手绘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就有一点效率有点低了？我们刚刚拿 AI 生成了一个也是荔枝，你们看的
8: 啊，没有说是反对说用这个 AI。 比如说你要学雕刻，首先你会看图，知道它的高低起伏穿插，比如说这个叶片跟这个荔枝这个交接，得有连接，连起来它就不容易断。你要懂砖雕。
4: 物质的丰盈让沙湾人得以将目光从建造家园投向更广阔的精神世界。令人惊叹的是，这座向海而生的古朴小镇年轻时期竟走出11位进士，在整个岭南地区也属名列前茅。在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造新手上底款为刘耕堂仿古制的青花碗拼接完成。
10: 刘耕堂款的这个清代的青花瓷碗，它主要出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是作为广东承宣布政司所在地，可能当时这个沙湾的刘耕堂他们可能就生产一批，上面写明是刘耕堂提供给这个官署里面用来日常使用的这批御用瓷器。
4: 刘耕堂坐落在沙湾古镇正北的核心地带，是整个广东地区面积最大的一座家族祠堂。经元、明、清700余年的不断扩建，现在建筑面积3334.45平方米。前112根木石巨柱严格按照中国古典殿堂的中轴线布局，撑起五进五开的宏大格局。
11: 亚和明堂明堂建筑丰衣足食礼后。
4: 年过六旬的何润林作为何氏第25世族人，正在祠堂为何氏学童举办传统开笔礼。他的成人礼当初也是在这座祠堂内完成的。在他的印象中，占据沙湾一半人口的何姓族人，每当重大节日或是生活中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总是第一时间想到这里。如今 每年在刘耕堂举行的传统开匾礼仪式，延续了宗族以文育人的传统。而在沙湾，大大小小共有100多座家族祠堂，每一座祠堂的背后都是记录了一段沙湾人与海争田的奋斗历程。文脉鼎盛之下，沙湾人从未止步于书斋。今天遍及世界各地的广东音乐已成为独特的中国符号，但很少有人知道广东音乐的发源地正是沙湾古镇。清晨的岭南常被悠扬的丝竹声唤醒，丝果局源于粤语方言，亦指一种自娱自乐的民间曲艺社团。这样的民间曲艺社团在沙湾古镇随处可见，但能够登堂入室的著名团体就会出现在这里。沙湾古镇中心位置的三忍厅，从古至今，这里都是广东音乐曲艺精英荟萃之地。据传闻，明清时期，沙湾古镇人人熟通音律，观众都是行家里手，只有当时全国顶好的演员才敢在此登台献艺，也因此当时的曲艺演员都以在广东沙湾演出过为荣。今天沙湾三忍厅的丝火局来头不小，国乐艺术家五弦琵琶代表人物方锦龙正带着来自新疆的小乐手们参观游学。
12: 知道这个树是谁种的吗？就是我们广东音乐的之父叫何伯仲种的这个树。广东音乐最早就是以琵琶为准，我们雨打芭蕉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琵琶是沙湾广东音乐的特色，所以安徽人方锦龙自1988年南下广州后，就对广州沙湾这片文化沃土有着深厚的感情。琵琶演奏里面最为困难的技巧是十指连弹，这是沙湾琵琶大王何伯仲独创的弹奏技法。沙湾河式广东音乐发端于宋元时期，随从安徽迁徙至此的何氏家族在沙湾定居而孕育，沙湾古镇也由此成为世界华人，特别是爱好传统民族音乐的人的精神家园。
1: 百年前我们安徽老乡来了广东，没想到变成广东音乐的鼻祖，那么今天的方锦龙又来接过这个何氏的琵琶，继续奏响新广东音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传承。
0: 沙湾古镇走出了何氏三杰等音乐名家，他们创作出赛龙夺锦、恶马摇铃、醉翁捞月等经典名曲，奠定了广东音乐在民族音乐中的地位。沙湾广东音乐节奏潇洒，乐句轻快，用音律构成诗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兼容并包的沙湾广东音乐不断吸收乐剧、戏曲和西洋音乐的养分，创作出金蛇狂舞、步步高等极具东方神韵的传世名曲。现在他们早已被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家喻户晓，每逢中国节日都会在世界各地轮番演奏，使得广东音乐成为代表中国面孔的重要国际名片。千百年前的海浪已经化作阡陌纵横的沃土，沙湾先民曾经在诞生的新大陆上开垦田地、搭建屋舍、塑造文明，把一片原本荒芜的海岸建成今天充满色彩、烟火气、繁华热闹的家。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人们靠双手和智慧建立起来的小家，在数千年时间里逐渐连成了村落、城镇，铸就了文明浩瀚的中国。
2: 沙湾何氏广东音乐风格清新飘逸，委婉柔和，节奏潇洒，乐句轻快，用音律构成诗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有典雅派和意境音乐之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百余年来深受国人所喜爱。沙湾得名于远古海岸一处半月形海湾，800余年的风霜洗礼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沧桑变幻，沙湾人民的勤劳实干赋予了古镇丰厚的文化积淀。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定州缂丝织造技艺是主要流布于河北省定州市孟家庄及其周围地区的传统手工技艺。定州地势平坦，沙河、孟良河、塘河横贯全境，属于温带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适合植桑养蚕。养蚕缫丝的历史较为悠久，为缂丝织造技艺流传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
5: 缂丝织造以生丝为茎，熟丝为尾，使用古老的木屐及若干竹制的梭子和钵子，通过通经断纬的技法，将五彩的蚕丝线刻织成色彩丰富、色阶齐备的织物，其图案花纹不分正反面，近看犹如纬线刻镂而成，呈空观之如雕镂之象，因此得名缂丝。缂丝立体感极强，工艺繁杂，素以制作精良、古朴典雅、艳中带秀的艺术特点著称。
6: 程苗新是定州缂丝制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之一。根据他讲述，完成一幅缂丝作品需要变换上万次梭子，经过平刻、勾线、打结、枪色等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一幅小作品需要数月完成，而大作品数年才能够完成一幅。今天的传承由我，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定州缂丝制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程苗新，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织梦经纬，
0: 一种在中国流传了约2000年的丝织品，至今仍无法被机器制造所取代。无关印染，不需底布，以蚕丝为经纬线，以梭代笔，纬丝和经丝交织，变一色换一梭，在光线下呈现雕琢镂刻的立体美感，又名缂丝，
7: 就相当于用这个梭子在镜下上画画一样，织出来就是这种平纹，一点这个凹凸感都没有。那个绣呢，是用针绣在一块平布上，它会有凹凸感。
0: 缂丝在中国古代是皇室御用品，甚至被用来制作皇帝的龙袍。这门技术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经出现，北宋之时更是成为了一种将画作复制到缂丝作品中的艺术形式。一批缂丝画成为缂丝艺术史上的巅峰。中国全史记载，宋代是缂丝的盛期，其中以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祖籍定州的缂丝名家沈子帆的缂丝梅花寒雀图轴，以其栩栩如生的画面和精妙绝伦的技艺闻名于世，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程苗新作为定州缂丝织造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对这幅古代缂丝作品有着独特的偏爱。这幅作品也是程苗新最爱学习的样本，是他不断提升技艺的动力。在程苗新看来，每次开始对这幅梅花寒雀图进行复刻时，就像是对绘画技法发出的一次挑战。 绘画的色泽是通过笔尖将颜料融合得到的，而刻丝就需要分成无数的色块，一点点织就。一小块区域可能就会用到十几种颜色的丝线，而想要接近画作中颜色过渡的自然效果，最关键的就是呛色。将不同深浅颜色的丝线相互穿插，达到自然晕色的效果。
7: 把这个鸟这个肚子的这个颜色再变变，我感觉到这个过渡还不像那么自然。
3: 你就再多加一个呛色，
7: 或者是找一个他们想尽力融在一起。对，
3: 用这几个颜色，
7: 一个两个三个，
8: 它从深到浅这个灰色就是十几种。一看这个不好看，就是来回不断的反复的再选吧，就是从这几十种颜色里边吧，选出这么几种颜色来做，包括这个树干上这个长这个斑点，这些都要做出来。
0: 将不同颜色的丝线合鼓成一根线，每一次选色都需精心考虑，刻丝手法繁复。一件刻丝作品的完成要经过16道工序，上万次的手工穿梭，在经线上描出画稿，靠梭子带动纬线来回穿梭形成图案。一名熟练的刻丝匠人每天也只能织几厘米，并且要保证每一梭的位置都绝对正确，一旦失误便无法修复。经历了无数次尝试，每当程苗心成功地复刻出一幅梅花寒雀图，他都会找到可以改进的空间。这种执着不仅是因为对手艺的一种情感，更是有自小的耳濡目染。
7: 就看奶奶在做，还有个老机器，我就开始接触到这个刻丝了。就刚开始的时候学这个刻丝的时候，就是前期3个月，这个眼睛胳膊哪儿都会肿，熬过这3个月会好一点。就做第一个小的作品的时候，你从这个镜子里一看，特别有这个成就感，慢慢的也就越来越喜欢了。
0: 18岁的程苗心在奶奶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刻丝的所有工序。刻丝寸刻寸金，就是因为其原材料珍贵，制作周期长，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刻丝匠人的心血。回忆起初学刻丝时的制作条件，程苗心至今历历在目。
7: 那个时候家庭条件有限，就剩一个风儿梅那个炉子，这个藏死的冬天的时候还在那屋里放着，长时间不干活，怕这个烟熏什么的。你做了一点作品，第二年就是春起来的时候想再做，一紧他那个藏丝蹦蹦都会断。
0: 不久之后，他接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订单——百寿图。他在激动的同时也面临着压力，刻丝环境受限，程苗心不得不在保证作品质量的同时尽可能压缩制作时间，在冬天来临之前完成这件作品。
7: 那个工期做5个月吧，但是我3个多月就给他完成了。那个时候吧，感觉是订货，心里特别兴奋，就感觉就起早贪黑的就做，越干越有劲儿。那个时候吧，
0: 程苗心拿着自己刻丝的第一笔收入开始置办空调，在他心中改善刻丝工坊的环境是当时的头等大事。
7: 其实我没有想到说这个手工艺一下挣什么几千万几百万，这个没想过，这个只是养家糊口就行，一家子怎么待着不分开。
0: 刻丝技艺在程苗心家族中传承，如同丝线连接古今。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刻丝，他创建了定州刻丝展览馆，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到定州，亲身感受刻丝魅力。生活在定州，这份地域的归属感让他更加珍惜手中的刻丝作品。他希望在自己的刻丝作品中加入更多的定州元素。他 把目光聚焦在了定州开元寺塔，中国现存最高的砖塔，塔高83.7米。由于塔身整体是竖直的，这件作品的制作方法与他以往的任何一件都不相同。在缂丝中，当两种不同颜色的花纹边缘碰到垂直线，就会产生断痕。为了保持塔身的直立，程咬心在整个作品的有限经线范围内不得不持续使用一种技法搭缩来完成。在断缝处，每隔一定距离让相邻的纬线相互搭绕，以免竖缝过长形成破口，这大大增加了制作的难度。
8: 最难的就是那种小的那种窗户，还有里边那些门什么的，就是甚至就是十几个锁子这么做出来，连在一起，这十几个锁子这儿做两下，那儿做两下才能做出来。
0: 缂丝技术需要长时间不断磨练，数十道工序，十几种织法，要成为技艺精熟的缂丝织工，至少需要10年经验。这期间需要通过一幅幅作品的考验，以及不断突破自身的技艺极限。经过9个多月的努力，缂丝版的定州开元寺塔也终于完成，放置在了馆中，成为了游客们了解缂丝、了解定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寸缂丝一寸金，为了让缂丝这项古老的手艺不再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程咬心决定和女儿郭飞一起开发缂丝文创产品。他们希望通过减小缂丝作品的尺寸，并赋予其实用功能，让更多人可以将缂丝当作纪念品带回家。
8: 我的想法还是让这个更多年轻人加入，因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他的这个思维肯定要超强。
0: 缂丝的经线密度往往在每平方厘米20根左右，纬线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厘米40到60根。在如此细密的范围内，郭飞开始练习逐渐缩小作品的尺寸，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现传统的局部缂丝图案。他希望可以创作出更小尺寸的缂丝作品，
9: 因为尺寸特别小，所以对手上的技艺的要求也更加高。作为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我想把这门技艺呢，让它变得有更多的可能性，赋予它更多的这个活力。
0: 扇面、耳饰、包包、挂饰，老的手艺与新的想法融合，创造出一些熟悉但独特的作品。每当有人被缂丝的美所吸引时，程咬心的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温暖的力量。惜物胜于奢侈，慢工饱含温情。程咬心就像无数的中国缂丝匠人一样，就这样坐在缂丝机前刻了半生。对于一名缂丝匠人来说，这是他们在一根根丝线中的岁月。缂丝经得起摸、揉、搓，被誉为千年不坏艺术之品，努力保存着匠人们的那份坚守。
8: 一辈子就把这一件事儿做好就够了。
1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6: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1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6: 走进巴雅会馆，
1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时期，残酷的现实使大批文人士大夫退江湖而隐田园，用吟诗作画来守护内心的理想。竹林七贤 C 位出道，成了中国文人男团的天花板，在大自然中饮酒赋诗，放浪形骸，谈玄论道。
1: 高逸图卷纵45.3厘米，横169.1厘米，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全画用简练而有变化的笔法，重点突出归汉场面，不加配景，人际疏密有致，互相呼应，真切描绘出长途跋涉的气氛和朔风凛冽的塞外环境。笔墨遒劲简练，富于变化，设色浅淡丰富，典雅和谐。整个画卷在运用线描表现物象的神态意志和质感方面均达到了纯熟的程度。画中王戎光着左脚盘腿而坐，就连七个人中年龄最大的山涛坐姿也丝毫没看出稳重，半裸上身，披襟抱膝，把祭坐的礼仪抛在了脑后。
0: 高逸图卷作者孙蔚，会稽人，晚唐画家，性格如同七贤，襟怀洒脱，唐末避地入蜀，遂居成都，善画人物、鬼神、龙水、松石、墨竹、鹰犬、异庙，尤以画水著名，作品实以简略豪放取胜。不过高逸图反映的却是精微的人物画法，画家继承了古老的画式，但在技法上推陈出新，给后学以启示。
1: 孙蔚的竹林七贤全图本应有七位名士，可是为什么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只有四位呢？原来因为年代久远，流传至北宋内府时画作已成残卷，只剩下阮籍、刘伶、王戎、山涛四贤，于是宋徽宗召集重新取名为高逸图。今天的巴雅会馆就让我们一起来赏析孙蔚的高逸图。
2: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蔚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蔚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古之奇珍。也许孙蔚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

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卫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卫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唐末战乱，晋行之耻，高逸突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四库全书在两岸，文脉相连盼团圆。
1: 光影月电台，我们一起走进东新金足博物馆。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近日，典籍见证文脉相连，金龙台四库行活动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嘉宾参访国家版本馆、国家图书馆

0: 甘肃省图书馆等多地，挖掘《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素阁本》的传承故事，感受两岸文脉相连。
1: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基本囊括乾隆中期以前中国历代主要典籍，总字数近8亿字。为了有效保存这部鸿篇巨制，《四库全书》腾膳7部，分藏南北7阁。
0: 然而在200多年间，7部《四库全书》命运跌宕起伏，经历颠沛流离，藏于长三角一带和北京圆明园的3部半《四库全书》毁于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
1: 另3部半《四库全书》目前幸存于世，其中呢，《文渊阁本》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本》现存于国家图书馆，《文素阁本》现存于甘肃省兰州市。
0: 现存完整的3部真本分别藏于京、陇、台3地，如同中华民族的文化血亲，见证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根脉。
1: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刘波说，金陇台保存的3部《四库全书》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瑰宝，希望呢通过此次活动将它们连接起来。
0: 典籍里的细节让两岸同根同源更加具体可感。台北故宫博物院前研究员林天仁说，文素阁本在字体、行距乃至存放古籍的木盒样式上都与文渊阁本十分相似，是两岸文化同源同宗的鲜活例证。
1: 台北故宫博物院前研究员朱慧良注意到，一般古书上呢都有岁月留下的霉变痕迹，行内人称老人斑，而文素阁本上呢几乎无斑，少数斑痕的颜色也极淡。朱慧良说，四库全书的流传过程正如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经历的苦难，直到今天这些典籍仍然能够保存下来，是我们作为中华民族子孙的骄傲。
0: 20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精装32开本，深藏秘府的四库全书进入大众视野，带动了两岸各界人士收藏研究四库全书的热潮。
1: 在大陆，四库热也引出了一段书香志远的佳话。在兰州市树坪镇青山翠绿溪流潺潺的山乡里，竟也有一座收藏四库全书影印本的书院隐居其间。这座龙王池四库书院是近些年由大陆民间人士斥资打造，囊括大量国学典籍影印本，还不定期举办传统文化讲座、展演等活动。
0: 来自台湾桃园的学生陈和平说，这里的藏书规模巨大，就像走进了一座巨大的黄金书店。此次四库行让他增长了见识，四库全书虽然分隔两岸，却让他觉得仿佛是中华文化中的书香气汇在了一起。
1: 台湾新北女孩何家珍说，希望两岸之间这样的交流活动能够更多，让同学们都记得自己是华夏子弟，我们是同根的。
2: 不只有超级英雄，
3: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4: 不只是人气 IP，
5: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我心疼你。
2: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4: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6: 这文物能够下去，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家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2: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光影乐电台。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一文两听院。各位听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依存，交融共生，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京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长期生活在北部湾这片广阔而富饶的海域，始终与当地各族同胞一起并肩作战，披荆斩棘，填海垦荒，共同守护和开发了祖国的西南边疆。
1: 位于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东兴金族博物馆建成于2009年7月，是一座集收藏、研究、保护、传承金族民族文化为主的专题博物馆。在这里呢，参观者可以探寻金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同向、共生共荣的发展轨迹。那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与东兴金族博物馆的副馆长阮媛媛一起走进东兴金族博物馆，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
7: 金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下辖的乌头、山新和万尾这三个海岛之上，俗称为金族三岛。那我们脚下所在的便是万尾岛了。从前呢，三个岛屿是不相连的，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我们和当地的汉、壮、瑶等各族同胞一起齐心协力围海造田，才让这三个岛屿连接起来，至此大陆才相通，连成一片。那这一壮举不仅增加了耕地，便利了交通，更搭建起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8: 能否为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金族发展的历史？
7: 洪顺三年，冠载涂山漂流至福安邑。在公元的1511年，在明朝的时候，金族人的祖先从涂山追逐着鱼群回到了福安，福安就是今天的金族三岛一带，万尾岛大概是这个地方。经过祖先们勤劳的双手，就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1958年呢，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金族，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地位。那在金族民间一直有着这样一句话，金族人民身在南疆，心向北京。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金族居宅的一个变化。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金族的第四代居宅，它叫做石条瓦房。像这样的房子呢，它除了上面的瓦片以外，它可以抵御12级以下的风力，非常的坚固。金族的居宅啊，从第一代茅寮房发展到第五代的平顶楼房，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条件好一些的甚至已经住上了第六代别墅嘛。
9: 它的这个房屋构造的变化是不是跟我们沿海地区的这个气候，包括它整个金族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7: 是有的，从前下面就是养一些家禽啊，养一些动物，上面就是住人的嘛。那取材呢也是用竹制、木制比较多，后来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基本上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
8: 我们知道金族是靠海而居的民族，那么平时都有什么样的作业方式？
7: 例如展现在咱们面前的挖沙虫和爬螺。挖沙虫呢难度比较高一些，沙虫这种生物它生活在浅海的泥沙里面，移动非常的迅速，要求作业人员每一回下手啊，都要做到快、很准，才能够有所收获。
8: 那爬螺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7: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这个作业人员拿着螺耙，这个工具叫做螺耙，下面是铁制的，然后这个杆是木制的，系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弯腰这样倒着走，听到声音，哎，就是有收获了，就拾起来。那像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高跷捞虾，这也是一项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对，通常是由金族的壮年男子脚踩两根高跷，手持竹架，在竹架的三端啊，分别系上渔网，在浅海缓缓的推动，以此来捕捞到南虾。每一年的南虾捕捞作业期是农历的6月至9月。
8: 说到海边，肯定离不开海鲜。我们金族主要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7: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嘛，饭桌上常见的菜肴自然就以海鲜为主了。那在这边还展示着咱们的金族三宝，分别是红姑娘红薯、风吹饼还有金族粉丝。红姑娘红薯呢，它的口感非常的粉，然后同时带有一点咸咸的，种植在海边的这种沙地里面，对，还是有些区别的跟其他品种的红薯，它也不会特别的甜腻。
8: 它为什么要叫红姑娘
7: 啊？因为它外形呢比较纤细，然后就是像是少女这种窈窕的身姿，然后这个皮嘛，您可以看到它是粉色的，就是少女娇羞的脸颊，所以我们当地就管它叫红姑娘，一直都这么叫。
8: 金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和习俗？
7: 金族哈节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的活动持续时间是大概是一周左右，分为迎神、祭神、坐盟和送神四个部分。坐盟嘛，就是大家入席聚餐的意思。第一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回来，举席请伞，浩浩荡荡的去到海边，将本村人信奉的神灵镇海大王迎回汉庭之内去进行祭拜。
9: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7: 是啊。
9: 这边五颜六色的是我们京族传统的服饰啊。
7: 是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京族服饰的一个展示区，它轻薄透气，然后灵动飘逸。
9: 它的主要材质是什么？
7: 从前也是棉麻，但是现在的话就可以根据需求定制。
9: 那像这些衣服上面的图案都有什么寓意？
7: 像这套是婚服，这两套有祥云纹，红和黄就是比较喜庆的颜色嘛，像重要的节日啊，其实还有婚礼，大家都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9: 有点类似于汉族的那个旗袍的这个样式。
7: 哎，是的是的，就是看这个领子还有这个扣子还有这样的祥云纹，它都就是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纹样都有融入在里面，
9: 包括上面那个特别特别的小帽子。
7: 嗯，对，这个是用当地就有的葵树叶制作而成嘛，取材方便，然后呢就是劳作的时候会戴，它的尖尖顶呢是空的，戴在头上就会比较透气。像我头上戴的这种就叫做礼帽，就是接待贵客迎接贵宾的时候才戴的，还有重要节日。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独弦琴的一个展示区，这是我们京族地区流行的特有的一件乐器。其实独弦琴最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有了，因为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正所谓一弦出百音，独弦可成曲，说的就是这个乐器的精妙之处。传统独弦琴啊，它是用竹制的，竹制的琴身，然后琴弦是使用麻绳捻制而成。现在看到的就是现代的独弦琴，那这个琴弦只用钢丝，更坚固更清亮，然后通上了电源，就声音能传得更远。不然的话，它之前只能独奏嘛，独弦琴。那它改良之后，它可以和其他的乐器合奏。
9: 我看有的独弦琴上面也有很多漂亮的这个雕花纹饰啊，它也是一种装饰。
7: 嗯，是的，它比如说会有一些龙纹，还有祥云纹，还有一些海浪，
9: 也是会有一些吉祥的寓意在里边。
7: 是的。京族的艺术形式它比较多种，独弦琴艺术是一种，那民歌和舞蹈也是。像咱们的舞蹈比较有特色的其实是这个花棍舞，通常是由京族的女性手持两根花棍，这个花棍呢比较有意思，其实它是一个驱赶邪恶，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边，它像个小扫帚，圆形小扫帚，就跳完之后呢，实际上这两根花棍是要扔掉的保平安，包括我们祭祀海神呢，也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雨下满仓，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夜晚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江苏常州流青竹刻是竹刻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流青竹刻。随着时间的积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呢，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流青竹刻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
9: 流青竹刻传承人王志伟从小呢就喜欢绘画雕刻，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一度受文人追捧的流青竹刻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当中。但王志伟不断地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流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光彩。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王志伟竹韵成新的故事。
10: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王志伟正忙着为他的流青竹刻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11: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流青竹刻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10: 常州流青竹刻是竹刻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流青竹刻。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流青竹刻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11: 我用流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插着花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湖海。
10: 传统的流青竹刻常见于壁

0: 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鎏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1: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0: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1: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20个层次、30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0: 王志伟从事鎏青竹刻制作已有近40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鎏青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鎏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我看了就不肯走。
0: 常州鎏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鎏青圣手张锡皇，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鎏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便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2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1: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0: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4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1: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鎏青竹刻是没市场的。
0: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

0: 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留青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1: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得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嘉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哎，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0: 制作留青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1: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0: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1: 这六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1: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0: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1: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0: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南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工艺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3块吧，画了3块以后我刻完给1块你。
0: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1: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四物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去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4个多月，我大概刻5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作为一个匠人很

0: 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从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九集，是大事，不是老事。武魂分店的证明自然不可能是假的，那门房也是知道的。不过，前来送新生的人一般都会多少意思一点，尤其是平民家庭。所谓阎王好过，小鬼难缠，就是这个道理。老杰克出身乡村，尽管是个村长，可哪里明白这些道道啊？门房心中多少有些不安，要是武魂殿的人真来了的话，那他可担待不起。当然，他相信武魂殿的人绝对不会为了这么两个乡巴佬而来学院质询。门房心中郁闷，嘴里的话自然好听不了。哼，还圣魂村，我看乞丐村还差不多。
7: 你说什么？
1: 老杰克猛地转过身，门房的话可以说是触犯了他心中最大的骄傲。当初他能因为这个和唐昊翻脸，而这个门房是村子外面的人，更令他无法忍受。老杰克几步就走了回来，怒视门房。门房被气势汹汹的老杰克吓了一跳，忍不住后退一步。哎，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心中暗骂自己，不就是个老头吗？有什么可怕的？怎么着，不服气呀你？我说你们是从乞丐村来的，难道有错吗？啊，你看看这小穷鬼身上的衣服全都是补丁，我看你们还是找个地儿要饭去得了，我们诺丁学院可不是善堂，快滚快滚啊。
3: 说着，门房抬起左手向老杰克胸膛推去，就要赶两个人走。就在老杰克怒气攻心之时，突然两人之间多了一道瘦小的身影，他抬起左臂，那细嫩的小手勉强够到门房的手，左手向右手用力，顿时把门房的左手推倒开，同时他右脚快速踏前一步，脚掌正好踏在门房左脚的后面，右手抬起和左手一同夹住那门房的手向下一带。本来这一掌是应该切在门房左臂的臂弯处，令其无法发力的，但施展的人实在是矮小了一些，所以也只能扣住门房的手腕。他的动作极快，身体同时前探，双手在甩开门房左手的同时向前推去，正好推在门房的小腹处。门房左脚后面多了一只脚，尽管那只脚并不大，但已经足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了。门房小腹受力，脚下被绊，只听扑通一声，已经坐倒在地上。哎呦！老杰克目瞪口呆地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人。
5: 小三，你……
3: 对，出手的正是唐三。他所用的这一招式，甚至不是唐门绝学，只不过是他原本那个世界中武功里最简单的一式——推窗望月。

0: 当然了，以他的身材施展起来，这一招自然是要变形的，不但无法切住对方的臂弯，原本应该推在对方胸口上的手也推到了小腹上，但结果是一样的呀。唐三人虽然不大，可力量绝对不小，这几个月的锤子那也不是白抡的，哪怕他没有使用玄天功，依旧是一下子放倒了门房。被一个孩子推倒，何等丢人啊！门房急怒之下从地上爬起来，就要冲向唐三。
1: 臭小子，我看你是找死。
2: 好了，住手吧。
0: 正在这时，一个有些沙哑的声音响起，阻止了门房的动作。门房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他那满脸的怒气顿时化为了谄媚，变化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他对着来人点头哈腰，
1: 大师您回来了。
0: 唐三扭头看去，只见一个中等身材有些偏瘦的男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他们身边。看上去这个男人四五十岁的样子，黑色短发三七分开，相貌很普通。他双手背在身后，身上却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双眼开合之间带着几分懒散和颓废。大师只是斜了门房一眼，并没有理会他，向老杰克说，
2: 老先生，能否把武魂殿的证明给我看看？
0: 老杰克毕竟是村长出身，察言观色还是会的，从门房的表情就能看出来，眼前这个中年人在学院里的地位绝对不低，更何况还有大师那个称号在那儿。他赶忙将手中的证明递过去。大师看了看证明，目光转移到唐三身上，上下打量了他几眼。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大师的目光并不锐利，可唐三有一种被看得通通透透的感觉。
2: 证明是真的，老先生，刚才的事情我代表学院向您道歉，这个孩子就交给我吧。
0: 一名至少是魂师的人物向自己道歉，老杰克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赶忙摇着双手，
3: 不用道歉，不用道歉，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大师，那这孩子就麻烦您了。小三，你跟着大师进去吧，可一定要听话啊。
0: 唐三点了点头，并没有开口。之前就在眼前这位大师阻止门房冲向他的时候，他的左手已经抬了起来，袖剑上的保险已经打开，如果眼前这位大师再晚一步的话，说不定那门房咽喉之处就会多一支短剑。
4: 唐门玄天宝录总纲第三条，确定对手是敌人，而且行为过于恶劣，就要全力以赴将对方打倒。在唐三看来，门房像杰克这样的老人动手，再加上他的刻薄行为已经很恶劣了，他有绝对的把握，包括老杰克在内，没有谁会发现那只袖箭是他发出去的。老杰克又叮嘱了唐三几句后，这才离去。大师淡淡地看了那门房一眼，
2: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有再犯，你就不需要再留下来了。
4: 大师的声音沙哑中带着平静，有一种令人无法反驳的威严。
3: 是，大师，我记着了。
4: 门房直冒冷汗，连声应和着闪到一旁。大师低头看向唐三，脸上挤出一丝微笑，他面部的肌肉似乎有些僵硬，笑起来的样子令人有些不敢恭维。他拉起唐三的手，
2: 我们进去吧。
4: 大师的手柔软干爽，握上去很舒服，无形中带给唐三几分信任感。在大师的带领下，唐三终于走进了诺丁学院。唐三向大师说道，
5: 老师，谢谢您。
4: 大师低头看了唐三一眼，淡淡地说，
2: 老师，我不是学院的老师。
5: 不是老师，您刚才不是说代表学院吗？

0: 大师摇了摇头，一向没什么耐性的他，今天却格外耐得住性子，再次挤出一丝那种不大好看的笑容。谁说一定要学院的老师才能代表学院？
1: 哦，我明白了，那您一定是学院的校长，或者是领导吧？
0: 你一个6岁大的孩子，倒是很聪明。不过，你还是猜错了。
1: 嗯，那您是？
0: 我只是一个在这里蹭吃蹭喝的住客而已。你和其他人一样，叫我大师吧。每个人都这样称呼我，我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武魂殿的证明上写着你叫唐三，是吧？唐三，你要明白，大师和老师的意思天差地远，以后不要叫错了，除非……
2: 说到这里，他的话停了下来，眼中却闪烁着灼热的光芒。
0: 除非你真的愿意让我当你的老师。
1: 那您要教我修炼武魂吗？
2: 大师停下脚步，面对唐三站定。
0: 那你愿不愿意呢？
2: 唐三自然也停了下来，仰头看着面前的大师。此时近距离观察，又是从下向上看，他发现大师的嘴有点大，嘴唇也有点厚。他没有开口，既没有说答应，也没有说不答应。大师看着唐三那双正正看着自己的眼睛，那种僵硬的笑容再次出现了。
0: 好的，你果然是个聪明的孩子。
2: 不开口有两层含义，一呢是不着急拒绝，以免得罪大师；二是用行动来询问大师，我为什么要拜你为师呢？大师像老杰克那样抬起手，在唐三的头上揉了揉。
0: 天赋异禀，又如此聪明，看来我也要执着一回了。怎么说，你也是这百年来第三个双生武魂。
2: 听了大师的话，唐三大吃一惊，看着大师的目光顿时变了变，左手手腕已经悄然抬起，眼中也流露出惊疑不定的神色。大师老神在在地看着他，微笑着说：
0: 你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我会知道你是双生武魂？
2: 说着他抖了抖手中那张老杰克给他的证明。
0: 就是因为这张证明，或许别的人看不出其中的玄机，但如果我也看不出来的话，那我也就不配大师这两个字了。我曾经调查过647个武魂为蓝银草的人，这其中拥有魂力的有16个，几率不到3%，而即使是拥有魂力的这16个人，也没有一个魂力能够超过1级的，而你却是先天满魂力的10级。按照我研究出的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中的一条，先天魂力大小与武魂素质成正比来看，蓝银草显然无法满足这一条，所以我可以肯定，你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武魂，而且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武魂。
2: 唐三的眼神渐渐平静下来，辩驳道：
1: 凡事都有例外，为什么我就不能是一个特例呢？
0: 说的没错，凡事都有例外，但你的武魂是蓝银草，所以你显然不是那个例外。天斗帝国与星罗帝国在最近100年来，双生武魂虽然只出现过2个，但天生满魂力的出现过19位。我仔细研究过他们每个人的武魂，无一不是强大的存在，年纪最小的一个现在也已经达到了大魂师的级别。除了14人是家族血统遗传得到的强大武魂之外，有5个是例外。他们的出身并不高贵，但也拥有了先天满魂力，而这种意外就是变异武魂的存在。根据这么多年对变异武魂的研究，我发现没有任何一种武魂与蓝银草武魂会产生变异，而你的蓝银草武魂又是普通的武魂，所以我就完全可以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1: 变异武魂， 那是什么？
0: 这就要先说说武魂是如何进行传承的问题了。一个人拥有的武魂与父母的武魂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最为正常的情况就是传承了父亲或者母亲任何一方的武魂，这就是家族式的武魂传承。而其中一些例外就是所谓的变异武魂，来源同样是父母的武魂，只不过因为父亲与母亲之间的武魂拥有一定的变异性，所以被传承者的武魂才会出现变异，产生出一种新的武魂。变异武魂可以变异的强大，甚至出现先天满魂力，但绝大部分变异武魂只会变得弱小。变异武魂就像是近亲结婚的产物，白痴的几率很大，但也有可能出现远超常人的智者。
2: 唐三点了点头，突然他向后退开一步，拉开自己与大师之间的距离，紧接着双膝跪倒在地上，向大师恭敬地磕了三个头。这一次轮到大师愣住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老师，
2: 唐三恭敬地叫着，
1: 请您收我为徒吧。
2: 大师笑了，很满意地笑了，弯腰将唐三拉起来。
0: 傻小子，拜师为什么要磕头呢？你不知道这只是拜君王和父母的礼节吗？鞠个躬就可以了。
2: 斗罗大陆的习惯显然和唐三第一世的情况不同，但唐三并不以为自己的礼节多了，郑重地说，
1: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应该接受我的跪拜。
2: 唐门对于礼节的教导十分严苛，当初受到那种教育成长起来，早已深深地烙印在唐三内心深处。大师动容地看着唐三，
0: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好好啊，看来我果然没有选错人。
2: 所谓见微知著，细节决定成败。尽管这师徒二人接触时间并不长，但大师对眼前这个孩子已经有了不少的认识。
0: 走吧，我带你去教务处报道。
2: 大师再次拉起唐三的手，他那原本干爽的大手因为激动有些微微的出汗。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并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大，主要分为几个区域，主教学楼、操场以及操场东侧的宿舍楼。尽管只是初级魂师学院，这里对学员的要求却非常严格，哪怕是家在学院旁边，学员也必须在学院入住，接受统一的管理。教务处在主教学楼一层，专门负责接待新生的是一名看上去60多岁的老师，还有两名年纪在30以内的青年老师给他打下手。大师把证明放在桌子上，向那位年长的老师说，
0: 苏主任，这是今年圣魂村送来的攻读生，麻烦您帮他注册一下。
2: 苏主任满面堆笑的说，
3: 哎呦，大师您怎么来了，稀客呀，坐会儿吧。
2: 大师摇摇头，向唐三说，
0: 你自己在这里注册，这几位老师会告诉你该怎么做，我先走了，回头我自然会去找你的。
2: 唐三点了点头，恭敬地说，
1: 嗯，老师再见。
2: 大师面露微笑，摸摸他的头，转身而去。听到唐三对大师的称呼，苏主任似乎很感兴趣，
3: 小伙子，你叫大师老师？他可不是我们学院的老师啊。
1: 但他是我的老师。
3: 啊，你拜大师为师了？
2: 苏主任神色有些古怪，那是一种想笑又强忍住的表情。
1: 有什么不妥吗，老师？
3: 没有没有，没想到大师也收徒了。不过你还是本学院的学员，今后同样要遵守学院的规章制度，你明白了吗？
2: 唐三点了点头。苏主任旁边的两名青年老师可没他涵养那么好，其中一个人拿过武魂殿的证明看了看，笑着说，
0: 唐三是吧？作为学院的老师呢，我可要提醒你一下，师父可不是随便认的啊。任何一名魂师，不论是否从学院毕业，也只能认一名师父，否则会为世人所不容的。你真的认为大师很合适吗？啊？哦，你还是先天满魂力呢，但是可惜，你这个武魂竟然是蓝烟草。
2: 看到证明上的“先天满魂力”几个字，在场的老师脸上都露出了惊讶之色，但蓝银草令他们的惊讶变成了惋惜。唐三有些奇怪地看着面前的三名学院老师，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0: 苏主任瞪了身边的青年老师一眼，
3: 大师虽然性格古怪了一点儿，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呀，他在武魂方面是无敌的。反正你的武魂也是蓝银草，拜他为师也没什么关系。好了，就这样吧。啊，这是你的东西，学院免费发放。你住在宿舍楼七室，那里的负责老师会安排你作为攻读生的工作。可以了，去吧去吧。
1: 谢谢您。
0: 接过苏主任递过来的东西，唐三行礼后转身走出了教务处。苏主任给唐三的是一身标准的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校服，白色的质地看上去很是干净。刚刚走出教务处，唐三隐约听到教务处内之前说话的青年老师的声音飘入了耳中。
4: 哎，大师确实是无敌的啊，还不过是理论上无敌。当然了，还要他那些理论能够成为现实才行啊。主任，我还记得大师有一个什么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的说法。哎呦，那简直太可笑了。
3: 够了，没大没小，大师是院长的朋友，不得妄自评价。虽然没有什么人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但也没人证明过他的理论错误啊。在武魂界，大师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4: 不对吧，主任，应该是赫赫有名的小丑才对吧。谁都只当他是一个笑话而已。
0: 听到里面的交谈声，唐三的脚步只是略微停顿了一下，就继续向外走去。他的嘴角处流露出一丝淡淡的不屑，当然不是针对于自己刚认下的师父，而是针对教务处里那几位老师的。
1: 哼，仅仅从一份简单的证明之中就能看出我是双生武魂，并且断定我的另一个武魂非常强大，这样的人会只是一个笑话吗？理论无敌，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理论。师父的力量是无法传授给徒弟的，传授的都是知识，这些人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也亏他们是学院的老师了。
0: 唐三就这样想着，宿舍楼已经到了。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栏目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6: 生动心也，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7: 今天的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超级耐听的两岸流行曲。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来自 Baby Minute 带来的 Boom Rain， 融合了新时代的颠覆性的音乐元素，目的是要解救枯燥和无聊，带来新颖的音乐体验。一起来听。

听过来自汪苏泷的一首《一万次热爱》，歌曲描绘出了在困境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歌词中一万场无限坍缩但被撑开的时光，一万次悲伤才是宝藏等句，也是隐喻了情感和生命的反复淬炼，表达在破碎中重生的主题。接下来请听《消夏图》，来自周深。

听过的歌曲来自周笔畅的《孩子气》，是一首充满了童趣和轻松氛围的歌曲。通过周笔畅的演唱，展现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追求。这首歌不仅让人感受到了童年的美好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也激励着人们保持一颗童心，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李荣浩的《走走》，这首歌曲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在感情世界中的经历和感悟，歌词中充满了对过去感情的回顾和反思，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展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超级耐听的两岸流行曲，下面要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纯妹妹》。

刚刚与你分享的暮色回响来自张韶涵，讲述的故事虽然很现实，但故事的背后也有柔软的底色，将隐藏的柔情抽丝剥茧般的展露出来。张韶涵独自一人浅吟低唱，仿佛懵懂的少女在诉说心事，唱到高潮她又直面内心，像是压抑许久的释放，给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出口。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窦靖童演唱的 Monday。

听过的你会找到我，以深情的歌词和动听的旋律，表达了人们在迷茫的空虚中寻找自我和希望的情感。袁娅维以独特的嗓音和演唱风格把这首歌演绎得淋漓尽致，深受听者的喜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傅思超演唱的《时空共振》。

听过的是来自易烊千玺演唱的《从时间的两端汇合》，重新结构爱和时间的关系，以时针和分针的转动为线索，讲述了一对恋人彼此的牵引。接下来送出《爱是痛苦的总和》，来自萧秉治的演唱。

听过来自贺峻霖的《秘境》，表达了一种想要逃离喧嚣，寻找内心宁静的愿望，通过音乐来屏蔽外界的杂音，达到一种心灵的平和和专注。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与你分享两岸歌坛最红最热的音乐作品。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超级耐听的两岸流行曲，最后送出《小事情》，来自徐怀钰的演唱。同时也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华语乐坛有许多的歌曲，只要旋律一响就能勾起许多的回忆。这一时段将与两岸听友分享时光中沉淀的经典老歌，即将听到来自陈绮贞的《小尘埃》。

来自胡德夫一首经典的一幅画，这首歌曲也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胡德夫个人演唱会必唱的曲目之一。历经时代的更迭，已知和未知的岁月冲刷淬砺，这些年少创作竟已被岁月凝练出了独特的温润光泽，胡德夫娓娓道出的时光积累的风霜和思念。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同样经典，来自歌手陈明真演唱的一首《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原为人的既然爱过，这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对过去爱情的一种回顾和对现实的接受，也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和哲理的歌曲，描绘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原为人以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和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音乐主题时光中沉淀的经典老歌。接下来听到《矜持》，来自王菲。

这首《依靠》来自任贤齐的一首经典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以抒情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坚持和对友情的珍视，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力量的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陈小春的《没那种命》，一并送出林依轮《火火的歌谣》。

来自林依轮的火火的歌谣，以他欢快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表达了一种热情洋溢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是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的歌曲，也曾在央视的春晚上由林依轮演唱，给很多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周华健的《花心》。

何润东的《没有我你怎么办》由他演唱，这是一首深情表达爱情无奈和对爱人关心的作品。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泪水谁为你擦干，这样的唱句也是透露了歌者对爱人的牵挂和对爱情结束后的不舍。这首歌曲在1999年发行之后也是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成为了何润东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经典的歌曲继续来陪伴两岸听友。接下来送出周传雄的二分之一的爱情。

曾经心痛这首歌曲发行之后深受很多听者的喜爱，也成为了歌手叶倩文的经典作品之一，也是许多人心中难忘的情歌。叶倩文以她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充满了情感的深度和艺术的魅力。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一组时光中沉淀的经典老歌，最后用来自林隆璇的《为爱往前飞》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小巨蛋。同样也欢迎两岸听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下载云听 APP 解锁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那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收看啊，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来点击我们过往的精彩音频。
4: 当然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我们的直播去旅行，有趣的去，去旅行，既可以看到直播呢，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旅行账号下面的很多精彩的关于旅行出去玩的各种短视频。
5: 那不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观众朋友，我们去旅行的粉丝呢，各位宝子们简称为去旅行的宝，去宝。期待呢各位去宝呢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同步的下方啊文字留言区，通过文字留言评论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4: 现在很多朋友出去旅行呢，已经不满足于像传统的只是游山玩水，也非常喜欢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去打卡，然后也会引起很多网络上的新风尚，比如说之前的风靡两岸社交平台的淄博烧烤，还有持续火热的哈尔滨的冰雪旅游等等，这每一个坐标每一种体验都在等待着我们去解锁，去发现和感受。
5: 互联网时代，动动手指真的可以说走就走啊！比如说有的网友呢去到长沙，在橘子洲头，就是为了拍那样一张网红的照片，然后凑一个帅气的九宫格。有的朋友呢可能只是为了去某一家网红的咖啡馆啊，画一个特别的妆造，拍一张照片，说走就走，手机一点就去到了泉州，去到了山东，去到了柳州，这天南海北啊，真的是畅游神州。
4: 从单纯的镜头定格到全身心的沉浸参与，大家的玩法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元了。
5: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出门旅行，您是那个一定要拍到同款美照的这个叫做氛围感大师呢，还是更加倾向于这种深度体验的体验派的这种玩家啊，去到旅游目的地生活当中去沉浸的。在你的旅途当中到底又有怎样精彩的故事呢？期待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4: 我们可以从众多参与节目的趣宝当中啊抽出两位哈，随机抽出两位趣宝成为我们的获奖的听众。我们也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就是能够带回家的旅行点亮心情的手作，手工 DIY 的一个小提灯，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5: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旅途安排啊。首先呢，跟着学长走四方，要邀请我们的台湾学长，我们的表弟，去到的一定是那种氛围感大师首选的旅游目的地啊，一定要打卡拍同款的，那就是我们的天空之境茶卡盐湖。
4: 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去体验扬州的非遗，看传统文化如何融入日常生活。
5: 哇，好吃不停嘴的这个麦造单元呢，要跟趣宝们一起去品尝这个棒棒鸡，汤红肉嫩啊，非常鲜美。
4: 还有走进博物馆，博物馆也有新的玩法，一起沉浸式的游览多伦诺尔博物馆和中国古动物馆。
5: 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去旅行，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那说到国内的旅游胜地和视觉盛宴啊，这几年青海绝对是无数旅行者心中的天花板啊。
6: 是的，尤其到了夏天，很多朋友会选择一定要去一趟青海的西宁，因为这里被称为中国的夏都。哇，太凉爽了啊。
5: 是的，
6: 说到了这里呢，在夏天感觉就是每天都在做 SPA。
5: 那么更难得的是西宁呢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哈，走在街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现代都市的那种便捷，但是也有非遗文化的底蕴，可以说是完美交融。那再加上近年来呢也不断加密的航班和高铁的网络，无论是追寻大西北环线的这种大环线的壮阔，还是想要体验一把公园城市的惬意，西宁呢都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舒适的起点和丰富的可能性。
6: 没错，这一次大西北之旅啊，西宁只是一个起点而已。我们沿着西宁一路向西啊，顺着这个青藏公路啊，我们一路向西就可以遇见那个让无数旅人都魂牵梦萦的地方，那就是茶卡盐湖天空之境了。
5: 相信很多人已经在网上看到茶卡盐湖的照片了，它是镶嵌在柴达木盆地东部的天然的结晶盐湖。那远远望过去呢，因为湖面和天际连在一起了，纯白的湖面，湛蓝的天空，在水平线上完美缝合。
6: 哇，很多旅友都说啊，茶卡盐湖呢是这一生啊，人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走在这个湖面上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氛围感的旅行啊，这种氛围感的大片就出来了，人就像在云端漫步一样啊，整个天空倒映在湖面之上，实在是太美了。
5: 所以到茶卡盐湖呢，肯定是要拍一张这样的倒影的，对吧？这是必打卡的照片，而且呢，还可以坐小火车呢去深入湖心。那么真正的茶卡盐湖其实还有很多鲜活的体验，比如说你可以亲手在盐滩上捡一块那种千姿百态的盐晶，或者你可以坐一坐游船，去听一听茶卡盐湖的精细变迁。
6: 那今天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要有请的是来自台湾的表弟。哎，前不久他去了一趟青海，当然少不了茶卡盐湖的打卡氛围感大片的这个拍摄，印象非常深刻。
5: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台湾学长一起去看一看那片纯净的天空之境吧。
7: 大家好，我是表弟，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站是许多人向往的诗与远方，茶卡盐湖。它曾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人一生要去的55个地方之一。茶卡盐湖有天空之境的美誉，在这里啊，可以看到水映天天接地，人在湖间走，宛如画中游的奇景。第一次踏上洁白的盐盖啊，看自己的身影倒映在天地之间，那种感觉啊，十分奇妙，仿佛漫步云端，分不清天空与湖面的界限。能形成这样的幻境啊，源于它独特的地质结构。茶卡盐湖是一个固液并存的卤水湖，湖底啊

0: 覆盖着厚厚的岩层，湖水很浅，富含矿物质。每逢天气晴好，湖面平静无风时，它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清晰地倒映出蓝天、白云与远山。前往这片秘境啊，除了自驾，还可以选择从西宁出发的天空之镜号旅游专列，列车上午9点从西宁出发，下午1点左右抵达茶卡，返程列车傍晚5点多出发，晚上回到西宁，很适合一日游的安排。进入景区后啊，游览方式很丰富，最经典的就是乘坐着复古的轨道小火车，缓缓地驶向湖心，沿途可以欣赏到野马古道等岩雕群，感受关于岩虎的古老传说。除了乘坐小火车啊，还可以选择由船进、火车出的路线，先从码头啊乘船深入湖中，欣赏了水上风光，再到湖心码头下船，换上景区提供的防水鞋套。这时啊，你会惊喜地发现自己真的可以站在湖面之上，在湖心区域啊，拍照呢是一大乐趣。建议女士啊，着鲜艳衣裙啊，走到人少的地方，更容易拍出天地间唯一一人的空旷感。除了拍照啊，静静的看云影在岩面上流动，感受高原的风拂过脸颊，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茶卡盐湖的美啊，十分依赖天气。最佳游览的季节呢，是每年的6月到10月，尤其在夏季，蓝天白云的几率最高。不过，高原天气多变，一片云飘过就可能带来一阵雨，因此防晒和保暖都很重要哦。高海拔、紫外线强，墨镜、帽子、防晒霜必不可少。早晚温差大，一件防风外套也同样关键。白天的天空之镜令人沉醉，夜晚的岩雕在灯光点缀下就好像梦幻城堡。景区呢，还融合了当地文化，推出非遗手作、剧情任务等互动体验，值得尝试。值得一提的是，门票支持48小时内多次入园，让大家有充足的时间感受不同光影下的盐湖之美。茶卡盐湖啊，就是这样一处地方，用最纯粹的自然之力，为每个人编织一场关于天空的梦。如果你也向往这片镜像世界，不妨挑个好天气出发吧。
1: 是的，正所谓天高任鸟飞。关于天空的向往是人类啊发自内心的一种渴望。当然，来到茶卡盐湖的话呢，这种极致的倒影会满足你的这一份幻想。不过被这个云卷云舒洗涤完心灵之后，另外一种渴望又会被唤醒的。
2: 吃吧，就是人间烟火和热气腾腾的 美
1: 没错，
2: 食，对吧？我们走出盐湖的这个梦幻哈，我们可以把视线拉回到大地，沿着草原公路继续前行。那离开茶卡呢，我们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金银滩草原。如果说茶卡是天上的仙境，那这里呢就是人间的牧歌了。
1: 哇，说到这个金银滩草原啊，这个金银滩，金银滩名字非常的梦幻，就是因为在草原上开满了金露梅，还有银露梅，就像漫天的繁星点缀在绿色的地毯之上，真的非常的浪漫。那么这里呢，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样优美歌曲的来源地。除此之外，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它有隐秘而伟大的两弹一星的峥嵘岁月。
2: 哎。对于远道而来的旅人来说呢，可能有很多的体验项目啊，比如说草原策马，比如说藏袍的体验，还有就是要尝尝这里的地道风味。
1: 对啊，策马狂奔之后饿了，我们就来一顿这个热气腾腾的美食啊，这真的是舌尖上的狂欢。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随台湾学长表弟的脚步，走进金银滩啊，然后呢，我们再去西宁的巷弄，寻找那份地道的烟火气吧。
0: 离开茶卡盐湖啊，下一站是充满故事的金银滩草原。金银滩草原啊，名字源于盛夏时漫山遍野的两种小花，金灿灿的金露梅和银闪闪的银露梅，远远望去啊，黄白相间，好像是繁星洒落人间，非常的漂亮。来到这里啊，小伙伴们可以尽情的拥抱最纯正的草原风情，可以骑上一匹温驯的骏马， 慢悠悠的漫步在草坡上，感受高原风拂过耳畔，也可以走进热情的牧民帐房，换上一身精美的帐袍，蓝天白云和连绵群山做背景，哎呀，充满民族风情的旅行纪念。七八月是草原最美的季节，野花遍地，绿草如茵，成群的牛羊像珍珠一样闪落其间，好像一幅壮阔的高原牧歌图。到了金银滩啊，大家可以到原子城纪念馆走一走，感受厚重的历史。湖泊草原之旅结束，我们返回西宁，最期待的当然是吃上地道的美食。新海路和交通巷这两条充满本地烟火气的老街，藏着最真实的高原风味。在新海路啊，时光仿佛被食物的香气拉长，清晨可以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碎开始，汤头呢清澈而醇厚，是用羊骨素绞时慢熬所得，碗中呢是处理的干净的软嫩的羊肚、羊肠与羊心，撒上一把翠绿的香菜与提味的胡椒粉，一口下去，暖意瞬间从胃扩散至全身。如果是中午啊，败家酿皮的档口总是食客不绝，这里分黑酿皮与白酿皮两种，黑酿皮呢口感更厚实劲道，白酿皮呢色泽呢愈白更为滑爽，无论哪一种浇上了红油、辣子、香醋和蒜泥，酸辣香鲜橙的递进是许多西宁人从小吃到大的味觉记忆。傍晚时分啊，空气呢开始弥漫着炭火与油脂相遇的交响，烤肉的美食城的烤羊肉串选用本地的草瓢羊，肥瘦相间，在通火的炭火上快速翻转，撒上粗粒的盐、辣椒面与孜然，外皮呢微焦，内里呢汁水丰盈，堪称宵夜灵魂。转入几步之遥的交通巷，是另一种市井热闹的景象。当夜幕降临时，特色的炕锅的门口便坐满了食客。所谓的炕锅是一种厚重的铝锅，主角是切成大块的带骨羊排，与土豆块、手工粉条、洋葱、青椒等同在锅中用慢火炕制。羊排的油脂啊，被徐徐逼出，浸润着每一种配料。土豆边缘呢，炕出焦壳，内里粉润，粉条啊，吸饱了浓郁的肉汁。一锅上桌啊，香气扑鼻，是结束高原一日奔波后最踏实、最满足的温暖犒赏。金银滩草原的辽阔与真诚，到西宁街巷里滚烫而实在的烟火气，眼睛呢揽尽奇观，肠胃呢被地道纯粹的风味啊安放，这正是一趟完整旅程所能抵达的最温暖的幸福。
2: 听着表弟的讲述啊，我们感觉这趟旅程呢真的是既厚重又鲜活呀。从金银滩的美丽草原到新海路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交通巷那一锅炕羊排，这眼睛和肠胃好像都被妥帖的安置了。
1: 是的，这就是大西北的魅力了，它既有苍茫雄奇的一面，也有这种温热哎呀可口的一面啊。希望刚才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的表弟为大家分享的这两段旅程呢，可以为大家在西北出行，在我们的旅程安排当中呢增加一些灵感。
2: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出门旅行您是一个一定要去拍那种网上同款照片的那个氛围感大师，还是更倾向于去深度体验目的地生活的这种体验家呢，体验派的玩家呢？那大家可以在旅行当中把自己的精彩故事分享给我们，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找到去旅行的直播，在旁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3: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不是一定要去拍照打卡，还是更倾向于深度体验，是不是？
5: 对。
3: 然后我看到了我们的一些趣宝已经发来信息了。心柔说呢，其实我觉得两种体验都要有，对吧？
5: 嗯，
3: 我既想深度体验，但是我也肯定不会放过拍照我也要拍出美丽中国各地的美景。有道理。
5: 嗯，他说呢，读万卷书，古诗词中古人描绘的祖国国的美景，然后是行万里路啊，要跟随着古诗去旅行。另外，观美景，用手机来记录目的地的美景，永远留存在朋友圈里做分享。最后是深度体验，入乡随俗啊。他说，去云广贵体验民族服饰，那是别样的体验。
3: 哎，吴静呢也发来信息，他说，我觉得出门旅行呢，我更倾向于的是在当地有朋友，有在地人推荐，
5: 对
3: 吧？
5: 对对
3: 对
5: 对，
3: 当向导，这个才是真正的深度游吧。
5: 是，心柔也说，他说，入乡随俗，要体验烟火气息里当地的早市。哎，这个不错，
3: 有道理。
5: 品尝当地的小吃美味，要吃个遍。
3: 对，我觉得去早市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项。还有些人专门去菜市场。
5: 对，
3: 就是像刚才不是有朋友说想找当地的导游嘛，但是不见得你当地都有朋友嘛。现在其实你可以在一些旅游软件上，他们也有那种，就是你会看到有一种小团，就是在地的半日游或者一日游的那种小团。好，往往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学生啊，或者他们做兼职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喜欢旅行的人，他特别喜欢把家乡的美景介绍给你，就是不是旅行社设计的那种常规路线，可能就是带着你 city walk 半日啊。我觉得你去报一些这样的线路也是可以的。
5: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旅行？一种呢是氛围感拉满的这种打卡拍照，网上有的那张网红照片，我一定要拿到手分享到朋友圈。另外一种呢，就是深度的沉浸式的体验，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去早市呀，甚至去菜市场啊，看这个当地的叔叔阿姨怎样跟小贩啊讨价还价，深度的体验这一份带着温度的烟火。那不管是哪一种旅行，都期待在我们的文字留言区看到您精彩的点评。
3: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一个非常有体验感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那就是扬州。那提到扬州呢，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啊，千古名句。那么想到了瘦西湖的烟雨朦胧，想到了个园的叠石雅致，还有东关街的市井烟火。但是呢，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其实是它把雕版印刷、漆器的技艺，还有茶点制作等等这些非遗瑰宝，从博物馆的橱窗里面请了出来，变成了大家可以参与的 鲜活场景。
5: 哎，如果说茶卡盐湖是大自然的这个壮美啊，现场拍照是绝佳的场景，可能体验的东西相对少一点，那么我们的扬州呢，真的是体验式旅游的课代表了。在这里呢，像刚才刘洋说到的啊，不是看过，而是体验过。你可以通过宣纸的拓印啊，通过漆器上啊那一笔一笔精致的描绘，在这一茶一盏一针一线当中，一笔一墨当中啊，来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来体验这座城市的魅力。
3: 当古老的非遗遇上了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这种活起来的文化才是旅行当中最珍贵的伴手礼。那么总台记者孙鲁进和钱程啊，就专门前往了一趟江苏扬州，和扬州台的记者丁志新一起走进了这座没有围墙的非遗之城，我们一起跟他们去感受一下吧。
4: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6: 雕版印刷现场工作人员澄清，
7: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8: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7: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可能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8: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7: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8: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4: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记忆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9: 你看这个就是，
10: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6: 扬州非遗珍宝馆文创宣传部主任、扬州漆器修饰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韩丽娟，
11: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10: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6: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
12: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记忆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4: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12: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记忆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4: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13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 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13: 四八，请您用餐了。
14: 我以前呢，对于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15: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14: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4: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16: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记忆成为活产业。
3: 看来啊，扬州的这种非遗加模式啊，真的是戳中了大家的心。
5: 嗯，
3: 我看到很多趣宝也在留言啊，趣宝指尖上的旅行，他说以前觉得非遗高冷，去扬州我亲手做了一个罗甸的钥匙扣，
5: 嗯，
3: 瞬间觉得哇，老祖宗的手艺太潮了，这才是文化自信嘛。
5: 是的，这边我们看到趣宝啊，碳水炸弹不吃饱不改名儿。这位趣宝说，为了那一笼蟹粉汤包，我专门飞了一趟。
3: 嗯，
5: 说在这个茶社里听着清曲，吃着早茶，才懂得什么叫做早上皮包水。
3: 哎，
5: 这种体验呢，比单纯的打卡瘦西湖要治愈多了。
3: 哎，看到心柔也说，刚才不是有提到说跟着电影去旅行嘛？他说我们还可以跟着电视剧去旅行。他说呢，我就看了那个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然后就去了新疆去体验阿勒泰的世外桃源，用时间深度去体验阿勒泰的风土人情。
5: 是的，大美中华值得大家呢不停地去探索，不停地去记录啊。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关注到的互动话题是要么打卡要么体验。说的再详细一些，你是更倾向于这种氛围感拉满的网红打卡地的旅游呢，还是更倾向于可以体验当地烟火气息的深度体验游呢？
3: 嗯，
5: 大家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2: 麦造，
1: 吃货的天堂。
3: 继续锁定收看收听我们的去旅行啊，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会发现我们节目当中有点玄学，就是每当我们聊完了大好河山自然风光之后呢，大家好像接着就觉得是不是该坐下来歇会儿吃点东西了，
4: 馋虫被勾起来了。
3: 是的，我们中国人讲究呢，靠山吃山，
4: 对，
3: 靠水吃水，
4: 嗯，
3: 那但是有一个食材呢，我觉得好像特别通吃啊，
4: 哇，
3: 哪儿的地方的人都喜欢吃它，而且都能玩出花样来，那就是鸡肉了。
4: 哇，大家想想看啊，广东，
3: 哎，
4: 清远的这个
3: 白切
4: 鸡非常简单，就是配上一点点这个葱姜蓉，感觉那个哎呀真的可以鲜掉眉毛，
3: 食材得特别好，所以才有那个鲜嫩感。
4: 然后再考考大家，新疆，你的家乡，哎呀，一定是那种宽面，对不对？豪迈的感觉，
3: 哎呀，配上宽面皮。
4: 我再想想云南，
3: 哎，云南那个酸辣鸡丝米线，是不是
4: 酸汤的米线，
3: 要加上柠檬，哎，
4: 对，一点点鸡丝就可以了。哇，再有我再想想啊，你看
3: 东北，
4: 小鸡炖蘑菇，
3: 对
4: 啊，对不对？湖南。
3: 湖南
4: 四川，
3: 对，四川
4: 客家
3: 红油鸡是吧？
4: 有各种各样的鸡啊，没有一只鸡能逃出我的家乡。每一个人的家乡应该都可以找出一道跟鸡有关的美味。
3: 哎，比如说像。

0: 川渝大地上的四川雅安的棒棒鸡、
1: 棒棒鸡。
0: 哎，提到川菜，大家可能第一印象都是麻辣，对吧？但其实川菜的精髓在于一菜一格，百菜百味。那这棒棒鸡呢，可以说是川菜冷菜里面的节奏大师了。
1: 哇，大家知道这个棒棒鸡呢，首先是精选当地的这个跑地鸡、啊，这运动量很大，非常的健康。然后煮熟晾凉之后，这个刀工非常的考究，一定要把它切得非常的均匀，而且非常薄的这样一片一片的鸡肉。
0: 然后呢，最重要的让它封神的还是那个红油酱料，对不对？它有熟油辣椒的焦香，有花椒的麻香，还有芝麻酱的醇厚，再配上白糖来提鲜，陈醋来解腻。那各种调料呢，在碗中激烈碰撞又完美交融。
1: 哦，薄薄的像纸一样的这样一片鸡肉啊，浇上红油的汤汁儿、然后再撒上这个芝麻的花生的碎。哇，香气扑鼻啊，夹起来。还没有夹起来就已经是垂涎三尺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啊我们的这个味道调查员、美食制作者彭大哥、周大姐一起啊，去听一听这道麻辣鲜香的雅安棒棒鸡到底有多巴适吧。
2: 一块钱一片，买鸡喽！
3: 叔叔你好，
4: 啊，
3: 这是卖什么呀？
2: 这个就是棒棒鸡，
3: 大伙儿觉得好吃吗？
4: 好吃
2: 啊！
3: 我尝尝这个味道。
2: 可以可以可以啊，好的。
5: 哦，快撒一好了。
2: 哦，巴适，
5: 好不好？
2: 真巴适。
6: 这道动静不小的美食，就是四川远近闻名的小吃棒棒鸡。棒棒鸡皮脆肉嫩，汤汁红亮，麻辣爽口，让人吃上一口就忘不掉。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两人靠着祖传的手艺，经营着一家棒棒鸡老店，在当地家喻户晓。彭文斌招呼生意，妻子周世英下厨做菜，两人配合默契。念旧的彭文斌偶尔也会捧着饽饽沿街叫卖，重现当年棒棒鸡在街头大受欢迎的热闹场面。而喜欢钻研的周世英最近准备在传统棒棒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尝试用养殖的不同品种的鸡来制作。色彩斑斓的七彩山鸡，毛色黑亮的乌鸡和颜色金黄的跑山鸡，它们在外表上千差万别，如果做成棒棒鸡，在味道上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这制作棒棒鸡的棒棒又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7: 先要在火上把那个瓤毛漂了，漂了弄来水池洗干净，我们就开始煮鸡。
6: 三只鸡去毛，去除内脏，鸡脚清洗干净，就可以开始烹制了。七彩山鸡通体雪白，跑山鸡局部微微泛黄，乌鸡呈现灰黑色。三只整鸡冷水入锅，不加任何辅料，煮鸡肉为什么不加调料去腥呢？
7: 这个是本地厂房土鸡，自身就很鲜很香，就没得必要。
3: 所以说咱们煮这个棒棒鸡
7: 啊，就白水煮。
6: 当地散养的鸡，喝着山泉水，吃着粗粮和青草，肉质鲜美细嫩，直接白水炖煮，鸡皮和鸡肉之间形成一层胶质，让鸡皮达到脆爽的口感。鸡肉紧实细腻，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此时，周世英开始处理辣椒和花

0: 实细腻，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此时周世英开始处理辣椒和花椒，雅安一年保证热度不会消散。经过三天三夜烘干，辣椒干香十足。周世英说，吃的时候还得有一道费时费力的工序，才能把辣椒的干辣香气充分激发出来。
1: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捣辣椒的这个容器，对不对？
2: 我们云南人来讲对窝，
1: 对窝。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花椒和干辣椒放进去了，是不是？
0: 捣辣椒果真是个力气活，两人轮番上阵，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完工。
1: 捣完之后，这个辣椒啊，真的香味啊，释放的这就更浓郁了。
2: 海椒面中好了，没中花椒。
0: 棒棒鸡想要味道好，红油调料尤为重要。冲好的辣椒末、花椒末均匀细腻，和熟芝麻混合，被热油一浇，一股麻辣鲜香的味道扑鼻而来。锅中的鸡肉经过一个小时的中火慢炖，浓郁的香味早已弥散开来。
3: 你看到我们这个鸡已经煮好了，出锅了。哇！
2: 这个就是跑山鸡，主要就是黄澄澄那个乌骨鸡煮出来就很出名的，知道不？
1: 太香了！
2: 你要不把它晾着才能够吃。
0: 周世英说，整鸡出锅不能马上切片食用。棕榈叶打结挂到鸡脖上，一根筷子插进去，吊起来晾干。这种吊鸡手法能让鸡肉中的水分快速流失，防止鸡肉切片后变得松散。棒棒鸡的红油调料此时还需要最后一步升华，使用煮鸡肉的高汤，按一碗汤半碗红油辣子的比例进行调配，再加入盐、糖和花椒粉，红艳艳的一大碗调料大功告成，浓郁霸道的香味让人欲罢不能。煮好的整鸡经过一夜的悬挂之后，终于可以切片了。周世英拿出了他的终极武器棒棒，开始了切肉片的炫技时刻。眼前的木棒有的表面坑坑洼洼，有的带着裂痕，饱经沧桑的棒棒损耗不一，见证了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俩半生相濡以沫与棒棒鸡相伴的岁月。周世英说，生意好的时候几乎每月都会损坏一根棒棒，那么如此有故事的棒棒到底有怎样的使用诀窍呢？
2: 首先我们在鸡肉下把鸡切成八大块，敲嘛。
1: 哦，就这样敲啊？
2: 哎，
1: 哦，好好好，
2: 很不错，棒棒敲得好。用棒槌敲的，就一个是片子切得匀称，那个是顺利。
0: 棒棒鸡的切片非常重要，不能用刀直接切碎，要用菜刀配合棒棒的敲击，需要两人合作才能完成。一人持刀，一人持棒，切片的力度就增大了许多，方便做到一刀分离。这样切出来的鸡肉整整齐齐，
4: 厚薄均匀，
0: 且肉质还能保持紧致。这种制作技法是让棒棒鸡口味独特的终极奥义。
1: 咱们把切好的鸡就摆到那个盘里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夫妻两人默契配合，根据鸡的大小，一只鸡能够切100到300片左右，片片鸡肉又被重新归位，按照各个部位摆放出来。切好的棒棒鸡淋上红油调料，经过红油调料的充分浸润，外皮和鸡肉香辣入味，切开的骨头里都是红油的香味，还没入口，麻辣鲜香的味道就已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三种棒棒鸡的味道了。
2: 我们煮了三种不同的鸡，这个是最原始的棒棒鸡制作方。这个鸡头你看起了一个花一样。现在我们就每个就是品种都品尝一下哈。
0: 吃到口中，先是麻中带辣，再是鸡肉嫩爽，回味鲜甜，滋味浓郁，让人胃口大开。三种不同品种的鸡肉口感也是各有特色，乌鸡肉质软糯，鸡皮香滑，咀嚼不费力；七彩山鸡脂肪含量少，肉质筋到弹牙；跑山鸡肉质细嫩，汁水充盈。
5: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6: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7: 著名的秦始皇陵，
8: 马王堆汉墓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红。

0: 出土文物20000多件。
1: 江西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文物。
2: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3: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4: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3: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4: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3: 爱上博物馆。
5: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走进博物馆，体验游怎么少得了博物馆。很多朋友是因为一座博物馆而奔赴一座城的。
5: 现在博物馆确实很热啊，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提前预约，否则的话很可能就约不上了，尤其是在节假日啊，黄金周这样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呢，就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这里有一座刚刚揭开面纱的宝藏博物馆，叫做多伦诺尔博物馆，它正以全新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
6: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的脚步，一同走进多伦诺尔博物馆。
7: 多伦诺尔博物馆开馆后的首场展览共展出200余件套珍贵展品，均来自多伦本地考古发现，涵盖辽代贵妃家族墓葬、黄土坑遗址、东凉亭遗址、毡子山古墓群等重要出土文物。游客李先生：
8: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家乡的历史，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很震撼，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咱们多伦县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后我也会带着孩子经常的来。
7: 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9: 我们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多伦的历史记忆，比如辽代贵妃家族墓葬出土的文物，马具展厅则彰显了草原民族的生活特色，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博物馆的独特优势。
7: 多伦诺尔博物馆展厅总面积达4390平方米，设有辽金时期展厅、元明时期展厅、清代至民国时期展厅、马具展厅等6大主题展厅。此外，博物馆同步配套咨询服务、休息区、文创展示区，打造集文物收藏、文化展示、科普教育、研学交流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9: 未来我们将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出更多特色社交活动、文创产品，同时持续优化服务，让博物馆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连接群众与文化的桥梁。
5: 好的，我们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也该告一段落了。然后我们先来公布一下今天两位参与节目的趣宝哈，获奖的趣宝。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冰城小杨子，他给我们发了很多信息，但是节目时间关系啊，没有机会分享了，不过大家可以去登录看一下。
6: 对，
5: 还有是心柔，也感谢您作为老朋友呢常常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希望两位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 QLX 趣旅行的汉语拼音手写字母的缩写 @cctv.com。我们的小编曲小行呢会和您联系给您发奖。
6: 嗯，

0: 原本啊，在这个走进博物馆单元当中，还有一站就是中国古动物馆。这一看时间来不及了，每次行程都这么满啊，每一站都这么精彩。在这里呢，主持人刘洋、嘉华代表我们责任编辑许瑞，要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毛强。
6: 晚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6: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外交部表示，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6: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表态。
5: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赖清德上台两年，治理失能乱象频生，绿色恐怖笼罩台湾。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赖清德上台两年，施政无能祸台害台。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请听报道。
7: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

0: 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1: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2: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3: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

0: 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1: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戏。
0: 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2: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3: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4: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5: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8: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9: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520讲话内容提问，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实的现状。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近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和政要纷纷通过各种方式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立场。事实表明，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用假民主包装真台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危机制造者、麻烦制造者的丑恶面目。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做什么，都欺骗不了岛内民意，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7: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

0: 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管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定意志，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任何幌子遂行台独分裂图谋。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报道。
2: 习近平主席在5月14号中美元首会晤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3: 台湾问题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稳定、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这为我们做好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的现状，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朱凤莲表示，
3: 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必将自食恶果，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
2: 赖清德上台两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对此，朱凤莲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人心。
3: 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 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
2: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中传递的有情有义和家国情怀引起两岸观众强烈共鸣。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民众喜爱这部电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有共同的传承和强烈的共鸣。
3: 我们呢，也乐见更多的台湾同胞关注、观看大陆的优秀电影，也希望更多的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台湾上映，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地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创新发展。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5: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6: 台北直播室，
5: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任满两年，近段时间岛内多份民调揭示了民众对其施政的真实评价。台湾 TVBS 电视台14号公布的民调显示，赖清德的施政满意度仅为 38%， 不满意度为 45%。 美丽岛电子报4月底公布的民调显示，民众对赖清德的反感度高达 46%， 不信任度增加至 43.8%。 与此同时，有 55.6% 的民众认为台湾整体经济现况不好，与民进党当局不断宣扬的台湾经济数据亮眼形成明显反差。赖清德施政满意度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近两年来岛内物价的飞涨。台主计总处202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外食费用曾连续4个月涨幅超 3%， 远超国际公认的 2% 通货膨胀警戒线。以台北为例，上班族经常吃的普通超市卖的一份小小的便当基本都要100元新台币左右，而在2023年以前还只要60到80元新台币。台湾民众
8: 现在都不景气呀，你又涨，什么都涨，现在没有一样不涨的，所以我们也都很头痛。
7: 民进党当局不断吹嘘经济增长、出口创新高，但对普通台湾民众而言，更真实的感受却是薪资停滞、物价上涨以及越来越沉重的生活压力。2025年底，赖清德曾狂妄宣称台湾经济进步，许多人有钱又有闲。然而现实却是，几个月后中东局势动荡，冲击供应链，岛内竟爆发塑料袋之乱。台湾民众
8: 你有钱也买不到，
9: 现在买不到塑料袋都买不到，有钱也买不到。
7: 对于近年频繁出现的抢购潮，台湾民众早已见怪不怪。表面的经济增长掩盖不了岛内供应链脆弱、产业失衡、贫富分化加剧等深层问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直接用台湾病三个字概括当前台湾经济的困境。岛内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标榜的台湾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受全球 AI 浪潮带动半导体出口，并不是岛内经济治理的成果。表面搞经济，实际搞政治，这是台湾学者对赖清德上台两年来经济政策的评价。其中一个经典案例就是民进党在核电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弯。今年3月21号，赖清德宣布重启核二、核三厂，而就在去年5月，随着核三厂二号机停机，赖清德还曾骄傲地宣布台湾已成功达成了非核家园的目标。台湾媒体人谢寒冰：
10: 你真的以为民进党真的反核是他们神主牌吗？反核只是一个夺权工具。
7: 在这场核电政策发夹弯大戏的背后，是岛内电价连续多次大幅调涨，却依旧难以避免频繁限电停电，是为了弥补供电缺口，火力发电全速运转，让台湾中南部民众陷入用废发电的无奈。更是绿油油借新能源之名种电自肥，弊案频传，以及伴随而来的生态破坏。台湾核能专家黄世修：
11: 因为它是用火电来补，那火电造成的空气污染，以及你开发风电、光电的生态破坏，以及你整个电网韧性大幅的下降，它的波动非常的剧烈，都是几千亿的成本。
7: 不过，比经济困局更令岛内社会担忧的是赖清德当局不断加剧的政治对立与社会撕裂。从上任之初羁押柯文哲，到大规模搜查蓝白两党党部与县市政府，从起诉在野明代，到打压统派人士、两岸交流团体、陆配和艺人，绿色恐怖成为赖清德上台两年来台媒频繁使用的关键词。在2025年所谓大罢免期间， 赖清德甚至将意见人士称为杂志，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0: 民进党在所谓大罢免中的惨败，也被认为是台湾民众对绿色恐怖的最直接回应。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
1: 利用司法的手段去打压异己，甚至放你的这个侧翼在网络上面攻击大家，就是它是无差别的，所以绿色恐怖是实实在在在我眼前发生。
0: 19号，台立法机构对赖清德弹劾案进行投票表决，结果56票赞成，50票反对。外界认为，这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施政不力、权力滥用及背离民意的一次集中反弹。新党副秘书长游志斌。
2: 我想赖清德的弹劾案啊，意味着整个台湾社会的一种表态。赖清德已经被这个社会、被主流民意视为癌细胞啊，因为这个癌细胞一天不除啊，台湾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健康，台湾这个体制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
0: 在结束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严肃警告。这番表态连日来引爆岛内舆论。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牛旭婷分析，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后的后续效应将逐步显现。美方已明确释出降低冲突、维持现状的信号，这相当于向民进党长期操作的台独路线和美国必然协防台湾的错误论述泼下一盆冷水。牛旭婷指出，台湾社会终究要务实以对，管控风险，放下错误的意识形态，这才是正道。台立法机构中国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表示，针对特朗普的言论，中国国民党呼吁民进党当局放弃操弄抗中保台的意识形态，只有反对台独，建构两岸和平有效顺畅的沟通渠道及互信，落实两岸和平交流，以务实取代挑衅，才能真正防御战争风险，保障台海和平与繁荣。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明确针对台独的警告后，赖清德于一天内先硬后软。他先再度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试图重新定义台独，随后又在社交媒体发长文，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两番言论引起岛内舆论批评。台湾民众党认为，赖清德当局执政无能，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中国国民党则表示，赖清德如果不想成为麻烦制造者，就不要再硬拗，回到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立场上。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赖清德意在重新包装台独，其言论是赤裸裸的新两国论。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一位台独工作者竟然说没有台独问题。赖清德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改口说没有台独问题。果然如大家所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赖清德天天创造新政治名词，但民进党心知肚明，台独党纲在国际现实上根本走不通，只能不断偷换概念。台退役少将张宝利在台湾联合报撰文表示，孟子曰顿词知其所穷，意思是当听见对方说话闪烁其词、强词夺理或企图逃避问题时，就能看穿他其实已理屈词穷、走投无路了。赖清德对台独的狡辩就是这两句话的具体反应。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5.1%。请听报道。
6: 数据显示，1至4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4月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3.2%。4月，快递企业持续深耕农产品基地，助力春茶、春果、春笋等高效直达餐桌，护航芍药、牡丹等鲜花热销海内外。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7: 快递企业正加大无人设备在多地的投运力度，有效补上了农村及高海拔地区的物流短板。通过仓配联动、运力共享、新技术与新模式形成组合优势，保障了农特产品，细发招致，全程锁鲜，畅通农村产业振兴之路。
6: 刘江表示，行业正加快新装备、新技术应用，推动服务质量持续提升，行业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稳步推进，综合运输保障能力持续夯实。
7: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持续提升投送作业效率，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航空货运能力不断增强，智能技术推动跨境通关高效发展，国际基地能力持续增强。随着快递旺季的到来，行业将继续保持稳增有进发展态势。
3: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一单至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前四个月，国家铁路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允许一个或多个绿色电源向多个用户供电，扩大绿电直连政策范围，促进新能源就近消纳加速发展。请听报道。
8: 目前，我国新能源总装机规模已达到19亿千瓦，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36亿千瓦。但随着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快速增长，部分地区大电网接纳新能源的能力已接近上限。去年，我国就出台了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有关事项发展的通知，支持绿色电力不经过大电网与单一用户直接见面，开创了新能源就近消纳新模式。目前，云南、青海等24省区市已印发或编制了绿电直连配套政策，全国已有99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对应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405万千瓦。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高级分析师吴迪表示，面向单用户的绿电直连政策激发了消费侧绿色用能需求，但近一年来，各地对多个用户开展绿电直连的需求旺盛。为满足工业园区、零碳园区等多用户的绿色用能需求，国家制定了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允许多用户开展绿电直连。
9: 新政策最大的变化是把绿电直连从过去的1:1拓展为了1:多，也就是说，新能源项目不再只能供给单一用户，而是可以就近服务多个企业用户，比如工业园区、零碳园区、增量配电网内的不同用电主体，这有利于扩大绿电直连的覆盖范围，提升用户侧就近消纳新能源的能力。但需要说明的是，多用户目前还是只针对工商业用户，并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电。
8: 吴迪强调，与单一用户绿电直连模式相比，多用户绿电直连在资源配置效率、经济性和系统支撑能力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9: 单一用户模式下，新能源发电和一个企业的用电节奏往往很难完全匹配，容易出现发了用不完、用的时候又不够的问题。多用户模式相当于把多个企业的用电需求合在一起统筹优化，不同企业的负荷可以互补，新能源就地消纳的空间更大。与此同时，多个用户共同分担电源和专线建设成本，也能降低单个企业的用能门槛。再配合储能和可调负荷，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的经济性、灵活性和运行安全性都会更好。
8: 此外，专家还表示，多用户绿电直连有助于推动绿电消费由企业个体行为向园区化、集群化行为转变，成为支撑零碳园区建设、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设施形态，更加有力地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3: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今天开售。首航季航次种类多元，进一步丰富我国邮轮市场产品供给。来听报道。
10: 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 共推出六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11: 除了五天四晚和六天五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两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

0: 备受市场喜爱的九天八晚的南洋风情线，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
1: 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增加了17米，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2: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3: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未来1-2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4: 今天，随着爆破作业一声巨响，仿武公路草池坪隧道正洞掘进突破7678米，顺利实现掘进过半目标，标志着隧道施工取得关键性进展。请听报道。
5: 仿武高速公路是鄂江三江三山，也就是长江、清江、汉江、武当山、神农架、武陵山世界旅游走廊的关键通道，和国家公路网规划11条北南纵线的联络线之一，分为房线段、神农架段、兴山段、兴山到长阳段、长阳到五峰段等5段修建，建设里程全长251公里，桥隧比近88%，为湖北省桥隧比最高的交通工程，线路跨越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建设难度大，生态环保要求高。中铁11局仿武高速公路兴长段项目部质量部部长方舟说：“
6: 这边隧道跨越宜昌市兴山县和秭归县，属于分离式双向特长公路隧道。隧道左线全长7698米，右线全长7657米，最大埋深达380米。”是仿武高速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这个隧道地质条件复杂，存在断层破碎带、岩溶、高地应力、软岩大变形、突泥涌水等地质灾害风险。
5: 在施工当中，团队不仅要动态调整施工方案，同时也要加强监控量测管理和超前及初期支护，运用信息化管理平台监控施工的全过程，确保隧道安全有序掘进。中铁11局仿武高速公路兴长段项目部工程部部长杨宏伟说：“
7: 为了打造高品质隧道工程，我们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攻关，推出钢骨架激光定位、隧道零开挖、光面爆破等20余项创新供应工装的同时，采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使用全自动3B 凿岩抬车、全自动带模注浆智能化衬砌抬车等10余套先进机械设备，进一步提升隧道施工效率，提高了施工质量。在隧道施工中，通过采用全工序机械化作业，隧道开挖月进度指标最高可达120米，实现了素质双赢。”
5: 仿武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会打通房线向南的交通瓶颈，实现十堰到神农架1.5小时直达。对于完善鄂西古架路网，支撑构建神武峡世界级旅游走廊，推动汉江生态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8: 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夏季那达慕昨天正式拉开帷幕，各类特色文旅活动同步开启，传统民俗文化与潮流户外玩法深度碰撞，全面点燃夏日游玩热情。我们来听报道。
9: 在启动仪式现场，新潮乐队演出，蒙古族服饰秀轮番上演，传统民俗韵味与现代潮流风格相互交融，五十台越野车整装出发，开启108火山线越野穿越。锡林郭勒盟文旅新推官李丽娜：
10: 我们将会把家乡更多的美景分享给朋友们，期待108火山线让更多人喜欢，也能更多人来到辽阔草原锡林郭勒，爱上草原明珠锡林浩特。
9: 此次活动汇聚全国各地100余家旅行社从业者、知名文旅达人，通过实地采风、线路踩线等方式，沉浸式体验草原非遗、文艺展演、文旅踩线等丰富活动，精准挖掘文旅融合发展新机遇，畅通文旅行业交流互通渠道，让锡林浩特优质文旅资源走向更广市场。山东某旅行社工作人员高雅：
11: 锡林浩特拥有非常广阔的自然资源，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和新潮的游玩项目，通过我们旅行社的整合设计开发，让我们山东的客人都能够来到这里，感受锡林浩特所有壮美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
9: 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韩以峰介绍，2026年锡林浩特市文旅节庆活动精彩不断，将陆续推出非遗那达慕、亲子那达慕、机车那达慕、城市那达慕、美食那达慕等特色主题活动，同时倾情打造草原音乐节等潮流文旅盛宴，将传统民俗盛会与潮流时尚文旅活动深度融合，持续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还以丰：
12: 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打造马文化、消夏休闲、群众展演、全民健身等四大板块，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夏季文旅体系，展现草原风情和城市魅力，激活夏季市场。
13: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4: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19号在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必须坚持成员国主导，重视发展中国家声音和需求，促进全球健康均衡发展。雷海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早有定论，中方不同意台参加世卫大会是中央政府的决定，得到了绝大多数成员国和世界卫生大会的支持。个别国家涉台发言违背国际法，中方敦促个别国家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伤害正义人民的情感。
8: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终更新报告，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1月的2.7%下调至2.5%。报告认为，中东战事冲击世界经济，导致增长放缓、通胀升温，加剧了全球面临的不确定性。报告说，西亚是受中东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预计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6%降至2026年的1.4%。此外，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欧盟经济增长预期也将从2025年的1.5%放缓至2026年的1.1%。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表决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共和党参议员中有4人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授权发动战争。针对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多名民主党议员抨击此次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
8: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4: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

0: 军事正在播出。
1: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5月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就职满两年。近日，多家岛内媒体梳理其执政以来的各项政策与各类争议，直指其在台湾民生议题与两岸关系等诸多领域举措失当，引发台湾民众普遍不满。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上台两年，其施政深陷多重困境，若仍不自行悔悟，再失去的恐怕是台湾的未来。那么赖清德施政两年来的表现如何？为何会招致台湾民众的不满？接下来的两岸青年化安全栏目中，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
2: 两岸青年，
3: 两岸青年，
4: 两岸青年，
5: 台湾台六青年
4: 化安全，
3: 化安全，
5: 共安全。
6: 两岸青年化安全，
7: 欢迎收听两岸青年化安全，我是晓波。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林景茂参与话题讨论。
8: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林景茂，现在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7: 针对赖清德5月20号就职满两年，国民党近日推出最新文化宣传影片《爱最大篇》，盘点民进党上台以来的重大争议事件与民生乱象。国民党指出，从蔡英文2016年上台到赖清德就职满两年，民进党上台的这近十年间喊得最大声的就是爱台湾。然而口号喊得震天响，民生治理却一塌糊涂，还不断升级政治操弄，导致两岸关系持续僵化，台海风险不断升高。景茂，你如何评价赖清德上台两年以来的施政表现？他真的爱台湾吗？
8: 赖清德当时呢，是以40%的选票当选的，这意味着他在上任之初呢，面临的其实是一个去需要团结剩下60%社会的局面。按照道理来说呢，他应该要以一个更加谦卑、更加包容的姿态去拉近各派民众之间的距离，去建立一个社会的共识。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他并没有采取这样的务实团结策略，而是高调的去推动所谓的大罢免、强化两岸对抗这些政策。他的这些行为呢，其实也是让台湾社会的分裂更加严重，也是让民众呢对他的施政感到疏离。赖清德所谓的爱台湾，我想在他这里更多是一个政治口号，而非真正体现在政策行动上。他在民生方面呢，比如说能源短缺、司法公信力下降、社会信任体系薄弱，这些呢都是民众切身感受到的问题。所以赖清德口号喊的再响，也掩盖不了他施政落地不足的现实。我想真正的爱台湾应该是通过政策、社会整合和民众福祉去体现，而不是停留在口号层面。所以赖清德这种加剧社会撕裂的做法呢，也是会让人怀疑他这个爱台湾政治口号的真实性跟诚意。
7: 是的，这一点也体现在岛内民调数据上。有多项民调结果显示，赖清德施政两年来，台湾民众的满意度为38%，不满意度为45%，17%表示没有意见。同时，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台湾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台湾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那么景茂，你对这一民调数据有何看法？岛内民众对赖清德施政最为不满的地方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8: 从民调来看呢，这是民众对赖清德的一个实际政策的执行力跟治理方式的一个直接反馈。不仅是普通民众表达失望，甚至呢，最近我们也是看到很多的民进党创党人士都公开批评赖清德的施政。这种广泛的不满呢，其实反映了赖清德在政策执行跟社会治理上的问题。可是更严重的是，赖清德给人的整体印象呢，是他完全去拒绝与外界沟通，不论是他自说自话的提出所谓的团结十讲，还是在很多政策决策的过程中呢，他的行为都让人觉得刚愎自用。所以当民众在看到这些施政失误的同时呢，又感受到 赖清德作为领导者，不愿意倾听反馈，缺乏协调能力，这些呢，都加剧了民众对他的不信任感跟疏离感。所以可以说，岛内对他的不满呢，不仅是对他具体政策的评价，更是对他执政风格还有沟通态度的一个反应。这个呢，也凸显了赖清德在整合社会还有回应民意上的严重不足。
7: 我们知道，去年12月19号，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籍民意代表在台立法机构联合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将提案弹劾赖清德。同日，弹劾赖清德网络联署平台上线，投票人数迅速突破800万，规模远超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的得票数。昨天，台立法机构针对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最终结果为56票赞成，50票反对，未能达到法定弹劾通过票数门槛。有分析认为，虽然弹劾案未能通过，但这仍将在赖清德施政史上留下一个难以抹掉的污点。那么景茂，你对此怎么看？这次弹劾风波会对赖清德的后续施政产生哪些影响呢？
8: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针对在任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启动的弹劾程序，这也反映了岛内民众对他施政还有治理的强烈不满。那么为什么网络联署人数远超赖清德当年选票数，但是在表决却没有办法达到三分之二的门槛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制度层面，因为台湾地区对弹劾门槛的设定是非常高的，即使民意压力是非常巨大，如果说在野党没有足够的席次，那么也无法通过。这也解释说为什么表决结果跟网络联署的热度会有这么一个明显的落差。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在这个弹劾案的酝酿期间呢，他是选择去回避跟在野党沟通，这样呢不仅是加深了岛内对他不愿意团结社会的一个负面印象，也暴露了他在协调能力上的短板。弹劾案成立呢，也是有半年的，他却始终没有能够主动跟在野党进行有效对话，这其实充分的体现他的刚愎自用。所以整体来看，这一次弹劾案其实对赖清德的政治资本、公信力，还有后续施政呢，都产生了一个显著的消耗作用。
7: 不仅岛内民意压力重重，外部局势的变化也让赖清德当局的处境愈发被动。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台独是很危险的事情。美国不想千里迢迢去打一仗，不希望有人因美国会撑腰而搞台独。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的表态戳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宣传的只要台湾抗中，美军就必然出兵的幻想。景茂，特朗普的这一涉台表态会对企图以美谋独的民进党当局造成怎样的冲击呢？
8: 民进党当局他们是一直试图通过抗中保台的话术来获得外部支持，但是实际上这种策略在国际现实中是非常难成立的。美国可能说会为了对华战略竞争去使用台湾牌，去推动一些区域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为赖清德的挑衅行为去买单，也更不意味着他们会为了民进党内部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台独主动介入战争。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的这些表态呢，他让岛内民众跟政治人物清楚看到台独行动是无法依赖外部军事干预，必须要面对它的现实局限。其次呢，它削弱了台独政治操作的动员基础，因为民众会逐渐理性的去评估台独的风险，而非盲目的跟随政治口号。最后呢，这也迫使赖清德跟民进党必须要在言行上有所收敛，否则呢，政策跟政治操作的风险都将由岛内民众来承担。
7: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明确针对台独的警告后，赖清德于一天内先硬后软。他先再度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试图重新定义台独，被认为是在暗怼特朗普。随后其又在社交媒体发长文，妄称所谓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没有台独问题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意图。景茂，你认为赖清德此番言论的真实用意是什么？长远来看，台湾社会应当坚守怎样正确的发展道路呢？
8: 赖清德表面上呢是想要对外去传递一个看起来和平的姿态，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他策略性的表达收敛，因为他

0: 一直重新的去定义台独，显示呢，他的论述还是停留在这个所谓新两国论的框架下，也就是说，赖清德顽固台独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换句话说，虽然赖清德可能暂时不会去推动一些所谓的直接台独，但是他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仍然存在，只是为了对应内外的压抑而调整表述方式。实质上呢，台独在当前国际跟两岸格局下是没有可行性的。赖清德虽然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在策略上也不想找台阶下。我们从台湾未来发展来看，如果要实现长期安稳，我想呢，核心还是要去推动务实的社会治理跟整合。政策的重点呢，应该放在民生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能源、医疗、教育等实际问题。另外呢，两岸关系也应该要去通过沟通和协商去保持稳定，降低误判风险，而不是说靠意识形态口号或挑衅的言论去维系你的一个执政的所谓动员合法性。
1: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在受访时就台湾问题公开表态，明确表明不支持台独。相关言论迅速引发岛内各界热议。不少舆论认为，美方此番表态释放出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的信号，也预示着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的错误路线已然走到穷途末路。那么，美方此次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究竟出现了哪些实质性变化？岛内各界又是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具体内容，接下来为您选播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的评论节目，《特朗普最新表态：三层切割台独，赖清德以美谋独幻梦，该醒了》。节目嘉宾：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庞瑞之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
2: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3: 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在向媒体谈及台湾问题时表示，美国希望维持现状，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支持就来推动台独。首先请何涛先生分析一下，为什么特朗普的涉台表态受到媒体如此高的关注度，这与其此前的表态有何不同？
4: 第一呢，我们看这是特朗普可以说是他首次最直接明确的把台独这个危险给点出来了。因为以前呢，特朗普可能更多的使用是关于说台湾问题啊，或者改变现状啊这一类模糊的说法。那么这一次呢，他这样讲就说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台独的危害性和破坏性。第二点呢，就是特朗普这样的讲法呢，有很明确的对于台当局的一个警告的意味。因为特朗普的原话是说，他用英语 somebody 的有人，对吧？他说有人希望推动独立，那这个有人指的是谁呢？那无疑指的就是台湾的赖清德当局。第三点呢，就是特朗普他的表态之中，他把台独和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了。特朗普还明确的说，有人他们想搞独立，就是想挑起战争，他们以为美国会撑腰，但是呢，美国并不想跨越9500英里去打这样的一场战争。那就说明呢，特朗普他已经更加清楚的意识到台独和战争的这种联系性。
3: 我们看到，此次特朗普访华会晤期间，中方在台湾问题上亮明坚定立场，清晰划定原则红线。这是否也是促使其后续调整涉台表态、收敛相关倾向的重要原因呢？游子祥先生。
5: 很多人说特朗普是交易型的人物，我觉得他是看到了中美冲突的风险，而且看到了中美互惠的机会。这当然跟中方的表态也直接有关。中方长期就对美国说，这个地球啊，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呢，如果要构建建设型的战略稳定关系，就得找到最大公约数，而且就得消除破坏性的因素。那维护台海和平就是最大公约数，台独就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性因素。所以中 中方那句话，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话说得很重，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很重，美方必须谨慎处理。那因为认知到中美必须维持稳定互惠的关系，认知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里至关重要，认知到台独就是最大的风险，是不可以踩踏的红线，处理不好有严重后果，会妨碍中美在贸易、投资、能源跟很多重大国际问题的合作，所以美国就调整了他的对台策略，明确切割台独。
3: 针对特朗普此番在涉台议题上出现的态度转变，有舆论分析认为，这标志着美方正率先从政治立场层面与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拉开距离，逐步划清界限。那么彭瑞智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6: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第一个倾向呢，就是不希望看到有人搞台独，这个与美国官方立场的表述，也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两个既有的官方表态来讲呢，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他反对台独的这种立场更加的鲜明了。第二呢，就是不为台独做政治背书，不做台独的靠山。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不希望有些人想搞台独，这个表态也是比较鲜明的，他的政治立场切割的意味也是比较强的。第三，特朗普原话是这么说的，赖清德当局应该冷静下来，这个其实意味是比较明显的。第四点呢，特朗普质疑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就是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进行一场战争，这个弦外之音呢，就是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行的。
3: 事实上，美国政坛内部在涉台议题上向来立场分化，看法不一。但从特朗普此次公开表态不难看出，美国不愿为台独分裂行径承担台海战争代价。那么游子祥先生，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正在主动与国内的所谓挺台鹰派进行立场切割呢？而这种战略态度的转变，又对赖清德当局长期牺牲台湾利益来换取美国支持的政策造成了怎样的冲击？
5: 特朗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最大化美国利益，他问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被台独拖进一场战争，美国要付的代价太大了，对美国太不利了，这场战争是不该发生的，特别是不能被一些别有用心想搞台独的人故意去引发这场战争。另外啊，美国的利益很重要，但是美国利益必须全盘考量，美国能从台湾这里拿到一点保护费，但如果这个呢是以美中更大的互惠利益为代价的话，得不偿失，所以啊，最终这还是书桌跟笔尖轻重权衡的问题。那些啊所谓的激进挺台派，说简单一点，就是在美国搞抗中保台的人，而且他们只是嘴上保台，事情真的搞大了，他们也不保证什么。实质上，他们保的呢，就是确保能从台湾拿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就拿着冷战式的民主对威权的叙事啊，用意识形态去看待一切。但是今天的世界早就不是冷战的世界了，而且他们给台独送错误讯号啊，那就不只是冷战了，还有热战的风险了。他们只看个人利益，却没有看到大局啊，美中合作是可能为美国、为全球带来更大利益的。民进党当局本来认为拼命交保护费，向美国输送利益，就能绑定美国，换到美国的保护，就能为抗中保台找到靠山，就能偷渡台独啊！结果现在美国直接切割台独，台湾是不是应该从自己的利益来想一想，还要这样不断地向美国输送利益，以为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2: 有声有戏，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何以令人动容，引发广泛情感共鸣呢？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东沙湾下集。
2: 传承由我走进定州克斯制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程苗新，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织梦经纬。
3: 巴雅会馆一起赏析孙卫的高逸图。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4: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0: 有声，
5: 你不要怕。
6: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8: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2: 各位听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中，票房一路高涨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这部全素人出演的电影，以真挚的情感和纯粹质朴的乡土质感，获得网友一致好评。来听总台记者刘一晨的报道。
9: 本月以来，《给阿嬷的情书》在电影市场掀起不小波澜，全素人出演，潮汕方言，中小成本，种种属性使它起初并不被看好。上映首日票房只有600多万，但紧接着好口碑直接撬动了影片的市场表现。目前电影票房持续逆势上涨，票房预测更是上涨至超4亿元。故事围绕乔皮展开，揭开了一段潮汕人下南洋的尘封往事。重情重义的郑木生，默默守护的谢南之，坚强感恩的叶淑柔，在乱世中相逢的三个人，演绎了刻入中国人基因里的情与义。观众邱美成。
10: 我没有想到，就是说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比我就是期望的那种情感会更加浓烈，从头到尾一会笑一会哭，然后就是笑着哭到尾，然后感觉纸巾都不够我擦。
9: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引发跨语言情感共鸣，还带动潮汕文旅消费，激活影旅融合效应。随着电影热映，在广东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取景地相继成为热门打卡点，部分地区还推出了跟着电影游古城活动，通过场景还原、路线设计与主题活动，把电影情绪进一步转化为线下消费，观众从看电影变成进入电影，而城市则借助影视内容完成了一次情绪传播。游客林女士就特意走上了电影主人公定情的石桥。
11: 这个桥呢，就是当时木生跟淑柔他们定情的这个位置，所以很有意义，所以今天特意来感受一下。然后这里也非常的漂亮啊。
3: 影院里不少观众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外地观众来说，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方言也自带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易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跨越地域与语言，直抵人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的报道。
12: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13: 不敢遥望。
14: 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

0: 毛坯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1: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0: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2: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0: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3: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说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4: 没有明星阵容，没有浩荡的宣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其实绝非偶然。一部方言电影的出圈，偶然中蕴含必然。从调研300个家庭到翻阅大量侨批，一场跨越数年的真心创作才最终成就了这封信给观众的银幕情书。
5: 让我们继续走进导演蓝宏春，倾听他的创作谈，真实做底色，真心换真心。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其实绝非偶然。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导演蓝宏春聊起了他多年的创作积淀，从调研300个家庭到翻阅大量侨批，一场跨越数年的真心创作才最终成就了这封献给观众的银幕情书。
2: 没想到阿嬷除了广东以外还有那么多全国观众的喜欢，这是我们非常欣喜的。就是因为我们到现在拍了三部电影嘛，其实原则都是一样，就是说你内心必须被一个很强烈的情感触动，你才决定去讲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至少认证了一个点，就是说你发自内心的很认真的去讲好一个你自己被触动的故事，我觉得这个点是有被认可的，我们就很开心。我之前拍这个纪录片叫《四海潮味》，2019年的时候有调研了有差不多300个家庭故事，然后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很多很生动的人，这个其实是我整个后来阿嬷创作很大的一个素材宝矿来着。包括我说的去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去看了大量的以前的华文小说，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经过很多素材的积累之后原创出来的一个偏虚构的故事嘛。但是素材大部分是真的素材，就是细节上的素材大部分接近90%是一个真的素材。决定搬上荧幕，决定去做一个关于乔批和阿嬷的故事，就是反而是更多基于我认识了很多真实的个体，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让我决定说好值得去做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

0: 前期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很在意就是每一个重要情节转折点的那封乔批，但是每封乔批都要写很久，相当于我们没有办法从现在的乔批档案馆里面直接照抄一手出来，因为你要就着剧情去写，那只能怎么做呢？就是先读透以前的乔批的，买好多本就一直看看，看他们的语法语感。江海湾里这封呢，是整个里面最重要的，它是属于男子第一次代替了木生，需要一个非常唯美的中国古典的意象。后来是讲到了那个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嘛，借了这个意象，把它转译成叫做“生意昌顺，行船入夜”。
1: 江九生明月，一路激水，碰着行舟故乡，起舞路边界江乡。
0: 专业和非专业，这个它不是第一原则。我选他们纯粹就是因为他们确实非常匹配我的角色。我们也没有说拒绝找专业演员，我们在海选过程中也有找过专业演员，但是适配度不高。一个年轻的20岁的会潮汕话的，然后很多 buff 叠在一起，你去找一个专业演员就很难找到了。所以他们俩包括小慧，就是因为适配选到他们，当然刚好他们也三个是素人嘛。
2: 像老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3: 哇行李头。
4: 观众看过电影之后收获了什么？这部电影究竟是如何完成从地域到全国的跨越，质朴又直击人心的？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的报道。
5: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6: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7: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5: 在时代背景下，乔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乔慧，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乔慧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8: 给阿嬷写的情书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5: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9: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5: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10: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5: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11: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步

0: 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番禺沙湾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岭南古镇，人文与自然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历史文化底蕴积淀深厚，民间文化艺术丰富多彩。
2: 广东沙湾古镇向海而生的智慧，耕读传家的文脉，将繁华的烟火人家谱成一曲永不落幕的岁月交响。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请听《广东沙湾》下集。
4: 在长久与海取甜的进程中，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围海造田带来的农业变革，不仅孕育出甘甜的甘蔗、饱满的稻谷，更意外地催生出沙湾古镇一种闻名遐迩的特色甜品。
5: 尝一尝哈，谢谢谢谢。
4: 王秀田，岭南一代著名的奶牛皇后，沙湾本地人则一致地称她田姐。
5: 今日买来边个嘅？小朋友将买来。
4: 田姐的祖上是沙湾四大家族之一的王氏家族，其祠堂牌坊笃声名唤，彰显着家族曾经的荣光。而姜买奶的技艺就是王氏祖上流传下来的。现在田姐是沙湾水牛奶传统小食制作技艺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水牛奶烧至80摄氏度，与碗底姜汁碰撞冷却，水牛奶中的酪蛋白与姜汁中的生姜蛋白酶反应剧烈，凝结固化，入口即化，甜中带辣，香醇爽滑。这道起源于明清时期的小食，最初是为驱除岭南湿气，沙湾人将优质水牛奶与姜汁巧妙结合，造就了独特的岭南风味。在上千年围海垦田的时光里，水牛成了沙湾地区农业变革的重要伙伴，而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的沙土尤其适合广泛种植甘蔗和稻米，人们以这些作物作为辅料，犒赏相伴而生的水牛，产出的水牛奶酪蛋白含量更高，这才成就了一碗奶香醇厚的姜买奶，誉满天下。适应自然、就地取材的智慧，不仅体现在沙湾人的饮食生活中，更深深烙印于他们改造环境、铸造家园的实践中。宝墨园坐落于沙湾古镇的西北角，院内3万多块青砖上雕刻着当时世界最大的砖雕作品《土雁》和《冥币》。创作这幅作品的就是沙湾古镇砖雕技艺传承人何世良。沙湾砖雕刀工细腻，素有挂线砖雕之称，其技艺讲究细，用繁复的线条勾勒出画面，极富层次感，方寸之间匠人以刀代笔，忠实记录下沙湾古镇数百年来助力中外文化交流前沿的开放胸怀。沙湾古镇砖雕技艺的蓬勃发展， 源于一项支撑整座古镇的重要产业——青砖制造。沙湾一带砖瓦烧造历史悠久，至明清时已有年产2000万块的规模。直到今天，在广州各大博物馆内，还能看到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砖瓦及其衍生工艺品。
6: 广州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林辉：
7: 那这些砖上面呢，都带有铭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砖里面的这个广州两个字啊，其实也是广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了文物上面的一个见证。
4: 岭南地区气候湿热多雨，因青砖良好的耐腐性与隔热性，自古便是当地传统建筑中的常用材料。明代以来，随着沙湾所在广州地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经济体量和城市规模飞速发展，由此产生了对于砖瓦巨大的需求。加之沙湾浓厚的耕读文化，沙湾青砖通过雕刻呈现出独特的韵味和极高的审美价值。沙湾古镇由此成为享誉全国的砖瓦重镇和砖雕艺术发源地。如今何世良之子何哲进学习砖雕技艺，也通过短视频传播这项艺术。
8: 有关的讲他们就世界生动很多了，我们现在都有我们在多起这个了。
4: 两代人在手绘与 AI 设计、慢工细活与效率至上的观念碰撞中，寻找传统技艺的当代传承之路。
9: 传统的这种手绘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就有一点效率有点低了？我们刚刚拿 AI 生成了一个也是荔枝，你们看的
8: 啊，没有说是反对说用这个 AI。 比如说你要学雕刻，首先你会看图，知道它的高低起伏穿插，比如说这个叶片跟这个荔枝这个交接得有连接，连起来它就不容易断，你要懂砖雕。
4: 物质的丰盈让沙湾人得以将目光从建造家园投向更广阔的精神世界。令人惊叹的是，这座向海而生的古朴小镇年轻时期竟走出11位进士，在整个岭南地区也属名列前茅。在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造新手上底款为刘耕堂仿古制的青花碗拼接完成。
10: 刘耕堂款的这个清代的青花瓷碗，它主要出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是作为广东承宣布政司所在地，可能当时这个沙湾的刘耕堂他们可能就生产一批，上面写明是刘耕堂提供给这个官署里面用来日常使用的这批御用瓷器。
4: 刘耕堂坐落在沙湾古镇正北的核心地带，是整个广东地区面积最大的一座家族祠堂。经元、明、清700余年的不断扩建，现在建筑面积3334.45平方米。前112根木石巨柱严格按照中国古典殿堂的中轴线布局，撑起五进五开的宏大格局。
11: 亚峨弥陀明山建筑丰衣足食
4: 礼。年过60的何润林作为何氏第25世族人，正在祠堂为何氏学童举办传统开笔礼。他的成人礼当初也是在这座祠堂内完成的。在他的印象中，占据沙湾一半人口的何姓族人，每当重大节日或是生活中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总是第一时间想到这里。如今每年在刘耕堂举行的传统开笔礼仪式，延续了宗族以文育人的传统。而在沙湾，大大小小共有100多座家族祠堂，每一座祠堂的背后都是记录了一段沙湾人与海争田的奋斗历程。文脉鼎盛之下，沙湾人从未止步于书斋，

0: 今天，遍及世界各地的广东音乐已成为独特的中国符号。但很少有人知道，广东音乐的发源地正是沙湾古镇。清晨的岭南常被悠扬的丝竹声唤醒，丝果局源于粤语方言，亦指一种自娱自乐的民间曲艺社团。这样的民间曲艺社团在沙湾古镇随处可见，但能够登堂入室的著名团体就会出现在这里。沙湾古镇中心位置的三忍厅，从古至今，这里都是广东音乐曲艺精英荟萃之地。据传闻，明清时期，沙湾古镇人人熟通音律，观众都是行家里手，只有当时全国顶好的演员才敢在此登台献艺。也因此，当时的曲艺演员都以在广东沙湾演出过为荣。今天沙湾三忍厅的丝火局来头不小，国乐艺术家五弦琵琶代表人物方锦龙正带着来自新疆的小乐手们参观游学。
1: 知道这个树是谁种的吗？就是我们广东音乐的之父叫何伯仲种的这个树。广东音乐最早就是以琵琶为准，我们雨打芭蕉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琵琶是沙湾广东音乐的特色，所以安徽人方锦龙自1988年南下广州后，就对广州沙湾这片文化沃土有着深厚的感情。琵琶演奏里面最为困难的技巧是十指连弹，这是沙湾琵琶大王何伯仲独创的弹奏技法。沙湾河式广东音乐发端于宋元时期，随从安徽迁徙至此的何氏家族在沙湾定居而孕育，沙湾古镇也由此成为世界华人，特别是爱好传统民族音乐的人的精神家园。
1: 百年前我们安徽老乡来了广东，没想到变成广东音乐的鼻祖。那么今天的方锦龙又来接过这个何氏的琵琶，继续奏响新广东音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传承。
0: 沙湾古镇走出了何氏三杰等音乐名家，他们创作出《赛龙夺锦》《饿马摇铃》《醉翁捞月》等经典名曲，奠定了广东音乐在民族音乐中的地位。沙湾广东音乐节奏潇洒，乐句轻快，用音律构成诗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兼容并包的沙湾广东音乐不断吸收乐剧、戏曲和西洋音乐的养分，创作出《金蛇狂舞》《步步高》等极具东方神韵的传世名曲。现在他们早已被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家喻户晓，每逢中国节日都会在世界各地轮番演奏，使得广东音乐成为代表中国面孔的重要国际名片。千百年前的海浪已经化作阡陌纵横的沃土，沙湾先民曾经在诞生的新大陆上开垦田地，搭建屋舍，塑造文明，把一片原本荒芜的海岸建成今天充满色彩、烟火气、繁华热闹的家。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人们靠双手和智慧建立起来的小家，在数千年时间里逐渐连成了村落、城镇，铸就了文明浩瀚的中国。
2: 沙湾何氏广东音乐风格清新飘逸，委婉柔和，节奏潇洒，乐句轻快，用音律构成诗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有典雅派和意境音乐之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百余年来深受国人所喜爱。沙湾得名于远古海岸一处半月形海湾，八百余年的风霜洗礼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沧桑变幻，沙湾人民的勤劳实干赋予了古镇丰厚的文化积淀。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定州缂丝织造技艺是主要流布于河北省定州市孟家庄及其周围地区的传统手工技艺。定州地势平坦，沙河、孟良河、塘河横贯全境，属于温带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适合植桑养蚕。养蚕缫丝的历史较为悠久，为缂丝织造技艺流传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
5: 缂丝织造以生丝为茎，熟丝为尾，使用古老的木屐及若干竹制的梭子和拨子，通过通经断尾的技法，将五彩的蚕丝线刻织成色彩丰富、色阶齐备的织物，其图案花纹不分正反面，近看犹如纬线刻镂而成，呈空观之如雕镂之象，因此得名缂丝。缂丝立体感极强，工艺繁杂，素以制作精良、古朴典雅、艳中带秀的艺术特点著称。
6: 程苗新是定州缂丝制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之一。根据他讲述，完成一幅缂丝作品需要变换上万次梭子，经过平刻、勾线、打结、枪色等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一幅小作品需要数月完成，而大作品数年才能够完成一幅。今天的传承由我，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定州缂丝制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程苗新，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织梦经纬，
0: 一种在中国流传了约2000年的丝织品，至今仍无法被机器制造所取代。无关印染，不需底布，以蚕丝为经纬线，以梭代笔，纬丝和经丝交织，变一色换一梭，在光线下呈现雕琢镂刻的立体美感，又名缂丝，
7: 就相当于用这个梭子在镜线上画画一样，织出来就是这种平纹，一点这个凹凸感都没有。那个绣呢，是用针绣在一块平布上，它会有凹凸感。
0: 缂丝在中国古代是皇室御用品，甚至被用来制作皇帝的龙袍。这门技术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经出现，北宋之时更是成为了一种将画作复制到

0: 克孜作品中的艺术形式，一批克孜画成为克孜艺术史上的巅峰。中国全史记载，宋代是克孜的盛期，其中以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祖籍定州的克孜名家沈子藩的克孜梅花寒雀图轴。 以其栩栩如生的画面和精妙绝伦的技艺闻名于世，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程苗心作为定州缂丝织造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对这幅古代缂丝作品有着独特的偏爱。 这幅作品也是程苗心最爱学习的样本，是他不断提升技艺的动力。在程苗心看来，每次开始对这幅梅花寒雀图进行复刻时，就像是对绘画技法发出的一次挑战。绘画的色泽是通过笔尖将颜料融合得到的，而缂丝就需要分成无数的色块。 一点点织就，一小块区域可能就会用到十几种颜色的丝线。而想要接近画作中颜色过渡的自然效果，最关键的就是呛色，将不同深浅颜色的丝线相互穿插，达到自然晕色的效果。
1: 把这个鸟这个肚子这儿这个颜色再变变，我感觉到这个过渡。 还不像那么自然。
2: 你就再多加一个呛色，或者是找一个他们相近的，融在一起。对，用这几个颜色，
1: 一个、两个、三个。它从深到浅，这个灰色就是十几种。你看这个不好看，就是来回不断的反复的在选吧，就是从这几十种颜色里边吧，选出这么几种颜色来做，包括这个树干上这个长这个斑点儿。
0: 这些都要做出来。将不同颜色的丝线合骨成一根线，每一次选色都需精心考虑。缂丝手法繁复，一件缂丝作品的完成要经过16道工序，上万次的手工穿梭。在经线上描出画稿，靠梭子带动纬线来回穿梭形成图案。 一名熟练的缂丝匠人，每天也只能织几厘米，并且要保证每一梭的位置都绝对正确，一旦失误便无法修复。经历了无数次尝试，每当程苗心成功的复刻出一幅梅花寒雀图，他都会找到可以改进的空间。这种执着不仅是因为对手艺的一种情感。
1: 更是有自小的耳濡目染。就看奶奶在做，还有个老机器，我就开始接触到这个缂丝了。就刚开始的时候学这个缂丝的时候，就是前期3个月，这个眼睛、胳膊哪儿都会肿。熬过这3个月会好一点就做第一个小的作品的时候，你从这个镜子里一看，特别有这个成就感，慢慢的也就越来越喜欢了。
0: 18岁的程苗心在奶奶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缂丝的所有工序。缂丝寸克寸金，就是因为其原材料珍贵、制作周期长，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缂丝匠人的心血。回忆起初学缂丝时的制作条件，程苗心至今历历在目。
1: 那个时候家庭条件有限，就剩一个风儿美那个炉子。 这个蚕丝的冬天的时候还在那屋里放着，长时间不干活，怕这个烟熏什么的。你做了一点作品，第二年就是春起来的时候想再做，一紧，它那个蚕丝嘣嘣都会断。
0: 不久之后，他接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订单——百寿图。他在激动的同时，也面临着压力。缂丝环境受限。 程苗心不得不在保证作品质量的同时，尽可能压缩制作时间，在冬天来临之前完成这件作品。
1: 那个工期做5个月。

0: 月吧，但是我3个多月就给它完成了。那个时候吧，感觉是订货，心里特别兴奋，就感觉就起早贪黑的就做，越干越有劲儿。那个时候吧，
1: 程瑶心拿着自己克斯的第一笔收入，开始置办空调。在他心中，改善克斯工房的环境是当时的头等大事。
0: 其实我没有想到说这个手工艺一下挣什么几千万、几百万，这个没想过这个。只是养家糊口就行，一家子怎么待着不分开。
1: 克斯技艺在程苗心家族中传承，如同丝线连接古今。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克斯，他创建了定州克斯展览馆，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到定州，亲身感受克斯魅力。生活在定州，这份地域的归属感让他更加珍惜手中的克斯作品。他希望在自己的克斯作品中加入更多的定州元素。他把目光聚焦在了定州开元寺塔，中国现存最高的砖塔，塔高83.7米。由于塔身整体是竖直的，这件作品的制作方法与他以往的任何一件都不相同。在克斯中，当两种不同颜色的花纹边缘碰到垂直线，就会产生断痕。为了保持塔身的直立，程苗心在整个作品的有限经线范围内不得不持续使用一种技法搭缩来完成。在断缝处，每隔一定距离让相邻的纬线相互搭绕，以免竖缝过长形成破口，这大大增加了制作的难度。
0: 最难的就是那种小的那种窗户，还有里边那些门什么的，就是甚至就是十几个锁子怎么做出来，连在一起这十几个锁子，这儿做两下那儿做两下才能做出来。
1: 克斯技术需要长时间不断磨练，数十道工序，十几种织法，要成为技艺精熟的克斯织工，至少需要10年经验。这期间需要通过一幅幅作品的考验，以及不断突破自身的技艺极限。经过9个多月的努力，克斯版的定州开元寺塔也终于完成，放置在了馆中，成为了游客们了解克斯、了解定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寸克斯一寸金，为了让克斯这项古老的手艺不再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程瑶心决定和女儿郭飞一起开发克斯文创产品。他们希望通过减小克斯作品的尺寸，并赋予其实用功能，让更多人可以将克斯当作纪念品带回家。
0: 我的想法还是让这个更多年轻人加入，因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他的这个思维肯定要超强。
1: 克斯的经线密度往往在每平方厘米20根左右，纬线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厘米40到60根。在如此细密的范围内，郭飞开始练习逐渐缩小作品的尺寸，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现传统的局部克斯图案。他希望可以创作出更小尺寸的克斯作品。
2: 因为尺寸特别小，所以对手上的技艺的要求也更加高。作为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我想把这门技艺呢，让它变得有更多的可能性，赋予它更多的这个活力。
1: 扇面、耳饰、包包、挂饰，老的手艺与新的想法融合，创造出一些熟悉但独特的作品。每当有人被克斯的美所吸引时，程苗心的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温暖的力量。惜物胜于奢侈，慢工饱含温情。程苗心就像无数的中国克斯匠人一样，就这样坐在克斯机前刻了半生。对于一名克斯匠人来说，这是他们在一根根丝线中的岁月。 缂丝经得起摸揉搓，被誉为千年不坏艺术之品，努力保存着匠人们的那份坚守。
0: 一辈子就把这一件事儿做好就够了。
3: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4: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3: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4: 走进巴雅会馆，
3: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时期，残酷的现实使大批文人士大夫退江湖而隐田园，用吟诗作画来守护内心的理想。竹林七贤 C 位出道，成了中国文人男团的天花板，在大自然中饮酒赋诗，放浪形骸，谈玄论道。
1: 高逸图卷纵45.3厘米，横169.1厘米，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全画用简练而有变化的笔法，重点突出归汉场面，不加配景，人际疏密有致，互相呼应，真切描绘出长途跋涉的气氛和朔风凛冽的塞外环境。笔墨遒劲简练，富于变化，设色浅淡丰富，典雅和谐。整个画卷在运用线描表现物象的神态意志和质感方面均达到了纯熟的程度。画中王戎光着左脚盘腿而坐，就连七个人中年龄最大的山涛坐姿也丝毫没看出稳重，半裸上身，披襟抱膝，把祭坐的礼仪抛在了脑后。
0: 高逸图卷作者孙蔚，会稽人，晚唐画家，性格如同七贤，襟怀洒脱，唐末避地入蜀，遂居成都，善画人物、鬼神、龙水、松石、墨竹、鹰犬、异庙，尤以画水著名，作品实以简略豪放取胜。不过高逸图反映的却是精微的人物画法，画家继承了古老的画式，但在技法上推陈出新，给后学以启示。
1: 孙蔚的《竹林七贤全图》本应有七位名士，可是为什么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只有四位呢？原来因为年代久远，流传至北宋内府时画作已成残卷，只剩下阮籍、刘伶、王戎、山涛四贤，于是宋徽宗召集重新取名为高逸图。今天的巴雅会馆就让我们一起来赏析孙蔚的高逸图。
2: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蔚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蔚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古之奇珍。也许孙蔚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蔚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蔚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唐末战乱，靖康之耻，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 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0: 主持人猪猪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四库全书在两岸，文脉相连盼团圆。
1: 光影月电台，我们一起走进东新金族博物馆。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近日，典籍见证文脉相连金龙台四库行活动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嘉宾参访国家版本馆、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等多地，挖掘四库全书文渊格本、文津格本、文素格本的传承故事，感受两岸文脉相连。
1: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基本囊括乾隆中期以前中国历代主要典籍，总字数近8亿字。为了有效保存这部鸿篇巨制，四库全书腾膳7部，分藏南北7格。
0: 然而在200多年间，7部四库全书命运跌宕起伏，经历颠沛流离，藏于长三角一带和北京圆明园的3部半四库全书毁于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
1: 另3部半四库全书目前幸存于世，其中呢，文渊格本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格本现存于国家图书馆，文素格本现存于甘肃省兰州市。
0: 现存完整的3部真本分别藏于京、陇、台3地，如同中华民族的文化血亲，见证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根脉。
1: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刘波说，金龙台保存的3部四库全书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瑰宝，希望呢通过此次活动将它们连接起来。
0: 典籍里的细节让两岸同根同源更加具体可感。台北故宫博物院前研究员林天仁说，文素格本在字体、行距乃至存放古籍的木盒样式上都与文渊格本十分相似，是两岸文化同源同宗的鲜活例证。
1: 台北故宫博物院前研究员朱慧良注意到，一般古书上呢都有岁月留下的霉变痕迹，行内人称老人斑，而文素格本上呢几乎无斑，少数斑痕的颜色也极淡。朱慧良说，四库全书的流传过程正如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经历的苦难，直到今天这些典籍仍然能够保存下来，是我们作为中华民族子孙的骄傲。
0: 20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文渊格本四库全书，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精装32开本，深藏秘府的四库全书进入大众视野，带动了两岸各界人士收藏研究四库全书的热潮。
1: 在大陆，四库热也引出了一段书香志远的佳话。在兰州市树坪镇青山翠绿溪流潺潺的山乡里，竟也有一座收藏四库全书影印本的书院隐居其间。这座龙王池四库书院是近些年由大陆民间人士斥资打造，囊括大量国学典籍影印本，还不定期举办传统文化讲座、展演等活动。
0: 来自台湾桃园的学生陈和平说，这里的藏书规模巨大，就像走进了一座巨大的黄金书店。此次四库行让他增长了见识，四库全书虽然分隔两岸，却让他觉得仿佛是中华文化中的书香气汇在了一起。
1: 台湾新北女孩何家珍说，希望两岸之间这样的交流活动能够更多，让同学们都记得自己是华夏子弟，我们是同根的。
3: 不只有超级英雄，

0: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1: 不只是人气 IP，
2: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
3: 所以我心疼你，
2: 我心疼你。
4: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1: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家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4: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月电台。
7: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一文两厅院。各位听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依存，交融共生，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京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长期生活在北部湾这片广阔而富饶的海域，始终与当地各族同胞一起并肩作战，披荆斩棘，填海垦荒，共同守护和开发了祖国的西南边疆。
8: 位于广西防城港东新市的东新京族博物馆建成于2009年7月，是一座集收藏、研究、保护、传承京族民族文化为主的专题博物馆。在这里呢，参观者可以探寻京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同向、共生共荣的发展轨迹。那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与东新京族博物馆的副馆长阮媛媛一起走进东新京族博物馆，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
9: 京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东新市江平镇下辖的乌头、山新和万尾这三个海岛之上，俗称为京族三岛。那我们脚下所在的便是万尾岛了。从前呢，三个岛屿是不相连的，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啊，我们和当地的汉、壮、瑶等各族同胞一起啊，齐心协力围海造田，才让这三个岛屿连接起来，至此大陆才相通，连成一片。那这一壮举不仅增加了耕地，便利了交通，更搭建起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10: 能否为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京族发展的历史？
9: 洪顺三年，冠载涂山漂流至福安邑。在公元的1511年，在明朝的时候啊，京族人的祖先从涂山追逐着鱼群回到了福安，福安就是今天的京族三岛一带，万尾岛大概是这个地方。经过祖先们勤劳的双手，就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1958年呢，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京族，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地位。那在京族民间一直有着这样一句话，京族人民身在南疆，心向北京。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京族居宅的一个变化。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京族的第四代居宅，它叫做石条瓦房。像这样的房子呢，它除了上面的瓦片以外，它可以抵御12级以下的风力，非常的坚固。京族的居宅啊，从第一代茅寮房发展到第五代的平顶楼房，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条件好一些的甚至已经住上了第六代别墅嘛。
11: 它的这个房屋构造的变化是不是跟我们沿海地区的这个气候，包括它整个京族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9: 是有的，从前下面就是养一些家禽啊，养一些动物，上面就是住人的嘛。对，那取材呢也是用竹制、木制比较多，后来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基本上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
10: 我们知道京族是靠海而居的民族，那么平时都有什么样的作业方式？
9: 例如展现在咱们面前的挖沙虫和爬螺。挖沙虫呢难度比较高一些，沙虫这种生物它生活在浅海的泥沙里面，移动非常的迅速，要求作业人员每一回下手啊都要做到快很准才能够有所收获。
10: 那爬螺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9: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这个作业人员拿着螺耙，这个工具叫做螺耙，下面是铁制的，然后这个杆是木制的，系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弯腰这样倒着走，听到声音，哎，就是有收获了，就拾起来。那像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高跷捞虾，这也是一项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对，通常是由京族的壮年男子脚踩两根高跷，手持竹架，在竹架的三端啊，分别系上渔网， 在前海缓缓的推动，以此来捕捞到南虾。每一年的南虾捕捞作业期是农历的六月至九月。
10: 说到海边，肯定离不开海鲜。我们鲸族主要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9: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嘛，饭桌上常见的菜肴自然就以海鲜为主了。那在这边还展示着咱们的鲸族三宝，分别是红姑娘红薯、风吹饼，还有鲸族粉丝。红姑娘红薯呢，它的口感非常的粉，然后同时带有一点咸咸的，种植在海边的这种沙地里面，对，还是有些区别的，跟其他品种的红薯，它也不会特别的甜腻。
10: 它为什么要叫红姑娘
9: 啊？因为它外形呢比较纤细，然后就是像是少女这种窈窕的身姿，然后这个皮嘛，您可以看到它是粉色的，就是少女娇羞的脸颊，所以我们当地就管它叫红姑娘，一直都这么叫。
10: 鲸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和习俗？
9: 鲸族哈节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活动持续时间是大概是一周左右，分为迎神、祭神、做盟和送神四个部分。做盟嘛，就是大家入席聚餐的意思。第一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回来，举旗请伞，浩浩荡荡的去到海边，将本村人信奉的神灵镇海大王迎为汉庭之内去进行祭拜。
11: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9: 是啊，
11: 这边五颜六色的是我们鲸族传统的服饰啊。
9: 是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鲸族服饰的一个展示区，它轻薄透气，然后灵动飘逸。
11: 它的主要材质是什么？
9: 从前也是棉麻，但是现在的话就可以根据需求定制。
11: 那像这些衣服上面的图案都有什么寓意？
9: 像这套是婚服，这两套有祥云纹，红和黄就是比较喜庆的颜色嘛，像重要的节日啊，其实还有婚礼，大家都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11: 有点类似于汉族的那个旗袍的这个样式。
9: 哎，是的是的，就是看这个领子，还有这个扣子，还有这样的祥云纹，它都就是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纹样都有融入在里面，
11: 包括上面那个特别特别的小帽子。
9: 嗯，对，这个是用当地就有的葵树叶制作而成嘛，取材方便，然后呢就是劳作的时候会戴，它的尖尖顶呢是空的，戴在头上就会比较透气。像我头上戴的这种就叫做礼帽，就是接待贵客迎接贵宾的时候才戴的，还有重要节日。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独弦琴的一个展示区，这是我们鲸族地区流行的特有的一件乐器。其实独弦琴最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有了，因为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正所谓一弦出百音，独弦可成曲，说的就是这个乐器的精妙之处。传统独弦琴啊，它是用竹制的，竹制的琴身，然后琴弦是使用麻绳捻制而成。现在看到就是现代的独弦琴，那这个琴弦只用钢丝，更坚固更清亮，然后通上了电源，就声音能传得更远。不然的话它之前只能独奏嘛，独弦琴，那它改良之后它可以和其他的乐器合奏。
11: 我看有的独弦琴上面也有很多漂亮的这个雕花纹饰啊，它也是一种装饰。
9: 是的，它比如说会有一些龙纹，还有祥云纹，还有一些海浪，
11: 也是会有一些吉祥的寓意在里边。
9: 是的。鲸族的艺术形式它比较多种，独弦琴艺术是一种，那民歌和舞蹈也是。像咱们的舞蹈比较有特色的其实是这个花棍舞，通常是由鲸族的女性手持两根花棍，这个花棍呢比较有意思，其实它是一个驱赶邪恶，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边，它像个小扫帚，圆形小扫帚，就跳完之后呢，实际上这两根花棍是要扔掉的，保平安。包括我们祭祀海神呢，也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雨下满仓，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夜晚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江苏常州刘青竹刻是竹刻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刻。随着时间的积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呢，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刻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
9: 刘青竹刻传承人王志伟从小呢就喜欢绘画雕刻，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当中，但王志伟不断地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光彩。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王志伟竹韵成新的故事。
10: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王志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刻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11: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

0: 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客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1: 常州刘青竹客是竹刻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刻。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刻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0: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桥，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画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福海。
1: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0: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1: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0: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他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20个层次、30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1: 王志伟从事刘青竹刻制作已有近40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刘青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刘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0: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我看了就不肯走。
1: 常州刘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刘青圣手张锡璜，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刘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变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2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0: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1: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 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四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0: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刘青竹刻是没市场的。
1: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刘青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0: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得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家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哎，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1: 制作刘青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0: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1: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0: 这六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1: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0: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1: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0: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1: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

0: 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良的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公益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说明度很高，来我都是你帮我画3块吧，画了3块以后，我刻完给1块你，
1: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
0: 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四无邪》，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去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 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4个多月，我大概刻5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嗯，而终啊！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
5: 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班。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声动粤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
1: 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第9集是大事，不是老事。武魂分店的证明自然不可能是假的，那门房也是知道的。不过，前来送新生的人一般都会多少意思一点，尤其是平民家庭。 所谓阎王好过小鬼难缠，就是这个道理。老杰克出身乡村，尽管是个村长，可哪里明白这些道头啊？门房心中多少有些不安，要是武魂殿的人真来了的话，那他可担待不起。当然，他相信武魂殿的人绝对不会为了这么两个乡巴佬而来学院质询。门房心中郁闷，嘴里的话自然好听不了。 还剩魂村，我跟乞丐村还差不多。你说什么？老杰克猛地转过身，门房的话可以说是触犯了他心中最大的骄傲。当初他能因为这个和唐昊翻脸，而这个门房是村子外面的人，更令他无法忍受。老杰克几步就走了回来，怒视门房。门房被气势汹汹的老杰克吓了一跳，忍不住后退一步。哎，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心中暗骂自己：“不就是个老头吗？有什么可怕的？怎么着，不服气呀你？我说你们是从乞丐村来的，难道有错吗？啊？你看看这小穷鬼，身上的衣服全都是补丁。我看你们还是找个地儿要饭去得了。我们诺丁学院可不是善堂，快滚快滚啊！”
5: 说着，门房抬起左手向老杰克胸膛推去，就要赶两个人走。就在老杰克怒气攻心之时， 突然，两人之间多了一道瘦小的身影。他抬起左臂，
2: 那细嫩的小手勉强够到门房的手，左手向右手用力，顿时把门房的左手推倒开，同时他右脚快速踏前一步，脚掌正好踏在门房左脚的后面，右手抬起，和左手一同夹住那门房的手向下一带。本来这一掌是应该切在门房左臂的臂弯处，令其无法发力的，但施展的人实在是矮小了一些，所以也只能扣住门房的手腕。他的动作极快，身体同时前探，双手在甩开门房左手的同时向前推去，正好推在门房的小腹处，门房左脚后面多了一只脚，尽管那只脚并不大，但已经足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了。门房小腹受力，脚下被绊，只听扑通一声，已经坐倒在地上。哎呦！老杰克目瞪口呆地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人。
3: 小三，你……
2: 对，出手的正是唐三。他所用的这一招式，甚至不是唐门绝学，只不过是他原本那个世界中武功里最简单的一式——推窗望月。当然了，以他的身材施展起来，这一招自然是要变形的，不但无法切住对方的臂弯，原本应该推在对方胸口上的手也推到了小腹上，但结果是一样的呀。唐三人虽然不大，可力量绝对不小，这几个月的锤子那也不是白抡的，哪怕他没有使用玄天功，依旧是一下子放倒了门房。被一个孩子推倒，何等丢人啊！门房急怒之下从地上爬起来，就要冲向唐三。
4: 臭小子，我看你是找死。
5: 好了，住手吧。
2: 正在这时，一个有些沙哑的声音响起，阻止了门房的动作。门房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他那满脸的怒气顿时化为了谄媚，变化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他对着来人点头哈腰。
4: 大师，您回来了。
2: 唐三扭头看去，只见一个中等身材有些偏瘦的男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他们身边。看上去这个男人四五十岁的样子，黑色短发三七分开，相貌很普通。他双手背在身后，身上却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双眼开合之间带着几分懒散和颓废。大师只是斜了门房一眼，并没有理会他，向老杰克说：
5: 老先生，能否把武魂殿的证明给我看看？
2: 老杰克毕竟是村长出身，察言观色还是会的，从门房的表情就能看出来，眼前这个中年人在学院里的地位绝对不低，更何况还有大师那个称号在那儿。他赶忙将手中的证明递过去。大师看了看证明，目光转移到唐三身上，上下打量了他几眼。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大师的目光并不锐利，可唐三有一种被看得通通透透的感觉。
5: 证明是真的，老先生，刚才的事情我代表学院向您道歉，这个孩子就交给我吧。
2: 一名至少是魂师的人物向自己道歉，老杰克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赶忙摇着双手。
6: 不用道歉，不用道歉，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大师，那这孩子就麻烦您了。小三，你跟着大师进去吧，可一定要听话啊。
2: 唐三点了点头，并没有开口。之前就在眼前这位大师阻止门房冲向他的时候，他的左手已经抬了起来，袖剑上的保险已经打开，如果眼前这位大师再晚一步的话，说不定那门房咽喉之处就会多一支短剑。
7: 唐门玄天宝录总纲第三条，确定对手是敌人，而且行为过于恶劣，就要全力以赴将对方打倒。在唐三看来，门房像杰克这样的老人动手，再加上他的刻薄行为已经很恶劣了，他有绝对的把握，包括老杰克在内，没有谁会发现那只袖剑是他发出去的。老杰克又叮嘱了唐三几句后，这才离去。大师淡淡地看了那门房一眼， 这是第一。

0: 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有再犯，你就不需要再留下来了。大师的声音沙哑中带着平静，有一种令人无法反驳的威严。
1: 哎，是是是，大师，我记着了。
0: 门房直冒冷汗，连声应和着闪到一旁。大师低头看向唐三，脸上挤出一丝微笑。 他面部的肌肉似乎有些僵硬，笑起来的样子令人有些不甘恭维。他拉起唐三的手：“我们进去吧。”大师的手柔软干爽，握上去很舒服，无形中带给唐三几分信任感。在大师的带领下，唐三终于走进了诺丁学院。唐三。
1: 向大师说道：“老师，谢谢您。”
0: 大师低头看了唐三一眼，淡淡的说：“老师，我不是学院的老师。”“不是老师，
1: 您刚才不是说代表学院吗？”大师摇了摇头，一向没什么耐性的他，今天却格外耐得住性子，再次挤出一丝那种。
0: 不大好看的笑容。谁说一定要学院的老师才能代表学院？哦，我明白了，那
1: 您一定是学院的校长，或者是领导吧？哈哈哈哈哈！
0: 你一个6岁大的孩子，倒是很聪明。不过，你还是猜错了。
1: 那您是？
0: 我只是一个在这里蹭吃蹭喝的住客而已，你和其他人一样，叫我大师吧。每个人都这样称呼我，我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武魂殿的证明上写着你叫唐三，是吧？唐三，你要明白，大师和老师的意思天差地远，以后不要叫错了，除非……说到这里，他的话停了下来。
1: 眼中却闪烁着灼热的光芒，除非你真的愿意让我当你的老师。那，您要教我修炼武魂吗？大师停下脚步，面对唐三站定。<咳>
0: 那，你愿不愿意呢？唐三自然也停了下来，仰头看着面前的大师。此时。
1: 近距离观察，又是从下向上看，他发现大师的嘴有点大，嘴唇也有点厚。他没有开口，既没有说答应，也没有说不答应。大师看着唐三那双怔怔看着自己的眼睛，那种僵硬的笑容再次出现了。好的，
0: 你果然是个聪明的孩子。不开口有两层含义，一呢是不着急拒绝。
1: 以免得罪大师，二是用行动来询问大师：“我为什么要拜你为师呢？”大师像老杰克那样抬起手，在唐三的头上揉了揉。“天赋异禀，又如此聪明，看来我也要执着一回了。怎么说你也是这百年来第三个双生武魂。”听了大师的话，唐三大吃一惊。
0: 看着大师的目光顿时变了变，左手手腕已经悄然抬起，眼中也流露出惊疑不定的神色。大师老神在在的看着他，微笑着说：“你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我会知道你是双生武魂？”说着，他抖了抖手中那张老杰克给他的证明。就是因为这张证明，或许别的人看不出其中的玄机，但如果我也看不出来的话。 那我也就不配大师这16个字了。我曾经调查过647个武魂为蓝银草的人，这其中拥有魂力的有16个，几率不到3%。而即使是拥有魂力的这16个人，也没有一个魂力能够超过1级的，而你却是先天满魂力的10级。按照我研究出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中的一条，先天魂力大小。 与武魂素质成正比来看，蓝银草显然无法满足这一条。所以我可以肯定，你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武魂。 而且是一个非常

0: 常强大的武魂。
1: 唐三的眼神渐渐平静下来，辩驳道：
2: 凡事都有例外，为什么我就不能是一个特例呢？
0: 说的没错，凡事都有例外，但你的武魂是蓝银草，所以你显然不是那个例外。天斗帝国与星罗帝国在最近一百年来，双生武魂虽然只出现过两个，但天生满魂力的出现过19位。我仔细研究过他们每个人的武魂，无一不是强大的存在，年纪最小的一个现在也已经达到了大魂师的级别。除了14人是家族血统遗传得到的强大武魂之外，有5个是例外。他们的出身并不高贵，但也拥有了先天满魂力，而这种意外就是变异武魂的存在。根据这么多年对变异武魂的研究，我发现没有任何一种武魂与蓝银草武魂会产生变异，而你的蓝银草武魂又是普通的武魂，所以我就完全可以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2: 变异武魂，那是什么？
0: 这就要先说说武魂是如何进行传承的问题了。一个人拥有的武魂与父母的武魂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最为正常的情况就是传承了父亲或者母亲任何一方的武魂，这就是家族式的武魂传承。而其中一些例外就是所谓的变异武魂，来源同样是父母的武魂，只不过因为父亲与母亲之间的武魂拥有一定的变异性，所以被传承者的武魂才会出现变异，产生出一种新的武魂。变异武魂可以变异的强大，甚至出现先天满魂力，但绝大部分变异武魂只会变得弱小。变异武魂就像是近亲结婚的产物，白痴的几率很大，但也有可能出现远超常人的智者。
1: 唐三点了点头，突然他向后退开一步，拉开自己与大师之间的距离，紧接着双膝跪倒在地上，向大师恭敬地磕了3个头。这一次轮到大师愣住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2: 老师，
1: 唐三恭敬地叫着，
2: 请您收我为徒吧。
1: 大师笑了，很满意地笑了，弯腰将唐三拉起来。
0: 傻小子，拜师为什么要磕头呢？你不知道这只是拜君王和父母的礼节吗？鞠个躬就可以了。
1: 斗罗大陆的习惯显然和唐三第一世的情况不同，但唐三并不以为自己的礼节多了，郑重地说，
2: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应该接受我的跪拜。
1: 唐门对于礼节的教导十分严苛，当初受到那种教育成长起来，早已深深地烙印在唐三内心深处。大师动容地看着唐三，
0: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好好啊，看来我果然没有选错人。
1: 所谓见微知著，细节决定成败。尽管这师徒二人接触时间并不长，但大师对眼前这个孩子已经有了不少的认识。
0: 走吧，我带你去教务处报道。
1: 大师再次拉起唐三的手，他那原本干爽的大手因为激动有些微微的出汗。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并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大，主要分为几个区域，主教学楼、操场以及操场东侧的宿舍楼。尽管只是初级魂师学院，这里对学员的要求却非常严格，哪怕是家在学院旁边，学员也必须在学院入住，接受统一的管理。教务处在主教学楼1层，专门负责接待新生的是一名看上去60多岁的老师，还有2名年纪在30以内的青年老师给他打下手。大师把证明放在桌子上，向那位年长的老师说，
0: 苏主任，这是今年圣魂村送来的攻读生，麻烦您帮他注册一下。
1: 苏主任满面堆笑的说，
3: 哎呦，大师您怎么来了，稀客呀，坐会儿吧。
1: 大师摇摇头向唐三说，
0: 你自己在这里注册，这几位老师会告诉你该怎么做。我先走了，回头我自然会去找你的。
1: 唐三点了点头，恭敬地说：
2: 嗯，老师再见。
1: 大师面露微笑，摸摸他的头，转身而去。听到唐三对大师的称呼，苏主任似乎很感兴趣。
3: 小伙子，你叫大师老师？他可不是我们学院的老师啊。
2: 但他是我的老师。
3: 啊，你拜大师为师了？
1: 苏主任神色有些古怪，那是一种想笑又强忍住的表情。
2: 有什么不妥吗，老师？
3: 没有没有，没想到大师也收徒了。不过你还是本学院的学员，今后同样要遵守学院的规章制度，你明白了吗？
1: 唐三点了点头。苏主任旁边的两名青年老师可没他涵养那么好，其中一个人拿过武魂殿的证明看了看，笑着说：
0: 唐三是吧？作为学院的老师呢，我可要提醒你一下，师父可不是随便认的啊。任何一名魂师不论是否从学院毕业，也只能认一名师父，否则会为世人所不容的。你真的认为大师很合适吗？啊？哦，你还是先天满魂力呢，但是可惜你这个武魂竟然是蓝烟草。
1: 看到证明上的先天满魂力几个字，在场的老师脸上都露出了惊讶之色，但蓝银草令他们的惊讶变成了惋惜。唐三有些奇怪地看着面前的三名学院老师：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0: 苏主任瞪了身边的青年老师一眼：
3: 大师虽然性格古怪了一点儿，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呀，他在武魂方面是无敌的。反正你的武魂也是蓝银草，拜他为师也没什么关系。好了，就这样吧。啊，这是你的东西，学院免费发放。你住在宿舍楼七室，那里的负责老师会安排你作为攻读生的工作。可以了，去吧去吧。
2: 谢谢您。
0: 接过苏主任递过来的东西，唐三行礼后转身走出了教务处。苏主任给唐三的是一身标准的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校服，白色的质地看上去很是干净。刚刚走出教务处，唐三隐约听到教务处内之前说话的青年老师的声音飘入了耳中：
3: 哎，大师确实是无敌的啊，还不过是理论上无敌。当然了，还要他那些理论能够成为现实才行啊。主任，我还记得大师有一个什么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的说法。哎呦，那简直太可笑了。
4: 够了，没大没小，大师是院长的朋友，不得妄自评价。虽然没有什么人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但也没人证明过他的理论错误啊。在武魂界，大师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3: 不对吧，主任，应该是赫赫有名的小丑才对吧？谁都只当他是一个笑话而已。
0: 听到里面的交谈声，唐三的脚步只是略微停顿了一下，就继续向外走去。他的嘴角处流露出一丝淡淡的不屑，当然不是针对于自己刚认下的师父，而是针对教务处里那几位老师的。
2: 哼，仅仅从一份简单的证明之中就能看出我是双生武魂，并且断定我的另一个武魂非常强大，这样的人会只是一个笑话吗？理论无敌，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理论。师父的力量是无法传授给徒弟的，传授的都是知识，这些人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也亏他们是学院的老师了。
0: 唐三就这样想着，宿舍楼已经到了。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叶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
1: 闯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2: 飞不过海。

仁爱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同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是由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组成。星际湾区我们将会听到好听的动漫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万次热爱》。年轻电子制作人 Hina 的加入也是为作品注入了新月的音色设计和艺术实验性。汪苏泷丝滑的声音对旋律的极致掌控，让律动在利落的节奏中收放有度。真正的热爱从来不是无痛的，它总是要经历过破碎、等待、反复重来，最后才显出自己的光。所谓一万次热爱，不是轻巧的重复喜欢，而是即便经历一万次坍缩，仍然愿意再振翅一次。好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曾沛慈《孤单心事》。

孤单心事是由曾沛慈演唱，这首歌原曲略带摇滚气息，痛快地诉说暗恋一个人的执着，而在曾沛慈的诠释下，情绪更显沉静深刻，如同一场漫长孤寂中的心碎独白。这一次跟着曾沛慈一起回到一切的起点，在那个懵懂的年纪还不懂爱为何物，但暗恋一个人的孤单心事却已经悄悄萌芽。继续来听歌。

0: 听到的是萧秉治演唱的《频率》，这首歌呢是奇幻疗愈电视剧《向流星许愿的我们》献唱的片头曲。频率是以寻找彼此频率为核心意象，歌词描绘了两个灵魂在命运洪流中逐渐靠近共振，最终在爱中合而为一。频率的温柔旋律描绘了灵魂寻找彼此频率的过程当中，在命运与爱的共振当中唤醒最真实的自己，为这段跨越记忆和身份的爱情故事揭开了序幕。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本周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好，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刺》。成长总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它已经超出负荷，便会长出深入骨髓的刺。河流呢，是分隔过去与未来的界限，而这座连接两岸的桥是有执念的人无法通过的。我们需要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带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我为自己而战。这首歌非常励志。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1号音乐作品，来自刘雨昕演唱的《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钢琴旋律为基底，搭配浅淡弦乐来铺衬氛围感，旋律平缓绵长，没有跌宕起伏的高音爆发，恰似平淡日子里无声翻涌的情绪，清冷又温柔，氛围感直接拉满。好，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周英婷《今世情人》。

中都错过，谁留声？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周英婷演唱的《今世情人》，这也是继歌曲《三生有幸》之后周英婷再度交出的年度催泪情歌。这不仅是一首关于爱的故事，更是一场跨越前世今生的灵魂相认，深刻描绘出在时间洪流当中那份无法分割、坚定不移的宿命爱恋。一向以硬朗形象示人的周英婷

0: 在《今世情人》中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温柔面貌。歌声当中流露的不仅是坚毅强悍，更是对平凡日常的细腻爱意，以及守护爱人的决心。好，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大家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当日微博之下给我们留言。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进入到云听 APP 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新津湾区我们听到的是好听的动漫歌曲，开篇我们听到的是阿兰演唱的浴火重生，这首歌是国产动漫《灵域》的主题曲。歌曲所表达的即使妥协也不会投降的热血气势，这种气势在阿兰起承转合的演绎当中让人热血沸腾，斗志满满。好，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一起来听到的是 R1SE 演唱的《少年如故》。

动漫中的优质的 OST 歌曲。歌曲以细腻的笔触和荡气回肠的旋律，描绘出少年一入江湖之后的义无反顾以及坚定勇敢的决心。R.Y.S.E 充满少年感的声音，在多种传统乐器编配的旋律之下，更彰显出了少年身上的英雄豪迈之气。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不愿回头》。

0: 好，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不愿回头》，这是国产动漫《镇魂街》的主题曲。这首主题曲一如这部动漫，充满了热血燃情的斗志，承诺与守护从来都不会让人轻易放弃。正因为心底的一份坚持和勇敢，让自己在困难面前不胆怯，让自己拥有乘风破浪的勇气。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金志文演唱的《勇敢的我》。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听到的是金志文演唱的《勇敢的我》。这首歌除了音乐人为金志文量身打造词曲之外，金志文本人也参与到改编制作当中。音乐人在流行摇滚当中融入了宏大史诗般的旋律编配，金志文以高亢具有爆发力的声音来诠释，让人听歌的同时会为之震撼。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后弦演唱的《画风》。

画风是以北京的香山为题材创作的歌曲，后弦在歌曲当中描绘了许多香山的美景，以及对那一闪而过却记忆深刻的身影的描绘，让整首歌充满了神秘浪漫的味道。接下来来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领主不悔》。

好，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领主不悔》，歌曲是国产动漫《画江湖之领主》当中的一首 OST 歌曲。歌曲在音乐制作上是运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乐器，比如竹笛、古筝、琵琶，同时还采用了大气磅礴的交响弦乐团相结合，将中国古典与西方古典音乐进行了完美融合。好，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歌曲是周深为国产动漫《斗破苍穹二》演唱的《对》，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这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4: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载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如今的福清核电基地内，34项智慧应用、25项关键设备陆续投入使用，持续支撑核电基地转型升级。这些智慧应用和关键设备都有哪些呢？如何助力核电基地运营效率稳步提升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5: 在北京，上百所中小学打破了校园围墙的限制，公园里的自然课堂越来越多了。那这些北京的户外课堂啊，叫做乐学公园。户外课堂给孩子们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成长与收获？城市公园又如何变身优质的户外研学阵地呢？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关注。
4: 如今的很多父母在孩子的教育路上都喜欢把目光聚焦在分数上，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呢，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那累计安全发电超过了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3: 福清核电基地2006年挂牌，今年呢正好是20周年。从滩涂荒地起步，到完成6台机组建成投产，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
4: 如今的福清核电基地内34项智慧应用、25项关键设备陆续投入使用，持续支撑核电基地转型升级。那这些智慧应用和关键设备都有哪些呢？如何助力核电基地运营效率的稳步提升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6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百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5: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7: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

0: 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1: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三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三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0000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0: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1: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0: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1: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2: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家的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6: 接下来生活乐分享，我们来关注孩子上课的时候可以逛公园，这草木为课本，天地做教室。在北京啊，上百所中小学打破了校园的围墙限制，公园里的自然课堂越来越多了。你看孩子们围坐在林间，在讨论这竹子它到底是草还是树，攀爬树木，观测飞鸟，解锁自然的奥秘。
5: 这些散落在北京的户外课堂呢，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乐学公园。

0: 依托乐学公园建设，连片的公园绿地不再只是休闲散步的去处，不少公园呢已经变身开放共享的户外育人空间。孩子们走出教室，在公园劳作，在绿地探索，户外课堂能够给孩子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成长收获呢？城市公园如何变身优质户外研学阵地呢？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我们现在坐的是圈圈休息站这个座椅编，
2: 如果是用布来编的话它不透气，用这个绳子来编它就比较透气。
3: 在北京丰台区庄宜公园，方庄二小的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就地取材，利用园林修剪下来的枯枝木料拼接打磨，专心打造长颈鹿木工摆件。平日里不起眼的旧轮胎也在孩子们的巧手下缠绕编织，变成造型可爱又实用的圈圈座椅。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第二小学的劳动教师张伟说，在这处乐学公园，学校开展劳动实践课，引导学生改造废旧物料，打造公园景观。
4: 同学们将这些轮胎组合成毛毛虫的造型，设计成一个公园中的小花坛，还有的同学也制作了适合放在林间的桌子和椅子，可以供游人们休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既锻炼了自己的美术设计能力，同时将我们的劳动制作的这些技巧融于一体，进行了跨学科的这种综合的体验。
3: 以公园为载体，以自然为教材，如今在北京丰台，一批批乐学公园落地见效，远离课桌，拥抱草木，自然教育的玩法也在不断翻新。同样在乐学公园，丰台区外国语学校的特色自然爬树课格外受欢迎。丰台区外国语学校教师李润新介绍，从最开始的校内攀爬架，再到朴素的上树，再到如今安全成熟的工具辅助和徒手爬树，学校通过精心的设计和迭代，让同学们能够更大胆地去释放天性，亲近自然，同时强健体魄，掌握避险技能。
5: 在1.0形态，我们会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先锻炼这些上肢力量。到现在的3.0形态，他们可以徒手地往上爬，然后我们也会设置一些比较有趣的这样的小任务，在上面挂一个小篮子，然后孩子们戴上头盔，起到这样一个保护的作用，去摘松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赛。
3: 动手劳作，户外运动之外，生态探索、科创实践也深度融入这些乐学公园里的课堂。在丰台五小新发地分校，孩子们也会在公园里观测野生鸟类，结合日常观察积累的经验，自主构思设计，借助 3D 打印技术量身打造出适配鸟类生存环境的树脂鸟巢。学生郭思义说，
6: 这个它是斜坡，它不会积水，然后这个孔呢，后期我们想安装一些传感器，让它们就是跟那个实现自动鸟窝一样，就是能让它也检测到是什么鸟为它的活动情况。
3: 目前在北京丰台已有120所学校与公园结对共建，并开展半年以上课程，4至8年级学生每周安排半天在乐学公园上课。北京发布乐学公园教育新地图，依托数字化手段，把散落各处的乐学园地、特色研学基地等资源整合串联，打造出步行可达、便捷实用的15分钟研学圈。11学校丰台小学校长曹军告诉记者，乐学公园模式跳出了传统课堂框架，倒逼多学科融合教学，实现学以致用。
7: 您看这个过程当中，它和过去的学习最大的改变呢，就是一个真实任务驱动了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关联。孩子们面对如何设计一个园林这个真实问题，就展开了新的学习。他们就要去实地踏勘，去调查的土壤环境的特点，场地的测量涉及了数学，它的土壤的检测是科学。
3: 校园牵手公园，教育拥抱自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处长马红说，未来将持续扩大结对规模，深化自然教育课程开发。
8: 我们打破了校园和公园的物理边界，希望孩子们走进公园，去触摸泥土，去体验，去感受万物的生长。同时，我们也把园林绿化工作者、科学家们融入到校园，形成了双园联动，让孩子们学习相关的知识。
3: 看得见的是课堂地点的改变，藏在背后的是教育模式和城市治理思路的升级。丰台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伯涵介绍，他们正整合多方力量，一同打造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在研学实践中参与公园治理与志愿服务。
9: 搭建平台，成立了街道的社区理事会，努力地打造家校社政企协同的育人平台。第二个是打造场景，我们连通相关部门对公园进行改造，打造了教育加公园加治理的育人新场景，同时引入资源，导入专业。

0: 业机构、高校还有企业的相关资源，打造特色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参与到公园的课程中。那么实际上也参与了基层社会治理，将公园打造成全园育人、全龄友好和全民共建的生态新空间。
1: 从课堂到公园，乐学公园的价值不在于新增了多少处户外教学点位，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大众对教育边界的固有认知。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说，立足素质教育发展新格局，培育新育新智育人能力，就要持续推进时空重构、领域交叉、角色互通、消费升级，全方位拓宽成长空间，为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筑牢坚实的素质根基。
2: 乐学公园是我们过去一系列走出校园的那些活动的升级版，升级版不是简单的延长线，在时间轴上也打破了原先我们线性的教育教学的思路和脉络。原来我们是讲完第一章，讲第二章，讲完这个学科，讲那个学科。如今乐学公园是培养学校以及社区、园林等多部门的合伙人意识，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当中研究和学习真问题，激发孩子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孩子的创造性思维非常好，先把草都种上，我们自然踩出来的路就是路。
3: 在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安安，当他在新闻里看到北京的小朋友在公园里上课观察植物的时候，熟悉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像极了他小的时候提着工具篮蹲在草丛里上自然课的户外教学时光。
4: 在他看来啊，这两岸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种更加温柔也更加广阔的教育观念。最好的课堂从来不止在教室里。那么接下来安安将我们一起带我们一起去回忆他在阳光下观察昆虫，在农场里尝试劳作的成长片段，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当孩子的手掌触摸到泥土，当他们的眼睛望向真实的草本，究竟会有哪些更珍贵的东西正在悄悄地生根发芽。
5: 我印象很深的是小时候的自然课，有时候我们不只是会坐在教室里面去听，而是真的会被带到户外去。我们会去观察昆虫，看它们怎么爬，怎么移动，就不只是看课本上的图片，而是蹲在草丛里树荫下一点一点慢慢的去看。有时候老师也会带我们去农场，我记得我第一次尝试挤牛奶的时候，我当时非常的紧张，手都不敢太用力，生怕弄疼了母牛，也怕自己做不好。但我当时挤出来的那一刻，天哪，又会忍不住觉得非常开心。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也会去接触其他的小动物，体验一些简单的农事，或者是到老街参观做手作，了解民俗文化。那些时光其实没有课业压力，却在不知不觉中把很多画面和感觉都留在了心里。现在回头看，那些户外教学的经验就特别的珍贵，也很多东西当下没有告诉我它有多重要，可是日后呢，我都会一直放在记忆的深处。也正因为有这些很具体很温暖的童年记忆，孩子可以走出封闭的教室，亲近自然，走进生活，用眼睛看，亲身的去感受，认识真实的世界。就像报道里面的公园课堂，孩子们在观察植物，认识生态环境，认真记录，互相分享，大胆提问，不是被动听讲，而是主动的去探索，主动的去思考，那种在自然里的放松学习的状态真的是很打动人的。那么现在在大陆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户外研学自然课堂其实挺普遍的，学校和家长不只是单纯看重考试分数，也在意孩子的身心感受、观察能力啊，还有对生活、对世界的理解。这样的教育观念在我眼里其实是一件很温柔也很值得肯定的事情。当然还是会有人疑惑，户外上课、研学体验到底有没有用呢？我很能够理解这样的担心，但我越来越觉得有些能力本来就不只是只靠坐在教室里就可以养成的，愿意走出去，愿意去看， 去摸、去体验，和真实的世界产生连接，在这个过程里慢慢就会学会观察，学会耐心，学会独立思考。这些收获不一定立刻会反映在成绩上，却会日积月累成为一个人内在的素养和底蕴。其实我觉得不管名字是叫户外教学还是叫研学，外在形式怎么去改变，有一件初心从来都没有改变，那就是希望孩子不要被局限在教室四面墙里，走出去看见更辽阔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学习想得太严肃太刻板，以为只有坐在教室读书刷题才叫学习。其实最好的课堂从来不止在教室，最重要的成长也不止发生在课本里。所以我还想说一句，教室很小但世界很大，书本很薄但自然很广。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那些真正属于内在的眼界、温度和能力，往往都不是在课本里被会的，而是在你愿意迈开脚步走出去去感受世界的那一刻，一点一点慢慢长出来的。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如今呢，许多的父母在孩子的教育路上都喜欢把目光聚焦在分数之上，亲子关系啊，因此时常紧绷。然而，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你就会明白。优异的成绩或许决定了孩子起跑时的位置，但是决定他能跑多远、跑多稳的，那些啊是日复一日当中养成的习惯，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2: 这些习惯呢，是父母能够留给孩子，让他们终身受益的财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台湾老师廖嘉欣将和我们分享，在成绩之外，父母可以着力培养孩子的几个核心习惯。从学会独立、做事有闭环，到管理时间、懂得感恩，一起来听一听廖老师的分享吧。
4: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大家一样时刻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如今呢，很多家长啊，把全部的心思都盯在孩子的分数上，辅导作业啊，鸡飞狗跳的，看见试卷呐，又红叉，哎，特别满心紧张。可是如果把人生拉长来看，咱们就会明白了，成绩只是决定孩子起跑的跑道，而好习惯能够决定他能够跑多远、跑多稳。比起一张满分的试卷，底层的好习惯呢，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的，咱们做父母的留给孩子珍贵的财富。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咱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要培养孩子养成独立的习惯。那我这里呢也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位初一的小男孩，他的这个日常起居啊全部被妈妈包办了，什么起床啊、找衣服、收拾书包，哎，妈妈样样全包。在某天啊，妈妈生病了，没人照料啊，哎，孩子不仅迟到了，还忘了带课本，结果被老师批评了，回家他还埋怨父母呢。所以你们看，过度的包办不是疼爱，而是剥夺孩子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从整理书包、洗小件的衣服开始，能够让孩子学会为自己负责，其实就是在帮他走进成长的第一课。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凡事咱们要有交代啊，件件要有着落，建立闭环思维。不少孩子接东西啊就随手乱扔，哎，答应的事啊转头就忘，而有一些闭环的思维的孩子啊，你会发现他做事有始有终，做完了必有回应。所以这种靠谱的处事习惯呢，将来走入社会、步入职场，远比名校文凭更受人认可。所以还有第三个，就是咱们用完物品的时候一定要归位啊。我们这是在培养孩子内在的秩序感。那这里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分享一下，有一个学霸，他就跟我分享过他的这个学习秘诀。首先呢，他说他从来不浪费时间找东西，书桌呢分区域整齐。

即把物品收纳好，同时物品啊随手就归位，所以这样很容易找到。反观很多孩子啊，常年在找玩具、找试卷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培养孩子懂得去做这样的一个收纳，物品有秩序，咱们的孩子的大脑才有条理，才能够打理好生活，才能够有很好的厘清学习逻辑的思维习惯。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咱们要培养孩子主动分担家务啊，然后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意识啊，这个也很重要哦。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从小就参与洗碗、收拾家务，孩子呢会明白自己是家庭的一份子，懂得付出，感受价值，内心责任感自然就会生根发芽。再来第五个呢，就是遇事找方法，咱们不找借口，这样子可以培养孩子拥有成长型的思维。举个例子哈，比方说考试考差了，那这个呢会消极孩子，只会抱怨题目太难、运气差。其实这个是一个可能对家长来说可能是一个借口，但是我们仔细去看哈，如果有好习惯的孩子会主动分析他考差的原因，还有分析他错的题目，甚至是查漏补缺，及时补强。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抱怨是本能，但是解决问题是本事。所以咱们从小要养成不推诿、敢担当的心态，才是我们要给孩子最重要的东西。人生低谷也能触底反弹。再来第六，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坚持每日阅读，练就咱们这种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样看见落叶，普通的孩子只会简单的一个描述，但是爱阅读的孩子能说出原理，甚至是常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这就是差异。成绩只是阶段性的，但是阅读却是一辈子的底气啊。所以咱们爱读书的孩子，理解力、表达力、共情力都会远超同龄人，他的后劲是非常强的。再来第七，咱们学会管理时间，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教孩子做自己时间的主人。同样是周末作业，有的宝贝啊，他就拖延到了最后，在熬夜赶工，全家啊弄得焦虑得很。懂时间规划的孩子啊，他就会列好计划，把这个 schedule 排出来，劳逸结合，高效完成。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培养孩子用好清单，用这个番茄工作法，甚至是拆解任务，帮孩子告别这些拖延症，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的自律。再来就是勇敢学会拒绝，守住自身的一个边界感，是我们要教孩子的，培养孩子的，这个很重要。有边界感的孩子啊，他就敢于温和坚定的说不。所以从小教会孩子守护自己的权益，懂得拒绝不合理的要求，远离讨好型的人格，才能真正的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还有一个第九个，就是常怀感恩，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这个也很重要，也是廖老师觉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不懂得感恩的孩子啊，他会挑剔这个生活上吃的饭菜啊，任性的发脾气。但是心怀感恩的孩子啊，他会懂得体谅长辈的辛苦，爸爸妈妈的辛苦啊，甚至是爷爷奶奶啊这些长辈的辛苦，还会珍惜身边亲朋好友的善意。首先啊，感恩不是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善良与知足。所以咱们培养孩子拥有这份能力，领悟出这种能力，孩子一生内心就是丰盈的，他还会自带幸福感。最后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就是好习惯呢，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它其实是藏在每天咱们在生活一些琐事，像是叠被子啊、整理房间啊、主动担责任啊、遇到事情自我反省的日常生活里。教育呢，本来就是一场这种缓慢的艺术，那咱们呢，要懂得去放下对分数的执念，用心培养孩子底层习惯。所以不必再去为啊这几分的成绩和孩子剑拔弩张，其实咱们更多的要去把这个眼光放得更长远，帮孩子扎根好习惯，这才是真正让孩子赢在未来啊。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奶类消费啊整体疲软，传统的零售渠道整体承压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以烘焙、新茶饮、咖啡、西餐作为代表的新型渠道的消费是逆势增长，异军突起了，带动了奶类消费的小幅微涨。那其中呢，新型消费的这个新型的渠道消费啊是显著增长的，在奶类总体消费量当中的占比呢也是不断增加的，已逐步成为了拉动奶类消费增长的主力军。
3: 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呈现怎样的特点？这些奶类产品会对奶营养打折扣吗？如何理性消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牛奶被称作白色血液和最接近完美的食物，它营养丰富并且利于人体吸收。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您算过自己一天摄入的奶量有多少吗？够不够这个数呢？算的时候啊，别忘了把你喝的奶茶、含奶的咖啡算进来。或许对不少年轻人来说，这些才是一天中最主要的奶量来源。记者在云南蒙自某商场采访了解到，多数奶茶店采用的奶制品是鲜牛奶、纯牛奶。部分商家在养生保健方面还寻求创新。某奶茶店负责人张丽表示，
6: 因为现在人们对健康保健这一块都比较注重，所以这两年对新奶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使用的都是真茶、真果、真奶，都在往养生啊这些方面都在不断的创新。
5: 部分咖啡店的用奶种类也在不断创新，品种多样。某咖啡店工作人员小李介绍，
7: 我们咖啡店的用奶情况是冬天多夏天少，然后一个月的话大概就是30件左右。最近的话节假日啊周末啊这种用奶情况的话就比平常上涨量比较多一点。平常我们用到的牛奶就是有鲜牛奶啊什么燕麦奶之类的，就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口味来调制不同的口味。
5: 现在大街小巷、商圈楼宇随处可见烘焙店、茶饮店、咖啡厅、西餐馆等市场业态。近些年他们开始普遍使用乳制品作为原料，比如茶饮店、咖啡厅用巴氏鲜奶、纯牛奶做原料，蛋糕店用奶油做蛋糕，西餐店用奶酪制作菜品等等。乳制品在这些渠道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牛奶首席分析师杨珍妮表示，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增长十分可观，在奶类总体消费中的占比也在不断增加，甚至直接带动了整体消费的小幅微涨。
8: 根据我们的估计呢，2024到2025年这个渠道的乳制品消费已增至消费总量的10%。那么我们预计未来这个占比它还是会继续增加的。比如我们以新茶饮为例，2025年全国主流的这种茶饮的品牌，它的新开门店同比增长了15%。而且呢，近期我们也调研了，发现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鲜奶茶这种含乳的产品，这样的消费者会占到调研总量的70%左右。含乳的这种饮品呢，也逐渐成为了消费的新宠儿。随着这种的新业态的一个加速布局吧，可以说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它未来的增长是必然的趋势。
5: 浙江安吉一家融合创意餐厅主打烘焙西点、西餐和特色咖啡饮品，店内绝大多数餐品饮品的制作都离不开鲜奶。店主黄柳亚告诉记者，想要面包的口感好，一般用鲜奶，效果会比用水好，因此门店鲜奶日常消耗量十分可观。
9: 每天的话差不多有1箱左右吧，大概有12升吧。像夏天如果咖啡喝的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会增加，会用到15升这个样子吧。我们会选择像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奶味重一点的。像我们的话会选择蛋白质含量在3.6的样子。
5: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渠道消费虽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奶类消费空间，但产品营养健康属性定位尚不明确。随着公众奶类消费意识的提升和观念的转变，对食品饮品原料是否天然的认识越来越准，对优质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旺。杨珍妮指出，目前新型渠道奶类消费营养健康属性偏弱，产品原料同质化强，
8: 很多的这种新型渠道的主体他们还做不到优先的来使用天然的乳制品。新型渠道所用的乳制品的原料大多都是以这种奶酪、稀奶油等深加工产品为主的。乳企在面向这类产品的时候会积极的上产能增产线，这就可能会导致同类型的生产扎堆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也需要加强对企业的一个引导。
5: 事实上，新茶饮行业还没有建立起行业自律规范，仅有很少一部分声称使用的是真茶真奶。调研发现，部分主体为了低价竞争、压低成本，存在使用廉价原料的情况，比如植脂末，也就是奶精，使用率超50%。短期内可以增加盈利空间，但长期看可能后劲不足。杨珍妮也提醒消费者，购买这类产品时建议选购以鲜奶为生产原料的产品。
8: 如果我们来选购这种新茶饮、咖啡这些产品，就是去冲着喝奶补充营养去的，那么我肯定建议就是优先选购以鲜奶为原料的这种产品。因为这类的产品它当中的乳铁蛋白呀，包括免疫球蛋白这些活性营养物质保留的是较多的，它的营养也就更丰富。当前有一些茶饮店就有类似的产品，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一般会标注鲜奶的字样，这个显示它用的就是巴氏鲜奶了。
5: 此外，奶茶虽然好喝，但不能代替纯鲜奶，建议适量饮用。除了喝，新型渠道的乳制品还有液态以外的形态，比如奶酪等干乳制品，常见的芝士焗披萨、奶酪片配面包都属于这种类型。杨珍妮表示，这类制品也可作为奶类摄入的渠道。
8: 消费者在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将这种奶酪融入到我们的餐食里，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奶酪去做蛋炒饭呀，或者是用作火锅的底料，那在营养加倍的同时也能实现营养健康，来丰富我们家庭营养的餐桌。
5: 新型渠道奶类消费朝气蓬勃，未来可期，是乳制品行业乃至餐饮行业、食品行业的增长关键点。针对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发展前景，杨珍妮认为应倡导以鲜奶真奶为原料，提升巴氏鲜奶占比，加强新型奶业渠道调研监测与信息共享，完善法规标准，护航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8: 我们应该来倡导以鲜奶真奶这种原料进行生产，比如说用液态奶来代替奶粉，然后包括在产品里面提高巴氏鲜奶的一个使用比例，这样可以赋予这个新型渠道产品更多的营养健康属性。行业应该加大对于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一个调查研究，我们来跟踪这个渠道的发展变化，动态的监测国内的深加工产能的一个布局情况，加强信息的一个共享和发布，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新型渠道，并且来参与到新型渠道中。同时我们也要推动出台一些支持新型渠道原料生产的这种包括法律法规还有这些标准体系，为下一步夯实我们新型渠道的可持续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的保障。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的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景亮，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开场的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勇气》，这首歌收录在她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之中。虽然说不是梁静茹的第一首歌曲哈，也没有在梁静茹的首张专辑之中出现，但是这样的一首《勇气》却成为了梁静茹的成名曲，也是给过很多人爱的能量。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陶喆的演唱《寂寞的季节》。

听到的歌曲来自 Fall in Love 的演唱《命中注定》。这个组合呢，曾经是由四个青春阳光的女生来组成的，她们的音乐以略带未来感的柔美抒情歌为主哈。另外呢，也有一些结合了摇滚与电子节拍的动感歌曲。整体上，她们的声音都是那种稚嫩甜美、青春洋溢的。继续来听歌吧，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收录在逃跑计划发行的首张音乐专辑《世界》之中，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和憧憬，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呢，真的都会听到那些关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随。相信很多人在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之中，都可以听到曾几何时的自己哈。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何洁的演唱《你是我的风景》。

纸飞机这首歌写的是存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童年记忆，歌词简单却很动人，歌曲的开场和串场之中孩子那种细细的声音会让人觉得甜美悦耳，简单的吉他映衬林忆莲干净的歌声，让整首歌呈现出了清爽真挚的动人氛围。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唱《演员》。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演唱《无底洞》，这首歌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陌生人》之中。弦乐的加入让这首歌显得大气有态度。整首歌呢，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描述了很多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会让人感同身受。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许慧欣的演唱《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温暖动人，十分的唯美，把这样的一首歌曲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听到了 F4 演唱的经典歌曲《流星雨》，这首歌作为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曾经风靡全国，即便在今天听到这段旋律，你依旧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些偶像剧的甜蜜爱情吧。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偶像剧提到这个词，相信每个人的回忆里都会或多或少地浮现出青春年少时期的画面，或许是你崇拜的那个人，或许是你憧憬的那种爱情，也或许是你忘不掉的那几段旋律。那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音乐里回忆那些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吧。下面的这首韦礼安的《还是会》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0: 听到一首充满了活力和激情的歌曲，来自张韶涵的《我恋爱了》。这首歌不仅仅是对爱意的简单抒发，更蕴含着一种对于爱情勇敢追求和积极面对的精神，鼓励我们面对爱情的时候要勇于表达自己，享受爱情带来的快乐和美好。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胡夏演唱的《我们的爱没有错》，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泡沫之夏》的主题曲。歌曲在旋律上给人以轻松明快的感觉，配合上胡夏温柔清新的声线，像是在诉说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勇敢坚定，又带有一些些许的忧伤。

彩虹的微笑是王心凌的代表作品，轻快复古的 disco 节奏和甜美元素的融合，成为了千禧年流行音乐。

中怀旧加少女心风格的缩影，微笑治愈的主题和王心凌的甜美唱腔，让这首歌给不少的听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印证了经典流行音乐跨越时代的情感连接力。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歌曲，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组合 By Two 演唱的《哎呀哎呀》，一首简单真挚的歌曲，贴合年轻人的生活，也相信它能够唤起你内心深处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回忆。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偶像剧里的青春是令无数人羡慕和憧憬的年华，刚刚听过的这首《恶作剧》就以轻快的旋律、真挚的歌词，完美地诠释了青春时期爱情的美好和天真。林依晨的声音带有一种少女的纯真和青涩，将初遇爱情时的懵懂、羞涩、期待和勇敢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少女面对爱情时内心的情感变化，还有青春爱情那份独特的魅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下面要听到的是戚薇带来的《如果爱忘了》。

0: 作为电视剧《海派甜心》的主题曲，杨丞琳的这首《雨爱》也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歌曲从分手时的无奈心痛写起，深情的歌词结合雨水的意象，生动地描绘出了一段悲伤的爱情故事。歌曲的情绪也在英式摇滚的曲风下层层推进，将爱情中的渴望、痛苦和希冀一一展现，深入人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听到的依旧是一首深情动人又富有内涵的经典之作，来自金贵盛演唱的《红之间》。这首歌曲以彩虹为核心意象，以浪漫而忧伤的氛围贯穿始终，将梦想和现实、爱情和失去的主题以诗意化的方式加以展现，给了我们在爱和失落中寻找希望的勇气和力量。

看过《仙剑三》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忘记张芸京的这首《偏爱》。当年随着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大火，这首歌也被不少的人传唱和记住。歌词里表现了一种坚定、执着甚至偏执的爱情观，告诉我们在面对爱情时要勇敢地跟随自己的内心，坚守自己的爱情信念。如果说青春时期的爱情充满了复杂的情感，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将带你重温情窦初开的少年面对爱情时的懵懂和矛盾。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情非得已》，跟着庾澄庆的演唱，回到那段有所顾虑又情不自禁的爱情里去吧。

一首《七月七日晴》，透过晴空飘雪的强烈对比，表现了感情的突变和爱情的无常。许慧欣甜美清澈的嗓音细腻而深刻，更是瞬间地将我们置身于歌曲里的爱情故事当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汪苏泷的一笑倾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栏目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7: 今天的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超级耐听的两岸流行曲。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来自 Baby Minute 带来的 Boom Ring， 融合了新时代的颠覆性的音乐元素，目的是要解救枯燥和无聊，带来新颖的音乐体验。一起来听。

可是它正在是飞不过来。

听过来自汪苏泷的一首《一万次热爱》，歌曲描绘出了在困境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歌词中一万场无限坍缩但被撑开的时光，一万次悲伤才是宝藏等句，也是隐喻了情感和生命的反复淬炼，表达在破碎中重生的主题。接下来请听《消夏图》，来自周深。

听过的歌曲来自周笔畅的《孩子气》，是一首充满了童趣和轻松氛围的歌曲。通过周笔畅的演唱，展现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追求。这首歌不仅让人感受到了童年的美好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也激励着人们保持一颗童心，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李荣浩的《走走》，这首歌曲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在感情世界中的经历和感悟，歌词中充满了对过去感情的回顾和反思，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展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超级耐听的两岸流行曲，下面要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纯妹妹》。

刚刚与你分享的暮色回响来自张韶涵，讲述的故事虽然很现实，但故事的背后也有柔软的底色，将隐藏的柔情抽丝剥茧般的展露出来。张韶涵独自一人浅吟低唱，仿佛懵懂的少女在诉说心事，唱到高潮她又直面内心，像是压抑许久的释放，给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出口。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窦靖童演唱的 Monday。

听过的你会找到我，以深情的歌词和动听的旋律表达了人们在迷茫的空虚中寻找自我和希望的情感。袁娅维以独特的嗓音和演唱风格把这首歌演绎得淋漓尽致，深受听者的喜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傅思超演唱的《时空共振》。

听过的是来自易烊千玺演唱的《从时间的两端汇合》，重新结构爱和时间的关系，以时针和分针的转动为线索，讲述了一对恋人彼此的牵引。接下来送出《爱是痛苦的总和》，来自萧秉治的演唱。

听过来自贺峻霖的《秘境》，表达了一种想要逃离喧嚣，寻找内心宁静的愿望，通过音乐来屏蔽外界的杂音，达到一种心灵的平和和专注。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与你分享两岸歌坛最红最热的音乐作品。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超级耐听的两岸流行曲，最后送出《小事情》，来自徐怀钰的演唱。同时也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华语乐坛有许多的歌曲，只要旋律一响就能勾起许多的回忆。这一时段将与两岸听友分享时光中沉淀的经典老歌，即将听到来自陈绮贞的《小尘埃》。
4: 长

来自胡德夫一首经典的一幅画，这首歌曲也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胡德夫个人演唱会必唱的曲目之一。历经时代的更迭，已知和未知的岁月冲刷淬砺，这些年少创作竟已被岁月凝练出了独特的温润光泽，胡德夫娓娓道出的时光积累的风霜和思念。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同样经典，来自歌手陈明真演唱的一首《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原为人的既然爱过，这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对过去爱情的一种回顾和对现实的接受，也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和哲理的歌曲，描绘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

念。袁惟仁以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和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音乐主题，时光中沉淀的经典老歌。接下来听到《矜持》，来自王菲。

这首《依靠》来自任贤齐的一首经典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以抒情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坚持和对友情的珍视，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力量的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陈小春的《没那种命》，一并送出林依轮《火火的歌谣》。

来自林依轮的火火的歌谣，以他欢快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表达了一种热情洋溢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是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的歌曲，也曾在央视的春晚上由林依轮演唱，给很多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周华健的《花心》。

何润东的《没有我你怎么办》由他演唱，这是一首深情表达爱情无奈和对爱人关心的作品。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泪水谁为你擦干，这样的唱句也是透露了歌者对爱人的牵挂和对爱情结束后的不舍。这首歌曲在1999年发行之后也是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成为了何润东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经典的歌曲继续来陪伴两岸听友。接下来送出周传雄的二分之一的爱情。

曾经心痛这首歌曲发行之后，深受很多听者的喜爱，也成为了歌手叶倩文的经典作品之一，也是许多人心中难忘的情歌。叶倩文以她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充满了情感的深度和艺术的魅力。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一组时光中沉淀的经典老歌，最后用来自林隆璇的为爱往前飞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小巨蛋。同样也欢迎两岸听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下载云听 APP 解锁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3: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表态。
3: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伊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